0: 出了我们节目的阵地呀、啊！
1: 你怎么这么有品位呢？
0: 有品位，有品位。
1: 现在也在听吧？
0: 啊，你肯定的啊！我估计不一定。人家送孩子上课嘛，在周末、啊，嗯，在路上的时间，然后没有那么长，
1: 嗯，
0: 但是能坚持收听我们节目，就像我跟飞姐有的时候接我们听众的电话也是一样。不管你买不买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只要在听，就是我对我们俩莫大的一种支持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嗯、我们俩怎么报答大家？
1: 送100块钱话费。
0: 你看这人多实在，
1: 别的都是虚的
0: 啊！对
1: 啊，
0: 所以现在
1: 我俩务实，
0: 务实。这么多年，我跟你讲，都送套房出去了，是不是、啊
1: 哎？
0: 来，这个如果现在你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现送话费的号码，现在就打88118933，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这部电话，123号线。现在你打通了，就意味着你有机会被飞姐现在进行盲选，选中你那个电话，亲近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有请2号线，
0: 88118933抢先，现在已经开始喽。
2: 举杯邀明月，叫三两好。
0: 好，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早上好。
3: 哎，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0: 哎、
1: 这个周末起得挺早啊，
0: 一看就是没睡醒。
3: 起来了，对，起来了，起来了。
1: 你是被100块钱红包砸醒的？
3: 是的、
0: 啊。
1: 哎呀，真幸福。
0: 对，这是在家听节目呢，是不？
3: 对，在家呢，一会儿收拾收拾出门了。
0: 啊，这是就是在家听广播，这是一种习惯吗？维持多少年的习惯了？
3: 习惯。打小就听，早上醒了就想着。
1: 哇塞，你这个习惯挺好的。
3: 该洗脸洗脸，该忙活忙活，听听新闻啥的。
0: 你看看，
1: 哎呦，真好。
0: 对，
1: 所以也不耽误你什么事儿，你该干啥干啥，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就是这样的存在。
0: 对，
1: 就拿我们当那个，不能这么说，
0: 拿我们当不存在。我跟你讲哈，我们现在一定要呼吁领导。领导们，就是再进行改版或者想做节目做一些调整啥的，你得呀、啊，我跟你讲，找这些忠实的听众
1: 啊，
0: 对，征集一些，别是你征集个20-30个人，好好听一听这些听众的心声，
1: 是吗？
0: 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1: 对，听众的话就是，嗯，我们必须要
0: 尊重。听众肯定说，领导你就把茶水小王和西门小飞的节目验长，然后再验查2小时。
1: 我此刻正在翻白眼儿，
0: 开玩笑。这个，但是我们俩送你100块钱话费是真的，
1: 嗯、
0: 祝你开心快乐也是真的，好不好？
1: 是的，
0: 以后继续支持我们节目吧。
1: 感谢您
0: 啊，谢谢支持啊，再见。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0: 好了，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就让西门小飞给大家讲点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1: 这个钱老板啊，在松江经营钢铁批发生意，偶尔呢也做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服务。2025年12月，认识十来年的朋友小朱介绍他认识了一位李总。
0: 哎呀，
1: 这李总手上掌握着几张面额数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只要吃下来，中间利润少说几百万。双方初次见面了，李总呢排场特别足
0: 啊，
1: 带着司机呀、
0: 茶水呀，
1: 哎，很多商界大佬啊，
0: 小飞呀，
1: 哎，一块陪同
0: 啊。
1: 第二天，一位财务总监在车上给钱老板看了手机里的汇票照片，一张是，
0: 不敢说了，
1: 一张是5.4亿
0: 啊，
1: 一张是2亿
0: 啊，
1: 但是涉及一些商业机密，说咱不能拍照啊
0: 啊啊。
1: 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两张汇票是用软件做出来的图，
0: 假的、啊、
1: AI 呀、
0: 啊！啊啊啊！
1: 接下来几个月呢，钱老板被李总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的，
0: 怎么事儿？
1: 天天高档饭局
0: 啊，吃、
1: 哎、
0: 喝，
1: 各色人物轮番登场
0: 啊，全大人物是吧？
1: 首先登场的是殷总，
0: 那、啊、听一听，
1: 有钢铁公司啊要上市了
0: 啊、
1: 哎，我能搞到一些内部一些原始股
0: 啊，
1: 但是我这块呢，我现在眼下有80万资金缺口啊。
0: 啊，转给你，我先转你，
1: 转我80万，行
0: 啊，对对对对，转。嗯，
1: 殷总把钱揣兜了
0: 啊，
1: 他的下属蒋总出场了
0: 啊，蒋总就来了。
1: 哎，只要给蒋总150万，就好钢低价就能卖给你。

0: 你给不给我转一百？
1: 这转150万转你。
0: 哎，接着呢，这李某说又做了一笔厂房买卖，能净赚2500万。2500万你没有吧？
1: 我给你凑点，我有，我给你凑400万，我
0: 行
1: 四百万
0: 也行。
1: 你是你外国买家是不是啊？
0: 对，
1: 我给你请个翻译，我听不懂，我请翻译。
0: 哎呦，你绝对还能挣大钱。
1: 能。
0: 后来一个神秘人物李大姐登场了。
1: 李大姐来了。
0: 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需要470万封口费。李大姐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先生呢就
1: 转，我给你转。
0: 你还转？
1: 我给你转，我有，就剩钱了现在啊。
0: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拿走309万。短短半年，李总以各种理由从钱老板手里掏走了1400多万。
1: 多少钱？
0: 1400多万。
1: 妈呀，我给你了1400多万呢。我都没当事儿啊。
0: 哎呀妈，还是有钱。钱老板报案之后想明白报案了。警方调查发现这是诈骗团伙，为首的李某有十几年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
1: 刚出来的。
0: 围绕在他身边的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都是花钱请来的专业演员。
1: 就刚才李大姐，然后那些什么蒋总、印总都是演员啊？
0: 这不是 AI 短剧吗？目前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你要说
0: 才演绎了，我俩演了，
1: 演的。
0: 但是事实真有人就这样
1: 被骗，这是真事儿啊，这是央视报道的真事儿啊。
0: 你看一看，
1: 就是刚才飞姐说这是短剧，那老板交的不仅仅是学费吧？这个可能是个片酬吧？给演员们的片酬吗？
0: 出场费吗？
1: 所以你看来，就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适合自己的骗局？
0: 这些演员演的可能真挺像的。
1: 不要认为你有多聪明不会被骗，
0: 你身边有演员呢。
1: 对，所以我跟你讲，但凡从你兜里要套钱的，你都要寻思寻思。
0: 哎，
2: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飞姐啊，你说这人呐、啊，一上了年纪，这各种各样的病就来了。
1: 嗯，
0: 其中有一种病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逃不掉的。
1: 什么病？
0: 关节炎。
1: 哦，
0: 对吧？那么咱说关节出现了问题，医院的大夫咋告诉你的？
1: 你想要治好这个骨病啊，关节疾病啊，氨糖是必须要吃的。
0: 哎，因为氨糖啊，是我们关节软骨的组成部分。
1: 嗯，
0: 咱人呐、啊，在30岁以后，关节软骨就会慢慢的退化，这就需要开始补充氨糖了。
1: 是，
0: 氨糖可以起到刺激软骨细胞修复和重建、润滑关节、改善关节炎症的作用。就是从根本上来干预关节炎的发病。
1: 嗯，
0: 哎，你看啊，咱啃大骨棒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关节连接的骨头上都包裹着一层软骨，那个骨膜。
1: 对对对，
0: 哎，这层软骨被叫做关节的防弹衣，只有这个软骨完好的包裹在这个关节上，关节才不会出现骨刺啊、骨质增生啊和关节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哎，
0: 那么这层软骨，你想咱用的时间久了，用它时间长了，它渐渐的就磨没了，
1: 而且老化。
0: 对，
1: 对，
0: 就光剩里面那个骨头了。你想那两个骨头连接在一起，走一步骨头磨一下，走一步骨头磨一下，就这种咚咚咚咚。你想你疼不疼？
1: 疼，
0: 对吧？时间长发不发炎？
1: 对，
0: 对吧？这就是关节炎了。
1: 哎，
0: 那咱说通过药物治疗是可以让你的关节暂时消炎，但是它不能从根上来修复软骨啊。
1: 嗯，
0: 一走路或者一摩擦，它是不是又发炎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想从根源解决关节的问题，咱从一开始你就得保护好这个软骨。
1: 嗯，
0: 或者软骨发生轻微损伤的时候，或者咱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立即修复的话，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关节炎了，对不对？
1: 怎么保护呢？
0: 咱刚才不说了吗？
1: 哎，
0: 吃氨糖。哎，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氨糖关节骨肽。哎，我给你讲，飞姐，这款氨糖可厉害了，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它是超小分子肽化，能够动态的修复关节，而且采用定向酶解跟超分子提纯，把这个氨糖肽段调控到纳米级，就能够达到细胞级的吸收。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直达我们关节患处，修复软骨润滑液，再生筋膜组织，从而实现这个骨关节的新生。什么概念？让我们老年人也能拥有年轻人一样健康的骨关节。
1: 这太厉害了
0: 啊。
1: 嗯，而且有研究说呀，咱们这款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功效啊，是普通关节素的100倍。
0: 哎，
1: 是氨糖钙片的200倍，外用膏贴的350倍。
0: 哎，
1: 有多少人贴着膏药什么的？
0: 对呀、
1: 啊，
0: 不管用。
1: 咱这一粒儿等于20粒的普通氨糖。
0: 嗯，
1: 所以你想吧，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氨糖跟咱这比不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啊，这个普通氨糖啊，你现在吃的氨糖进入到我们身体后，它容易被我们胃酸破坏。
1: 嗯，
0: 它的稳定性特别特别差。
1: 是。
0: 那么我们身体要想完全吸收，需要至少6个小时以上，而且它的吸收率也仅仅才能达到15%左右。
1: 嗯，
0: 就是你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吃10毫克的普通氨糖，
1: 你不一定都能吸收。
0: 我们身体也才只能吸收1.5毫克。
1: 是，
0: 所以你说它能吃出效果出来吗？
1: 对
0: 啊。而且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刚才说了，它采用超小分子肽化工艺，通俗点讲就是它把这个氨糖啊切成了更小更容易吸收的那个颗粒儿。
1: 嗯，它就能促进你吸收。
0: 对，
1: 对，直达你的关节部位。
0: 嗯，
1: 而且吸收得更快。
0: 嗯，
1: 效果就更稳。
0: 嗯，
1: 老人吃着也舒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很厉害，是不是？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它能够防胃酸破坏，快速吸收，而且还是高效吸收，同时还能快速消炎止痛，促进骨骼再生，
1: 这才是真正的治标又治本。
0: 哎，对了，你要知道哈，咱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它可不是单一的氨糖啊，就是单一的氨糖它只是补充剂，是没有办法修复筋骨的，吸收率还低，有的也只是短暂性的缓解疼痛，还容易反复。
1: 嗯，
0: 那而咱这款关节骨肽它里的高含量的氨糖，它是能够再生软骨硬骨的滑膜液，可以重建关节的，也就是说它会让你原本已经老化的甚至有炎症的关节重新生长。
1: 哎，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被 各种关节疼痛折磨了啊，赶紧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吃上。
0: 嗯
1: 啊，它里面高含的这个二甲基酚，能够快速的消炎止痛。
0: 对，
1: 在解决疼痛的同时，全效动态修复你的关节问题。
0: 嗯，
1: 从根儿上就解决问题。
0: 对，
1: 还等啥呀？啊，我们再说一下啊，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不是说单一的氨糖，
0: 不是只有一种成分氨糖，
1: 它是能够预防你关节疾病的，改善关节疾病，同时还有治疗关节疾病的功效。
0: 嗯，
1: 所以其实啊，无论你的关节现在有没有问题，咱这个氨糖骨密素都一定要吃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是不是啊？都吃啊。行了，接下来我们俩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啊，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它是美国原装原瓶来的啊，它一瓶是30粒，每一粒的氨糖含量高达800毫克，就是远远高于我们身体每天所需要氨糖的量，一天咱吃一粒就够了，不用多吃。这个含量至少是市面普通氨糖的20倍以上啊！
1: 哦，
0: 一粒能顶20粒呢。
1: 嗯，
0: 正常官网售价是2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吗？就是买两瓶我们又送了一瓶，三瓶秒杀价当时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便不便宜？
1: 挺便宜，
0: 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能再降50块钱。
0: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你瞧不起我？我跟你讲啊，一降到底，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天啊，
0: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哇，大家赶快抢吧。
0: 你别着急，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1: 啊。能再赠一瓶吗？
0: 瞧不起我？我跟你讲，你就相当于骂人。我跟你讲，
1: 赠一瓶，
0: 我跟他们张回嘴，您说以我的风格，我得不得多要点？所以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今天每个人再免费加送2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1: 刚才也说了啊，咱们这款氨糖它采用的是超小分子肽化技术，将成分进行纳米级融合，从而可以做到不断对关节还有骨质进行动态修复，
0: 对，
1: 快速的改善问题。
0: 嗯，关节问题现在可以说真的太普遍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俩来说说什么颈椎肿痛啊，
1: 有
0: 肩周炎呐、更重要。
1: 对，
0: 尤其咱上了年纪的哈，就是哪怕你现在腿脚挺好的，我跟你讲，氨糖你也一定要吃，为啥呢？因为这个软骨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用的时间呢已经这么长了，它一定在。
1: 茶水小王真不是白给，我一开始以为便宜个30-50的，没想到啊一下子降了100啊。
0: 对，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但是另外你别忘了，菲姐，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我们
1: 这不是要了一点啊。
0: 对，代理商说王二，你又实在要的话，我就使使劲再送一瓶。
1: 我其实我觉得送一瓶就不错了。
0: 对，因为一瓶都挺贵的，我说不行，好事成双，咱要送你这大方点，你再使使劲，
1: 你看看。
0: 所以
1: 送了两瓶。
0: 对，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两大瓶。也就是说咱今天买两瓶送一瓶再送两瓶，一共5大瓶的氨糖关节骨肽，我们的秒杀价多少钱？肥姐，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你一天吃一粒就够，5大瓶可就是足足5个月的量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说了，比不比你买国产杂牌子氨糖还要便宜？
1: 关键是这效果也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今天这个氨糖啊，不管是谁听节目啊，我觉得都应该人手一套，
0: 必须的。
1: 做儿女的给父母多买两套
0: 啊、
1: 这都是氨糖里的天花板了。而且今天价格太给力了啊！
0: 中老年人你就不用说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最懂了，你也最会精打细算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俩要说，你吃氨糖，咱就吃点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今天呢，你还不用心疼钱，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两套、订三套这种的，一点不吃亏，因为像这种美国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真的太不容易了啊、下次再来咱真的说实话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啊。行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塞、然后医生说氨糖你必须要吃、然后就赶紧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1: 现在怎么样？
0: 情况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一直都在吃这个东西、一直都在坚持吃，
1: 孝顺。
0: 咱做儿女的我是觉得哈，最应该在意的就是老爸老妈的身体，对不对哈？
1: 对，咱们这款氨糖关节骨肽呀、它每一粒除了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微粒氨糖，帮助我们修复关节损伤，而补充这个滑膜液，快速修复软骨硬骨，还含有800毫克高含量的二甲基酚，
0: 成分绝了，
1: 哎，可以消除关节红肿疼痛，而且可以快速的消炎镇痛，
0: 市场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全效了
0: 对，全效了啊！市场价298一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特别说的是哈，咱这款氨糖关节骨肽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啊，就一般的氨糖是比不了的，效果品质那绝对就是氨糖里的天花板的级别了，你就不用寻思了，对不对？哎，
1: 这个常年吃氨糖的朋友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啊，你看一下你吃那个氨糖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一次得吃好几粒啊？你看一瓶挺便宜的，但你常年吃，你算一下合起来也不少钱。
0: 对呀、
1: 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氨糖关节骨肽呢，一天一粒就能够你身体需要的量了，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不光吃氨糖，还吃别的呢。
0: 对呀，
1: 你这一顿饭就光吃药了，
0: 对吧？
1: 对不对、咱们就吃一粒就行了。关键是咱们这一粒啊，是顶普通氨糖的20粒，
0: 对，
1: 吸收率还高，高达99%以上，这效果就更好。
0: 而且你别看都叫氨糖，国际大品牌和国产没名那些杂牌啊，它吃完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
1: 对。
0: 另外，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啥呢？吃氨糖，你除了看它含量多少，你还要看什么？飞姐，
1: 我觉得应该看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其他那些成分，
0: 对，咱们这不是单一的氨糖哈，成分越多，成分越好，它的效果肯定就越好啊，对不对？
1: 对，
0: 肯定是你能赠送啊。刚才我们导播就跟我们俩比划说，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啊。我跟你讲，
1: 都知道对自己好啊。
0: 对，而且氨糖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要吃的，没有问题，你要吃要预防，因为关节问题谁都逃不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定好几组的话，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好日期的。保质期是3年呢，所以都净啊，我跟你讲，都懂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关节有问题的你更要吃咱这个氨糖，因为是我们明星产品返场宣传，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听友跟我们反馈见效特别快，就是它的

0: 疼痛感会明显的减轻的啊，
1: 自己身体就有感觉了啊，
0: 对，
1: 好了，哎，
0: 所以今天价格这么便宜，你不多订两组还寻啥呀？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When I'm looking back at Texas, that's where I reckon I can finally put myself at ease. 一杯摩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啊，
2: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
0: 好啦，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还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氨糖得不得吃啊，费劲，
1: 必须吃，必须补啊，
0: 现在还有人不吃氨糖吗？尤其年龄大一点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就是尤其腿脚不好的，就是关节疼的，现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各种颈椎病的，肩周炎的，对吧？然后腿脚走路不利，而且的话，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
1: 我们都帮大家筛选了，
0: 对，美国原装原瓶来的。最重要，咱的氨糖含量特别高，它每一粒的氨糖可以达到900毫克，氨糖的含量啊，900毫克。同时，它二甲基酚的含量能达到800毫克，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氨糖里边都不含二甲基酚，但是二甲基酚是消炎止疼的作用，所以你吃到咱的氨糖，吃咱这氨糖既补氨糖硫酸软骨素，同时呢还能消炎止疼，就是帮助你解决现在腿脚疼痛的问题。哎，所以咱这氨糖的反馈特别特别好，含量高，效果好，最重要的话，咱们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一瓶30粒，一个月的量，咱们今天一共是5瓶，一共才298块钱，五个月的量，咱们才200多块钱，你赶紧尝试一下，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有千千万万的人给大家尝试过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们俩再说一下电话，200来块钱，你能买得了吃亏，买得了上当，对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Let's take a ride, take a ride. Let's take a ride.
0: 那些年那些事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环节，今天我们说点啥费劲？
1: 今天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66年，聊一聊那一年跟咱老百姓过日子和国家记忆有关的事儿啊，咱们一件一件说啊。这件事啊，就是计划生育。1966年1月28号，中央批准了一份关于计划生育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儿。这里要说明的是，它不是计划生育从这一天突然开始的，而是说这一年中央把它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个时候人口增长快，粮食、上学、就业、资源、环境，哪一样都和人口连在一起。后来呢，这项政策一步步发展，影响了几代中国家庭的规模。今天我们回头看，很多家庭的兄弟姐妹数量、父母的生育选择，都能从那个年代找到影子。
0: 计划生育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80后
1: 啊，是吧？
0: 是不是啊？
1: 第二件事呢，是这个红旗轿车。1966年5月3号，第一批新型红旗3排座高级轿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制造厂出厂了。那个时候的红旗主要是国家领导人用车和迎宾用车，普通百姓是很少能坐上的。可它的样子很多人都记得。前脸是那个大扇面型的那个进气格栅啊，尾灯像中国传统的宫灯。后来呢，外国元首来访问，接待车队里常常有红旗。它不只是一辆车，也是那个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张脸，是很多人在新闻纪录片和画报里认得出的国家车。我走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个红旗那个标志非常好看。
0: 对，

0: 1966年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个票证时代呢，正处于深度运转中。
1: 嗯，
0: 粮票啊被称作第二货币，有时候比钱还值钱。有钱没票，什么都买不到啊。肥皂是要票的，拖鞋要票，缝纫机要票，手表要票，连女性用的这个卫生用品都是要票的。
1: 嗯，
0: 你到亲戚家做客那天呢，电影《地道战》在全国热映了，
1: 嗯，
0: 同名主题曲也随之广为传唱，
1: 嗯，《
0: 地道战》，
1: 嘿，《地道战》
0: 成为妇孺皆知的革命歌曲。那一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彩色歌》，
2: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480次，一年过滤175200次，我拼命的工作来为你解毒。可是你半夜11、12点都不睡觉，你喝酒，你生气，你没事还吃大肉串。
0: 它是溶脂性纤维素的储存器官，
1: 嗯，
0: 它还能够氧化、还原、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减的疼痛感。
1: 对，所以一旦感到说我肝区有一些疼痛哈，那问题就大了。
0: 嗯，你比如说肝癌，它就是沉默的杀手。
1: 对，
0: 但凡查出来，70%以上都是晚期的。
1: 对，因为它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然后很多人呢又没有体检的习惯，所以真的发现就是晚期。
0: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要重视肝脏的保护，把保肝护肝提上日程了。
1: 是是是。
0: 说到这个护肝片，相信很多人，比如说爱喝酒的老爷们和中老年人都在吃，
1: 都在吃。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听出来，
1: 对，
0: 它这个护肝片用的原料那可是相当的牛啊。
1: 是是是，
0: 而且它拥有水飞剂、银杏提取物、藻蓝蛋白、脂菊籽、肌醇、姜黄
1: 的，是西方推崇的保肝圣品。
0: 嗯，
1: 它主要作用呢是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那肝细胞在受到损伤之后呢是有再生的机会的。
0: 对，
1: 它是可以稳定肝细胞的细胞膜。
0: 嗯，
1: 那我们人体细胞的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呢是脂质，水飞剂素呢就可以起到抗脂质过氧化的一个作用，充当抗氧化剂
0: 啊，
1: 清除体内的氧化代谢物，从而呢就可以稳定细胞膜，保护肝细胞。
0: 啊，
1: 而且水飞激素呢是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的，可以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
0: 啊，
1: 所以它对脂肪肝啊、病毒性肝炎呐、慢性肝炎呀、肝硬化呀、肝坏死啊，都有着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它第二种主要原料。藻蓝蛋白，藻蓝蛋白啊，它就是螺旋藻的主要成分。
1: 对，
0: 它是能够促进细胞活性，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改善女性。
1: 它是不添加这个藻蓝蛋白。
0: 对。好，那么总结一下，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的再生，修复已经受损的肝细胞。
1: 对，
0: 还能清除我们体内自由基，保护肝细胞，减轻炎性反应。还能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分解酒精。快速代谢我们肝部的脂肪，帮助我们肝脏解毒排毒。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现在哈肝脏已经有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啊、肝硬化呀、肝衰竭呀、各种肝炎呀，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和修复的作用。
0: 对，
1: 那对肝部的一些恶性反应也有抑制和预防的作用。
0: 当然，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发现我肝脏有问题，那么咱这款护肝片你更要赶紧吃上。为什么？
1: 对对对，预防大于治疗，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懂。
0: 对。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赶紧来说说价格了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呢是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啊，不便宜啊，
1: 不便宜。
0: 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两瓶秒杀价当时一共只需要398，
1: 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对，但是今天呢他们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再降50块钱。
0: 咦，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呢？你应该知道我的力度啊，再直降。

0: 1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的秒杀价变成了298。
1: 我的天，这是大牌子呀！
0: 对呀，
1: 能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
0: 你别，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0: 没错，所以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它
0: 成分含量高，所以咱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不用多吃。
1: 对，
0: 一瓶呢就是2个月的量。三大瓶足足就是6个月大半年的量啊！
1: 哎呦，就这个价格，你还用心疼钱吗？
0: 我跟你讲哈、啊，谁告诉我吃不起，我就给你急。我跟你讲，
1: 你真的是要记住哈、肝脏问题是最应该重视，然后最应该去提前预防的。因为你只要发现了，基本上就晚了。
0: 对，发现问题基本上就晚了。
1: 对，所以还寻思啥呀？200来块钱贵吗？
0: 也不贵呀、尤其经常喝酒的老爷们，我觉得你更应该现在赶紧行动起来，对不对？护肝太重要了啊！
1: 太重要了。
0: 来吧，做好准备抢现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认货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刚才我们说了哈，咱这款护肝片啊，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水飞剂成分的护肝片，
1: 对对对，
0: 它是采用了8种护肝成分的复合配方，
1: 对，所以就可以全方位的去保护肝脏了。
0: 像水飞激素那些单一配方的主要保护修复肝细胞，对恶化的细胞的预防作用是非常小的啊，
1: 对，
0: 也没有代谢脂肪的能力，
1: 是啊。
0: 而咱这款护肝片的复合配方，它是可以对肝脏做到全方面的保护哈，你比如说它的脂聚子和肌醇是可以帮助我们代谢身体内的脂质，快速分解酒精毒素的，预防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的。
1: 对，还有像姜黄素啊、胡椒碱呀，它是可以缓解肝脏慢性炎症，可以减轻肝细胞的炎性损伤反应，可以阻止肝细胞的纤维化。
0: 再来说硒元素，这是我们身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1: 对对，
0: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肝脏细胞排毒的，是不是、
1: 对，那像藻蓝蛋白刚才就已经说了，它是可以抑制癌细胞的扩展，可以阻止肝脏细胞发生恶变。
0: 哎呀，还有水飞剂和银杏提取物、这两个东西协同作用是可以促进我们肝细胞再生的，延缓我们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啊。
1: 对，
0: 怎么样，就这8种成分个个都是保肝护肝的好东西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食欲减退呀、恶心呐、没有劲儿啊、黄疸呐、皮肤瘙痒、下肢水肿或者腹水、
1: 对、
0: 腹泻、腹胀、血液凝固障碍、包括愿意出血的肝掌和蜘蛛痣等等这些情况，其实这些可都是肝功能不好的典型症状，是不是？
1: 对，确实，如果你这些情况都有了，那你真的赶紧把这个护肝片吃上，就早预防，咱早安心。
0: 说的那么对，你说。
1: 是啊。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它是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1: 对，一定要听好哈，我们说的是原装原瓶。
0: 一瓶呢60粒，正常官网售价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秒杀价是398。
1: 对，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电视购物的一个价格。
0: 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哈，
1: 很便宜了。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哎，我真的是以为你还能再便宜个20-30的，没想到你真的就直降100块钱呀！
0: 我的实力摆在这儿啊，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298了。
1: 对，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赠品，
0: 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对，你看咱价格便宜了，然后还有赠品了。
0: 我跟他们代理商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点，
1: 是是，
0: 你要降你就实实在在点，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还有赠送，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1: 捋一下哈，今天咱是买一瓶送一瓶，然后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
0: 对
1: 吧？那一共3大瓶美国原装进口的护肝片，秒杀价多少钱？
0: 298，
1: 原价多少钱？1000好几百。
0: 对，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哈。咱这个护肝片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高，
1: 对，
0: 所以咱说一天你吃一粒就够了，
1: 就不用多吃。
0: 一瓶呢是2个月的量，三瓶这可就是足足6个月的量啊，
1: 那可大半年呢。
0: 对呀、就咱这个价，是不是您比买普通国产杂牌子的护肝片还要便宜好几个来回？
1: 真的，就咱今天这个护肝片哈，不管是谁听节目，真的是应该人手一套，人手2套的。
0: 因为保肝护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要给父母买2套，这都是护肝片里面的天花板了，对不对？
1: 对，而且今天价格多。

0: 不便宜啊。
1: 对呀、啊，中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听节目你就更不用说了哈，说不好听的哈，哎呀，就是你等哪天咱肝脏真出问题了，那可不是200多块钱能解决的了吧，对不
0: 对？
1: 对，
0: 可能就是以前你对护肝没有什么意识哈、但是今天咱们也说完了，你要真的还不重视肝脏，那真的是对自己啊，对家人都太不负责任了。
1: 所以啊，我觉得你能打进电话，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都不吃亏。
0: 是啊，
1: 因为像美国这种大品牌来我们节目做一次宣传太不容易了。下次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的，
0: 真的，
1: 对不对？
0: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1: 对吧？总共也花不了几个钱，是不是啊？
0: 200多块钱，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其实肝脏哈、对人体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它具有代谢呀、解毒啊、分泌胆汁啊，还有像储存能量啊、止血呀5大功能，每一个功能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对，近些年你看哈，患高血压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哈、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个都知道哈。
0: 对，
1: 这就是特别容易损害肝肾功能的。
0: 是、
1: 而肝功能出现问题，对于血压的稳定也有相当大的坏处哈。
0: 对，所以你看像三高人群，尤其是高血糖、高血脂的，你真的是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的。
1: 我觉得应该说更应该重视肝脏的保护。
0: 对对对，
1: 当然应酬多、抽烟喝酒、咖啡不离口的、经常熬夜的人群，咱就更不用说了。
0: 你这些都是会严重。
1: 是啥啊？
0: 是是。
1: 市场价498一瓶的美国进口的护肝片，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啊！相比之前，我们的优惠力度更大。
0: 对，
1: 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足足6个月大半年的量，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便宜死了！我跟你讲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毁了！导播接电电话，现在在持续的炸线当中啊，
0: 肯定是要爆线的，太便宜了。
1: 对，特别要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这款藻蓝蛋白水飞剂护肝片，保证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啊。
0: 对对，
1: 它得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国际生产规范制药的标准 GMP 和功能医学健康与营养实验室 LFM 的3大机构的认证哈。效果品质那绝对是护肝产品里面的天花板的级别了啊。
0: 对对对，它不是市场上那种单一的水飞剂成分的这个护肝产品哈、它有可以促进肝细胞再生、延缓肝细胞衰老、强化肝代谢的350毫克的水飞剂，还有40毫克的银杏提取物。
1: 它还有能够阻止肝脏细胞恶变的30毫克的藻蓝蛋白。
0: 对，它有能帮助代谢体内脂质和酒精毒素的25毫克的植菊子，还有100毫克的肌醇。
1: 有双效协同针对肝脏炎症的50毫克的姜黄素和1毫克的胡椒碱，
0: 还有可以帮助肝细胞排毒的硒元素，
1: 怎么样？
0: 微量元素，
1: 对，怎么样？8大护肝成分全部都是高含量，而且都是植物上提取的，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哈。
0: 对，
1: 如果你现在肝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咱这个护肝片你需要赶紧吃上，
0: 马上吃上，
1: 因为它可以来控制肝部问题发展的速度。
0: 对，那如果说我现在肝部没有什么问题，那咱这个护肝片哈更是要吃上的，特别是啊喝酒、抽烟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肝脏是更容易出问题的，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咱吃个1-2组也不用长期吃，其实这不就是在省钱吗？
0: 对不对？那当然是省钱。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护肝片，咱今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前100个名额我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只需要
0: 298块钱，
1: 原价可是1000好几百呢啊！
0: 那是啊。导播说话了，
1: 导播跟我们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
0: 肯定是，就这个护肝片哈，保质期是3年呢。那你看今天卖的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呢？
1: 对，都是新日期的哈，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0: 对，
1: 行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伙记住哈，肝脏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应该重视哈。
0: 对，
1: 因为但凡发现问题了，其实基本都是晚期了哈，
0: 就大问题了。
1: 所以我们肝脏问题一定要提前预防啊。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有多少优惠可以重来？只争分秒，好货到手，极富秒杀， Are you ready? Let's go!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生鲜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
0: 嗯，
1: 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1: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
1: 嗯。
0: 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啊？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显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呐、啊，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嗯，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成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爷爷，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
1: 嗯、
0: 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
0: 嗯？
1: 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成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
1: 嗯、
0: 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数3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嗯、整整12斤了、
0: 嗯，
1: 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哎、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
1: 呀、啊，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对？
1: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新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
0: 可以了，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啊、
1: 还有赠品呢、啊。
0: 今天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今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啊？嗯，
0: 170-180根海参呢、啊？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1225。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啊，在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啊，正宗的辽刺参呐、啊，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他觉得我们节目才最怎么说呢，最接地气儿，我们不整那些絮里冒套的，对不对？大家现在的话接受、
1: 啊、这个意思，
0: 大家现在接受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太多了。
1: 嗯。

0: 情况下，然后参与我们这个互动，这个号码在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你现在就打，打通了你等着别挂。此刻飞姐就盲选，看看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亲近直播间送你100块钱话费。
1: 有请一号线
0: 来88118933，抢线现在已经开始喽。他进来了。
1: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又是一位先生。
0: 哎呀，
1: 你好，你喜欢什么颜色呀？
2: 我喜欢红色。
1: 粉红色是不是？
0: 怎么是你要唱粉红色的回忆啊？
1: 是我那100块钱是粉红色的。
0: 这么回事啊？
1: 啊，我就喜欢粉红。
0: 啊，你看哈，喜欢红色，男生喜欢红色就代表这个人儿就是
1: 很阳光，
0: 对，
1: 嗯，很正能量，
0: 对。
1: 是平时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很积极向上的那种性格是吧？
0: 是吧？做什么工作的？
2: 还好吧。
0: 做什么工作的？
2: 机场工作。
0: 哎呀，机场
1: 做
0: 哪方面的？
2: 喂，
0: 机场哪方面工作？
1: 方便
2: 食品公司的。
1: 哦。
0: 嗯，这咋是不方便呢？
1: 做食品方面。
0: 嗯，方便。
2: 嗯
0: 嗯，行，那个你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是不是？对我们俩有所关注了解是吧？
2: 哎，开车的时候就听着
0: 啊呀，
1: 那平时也听不着，我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然后还能中这100块钱，看来你的听节目时间不短了，
0: 对，
1: 对不对？
2: 是，
1: 嗯，
2: 听挺长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行，
2: 年头了，
0: 那你就年头了，这一下就看就是老朋友了，
1: 是是，
0: 行吧，老朋友的话咱就不见外了，送你100块钱话费，以后继续支持，继续收听，行不？啊，
1: 这是我对你粉红色的爱意，
2: 哎、谢谢
0: 好了，爱你哦，再见了、
1: 哦，拜拜。
0: 好，接下来我们尽情摇摆，继续开心，好不好啊？飞姐带来每周一歌，跟飞姐万人大合唱的时候到了啊！别忘了一会儿唱完歌，你就继续听啊，因为茶车小麻回来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实惠和福利。
3: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风呢很有质感的烟嗓子唱出来了。这首歌编曲前奏开始呢，就用一把吉他奠定了整首歌的小调色彩，表现出的是抑郁悲伤又隐忍的感情特点。编曲呢简单，往往能表现出更加独特的情感体验。在青涩的青春时光里，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那么一个人，遥远的爱着，也许呢都没有说过几句话，也没一起吃饭看电影，也许呢可能一辈子就是无法在一起。可是这就是这个遥远的支撑了青春里最重要最灿烂的那些日子，以至于我们现在想起来也没有感觉遗憾后悔，只有暖暖的回忆。你是我心爱的姑娘，曾经有你陪我走过所有岁月的痕迹，在一无所有的青春里，曾经以为爱情是拯救一切的法宝，所以我唱着，流浪着，等待着我心爱的姑娘。一遍又一遍的单曲循环，歌词呢也在我们的耳边环绕，这就是当年我对你没有说出口的情话，如今时过境迁，只能在彼此的回忆里浅吟低唱。梦回过往，你还是那么美好，那么让人着迷，可惜青春不在，时光无法逆转，回不去的过往我不再留恋了，但你依然是我心爱的姑娘。我的那个梦如影随形，它是一种缺憾，一种遗憾，也是一种美好，一种回忆。每个人可能曾经都倾诉过深爱过，但也有不能在一起过，只有一份回忆留存在心里，回想起来人生也曾经精彩绚丽过，青春有可能这样就足够了。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今天分享的这首《你是我心爱的姑娘》，创作于2009年，发行于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之中。据说这首歌呀，是汪峰当年写给前妻的，歌词读起来啊，像情诗一样，更别说用汪。

0: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1: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0: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说到牛肉，丽霞爱吃吗？
1: 那太爱吃了。
0: 咱说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有营养，是不是？
1: 关键是还不胖肉。
0: 所以啊，咱说大家孩子一定要常吃多吃牛肉哈。那么在牛肉里面，咱说牛腩肉可以说是我们大家伙的最爱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也是最常吃的。
0: 嗯，咱说吃起来啊，老香了。
1: 而且还愿意做西红柿牛腩汤。
0: 哎，对对对，哎，今天的话我跟你讲哈，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内蒙古会七鲜品牌的无敌巨好吃的红烧牛腩。
1: 哇，那就是说打开它就是道菜啊。
0: 对，直接就可以吃了哈。当然哈，咱说用咱这个红烧牛腩下个面条，咱说拌个大米饭，
1: 嗯，
0: 或者是你啊用它来炖个土豆炖个萝卜做个西红柿牛腩汤都行啊。
1: 哎呀哎呀，
0: 这是你的最爱，是不是？
1: 哎呀呀，
0: 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除了直接吃还能做菜吃，吃法特别多样，
1: 就你咋吃都行
0: 啊！
1: 就是你家下个面条，你打开一袋，
0: 哎，
1: 红烧牛肉面，
0: 哎，在家你自己就轻松搞定了。
1: 我在家弄个西红柿，把它往里一放，西红柿牛腩。
0: 哎呀，咱说大块大块的牛腩，你就造吧，是不是？
1: 有点馋了。
0: 哎，说到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腩呢，我们俩呀还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来自辉七鲜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让他好好跟我们介绍介绍。同时呢，今天我还给大家带了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啊！
1: 哇，太难得了！
0: 来问候一下于经理。
1: 于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哈。
0: 嗯，
2: 说啊，咱们这个牛肉好不好吃啊？真的，现在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
0: 对
2: 吧，嗯，咱这款红烧牛腩用的肉啊，可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哈，这里啊可是闻名世界的这个天然牧场。那咱今天的这个牛腩肉用的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哈，喝着这个弱碱性山泉水长大的这个草原散养牛的这个牛肉做的啊，这个肉的品质啊就是比一般的牛肉要好。
0: 对，
2: 而且啊这种牛每天这个活动范围至少在10公里左右，
0: 嗯，
2: 那这个运动量就放这放着吧，你就说它这个肉能不能不好吃吧？
1: 哎，
0: 对，哎，丽霞，你说哈，去过内蒙啊，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哈，就是那个草原牛肉，再说啊，都带那种奶香味儿，
1: 对对对，特别好吃，
0: 哎，味儿好啊，嗯，
2: 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哈，就咱这个红烧牛腩开袋你直接就是可以吃的，
0: 嗯，
2: 啊，你就是喝个酒啊，啊，你熬个牛肉汤啊，就是你再放点这个土豆萝卜炖个牛肉包啊，
0: 哎，
2: 或者你下面条你再放点。都好吃个不像样，
0: 嗯，
2: 我跟你讲哈，就咱这个红烧牛腩，就是你一打开那个香味儿就是扑鼻而来，油滋滋颤悠悠，看着都有吃，
1: 我都有画面感。
0: 对对对，
2: 而且它这个肉吃起来还特别的嫩，就是老人孩子保证都能咬得动，吃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关键它这个开袋就能吃。
0: 对，
1: 你刚才说那下个面条，哪怕你煮个方便面，
0: 哎，
1: 你开一袋，道理你这是不是就是红烧牛肉面？
0: 就超级有营养的红烧牛肉方便面。关键大块大块的牛腩咱吃着过瘾呢，啊，真好吃啊，
1: 这个，
0: 是不是啊，哎，
2: 对，
0: 好了，这么好吃的红烧牛腩，于经理咱接下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
2: 好嘞，
1: 你这卖多少钱一
2: 袋？啊，咱家是红烧牛腩啊，嗯，市场价38块钱一袋
0: 啊，
2: 一袋呢是200克啊，200克一斤呢，生牛肉才能做出这么一袋来啊，因为啊生肉做成熟肉它有一个3:1的缩水率，就大家可以自己掐指算算哈，啊，
0: 嗯，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是买10袋再送你5袋，
0: 嗯，
2: 也就是说15袋啊，原价将近600块钱，
1: 嗯，
2: 咱今天的秒杀家听好了，只需要398块钱，怎么样，小萌，给力吧？
1: 这个
0: 立一下，这价行吗？
1: 对对，你想啊，一斤生牛肉
2: 相当不贵了，
1: 正常市场价38块钱，那200克一斤有我。
0: 哎哎哎，嗯，讲价讲价。
1: 啊，
0: 你满你满足吗？
1: 这不就不贵，小王，你说这个价便不便宜？
0: 那个是这样的哈，不能商家到我们节目当来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怎么地，我们俩得讲讲价，所以今天你能不能把这价格再降一降？
1: 降。
2: 小王，就这价格哈，目前就是我全国线上线下各个代理商也好，经销商也好，就包括电视购物，挣的就是最低价格了。
0: 卖，
2: 这价格你还让我便宜啊？
0: 卖呀，丽霞，就是在别的地方卖这个价，到咱节目还卖这个价。
1: 对，茶水小王你可能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呀。
0: 就是我是
1: 外号叫大刀王五呀。
0: 对呀，你怎么好意思啊？我们是给大家送福利的，降价啊，多少的话，然后的话意思意思，行不？
1: 你看这样，于经理，今天你到我们节目来是宣传，
0: 嗯，
1: 刚才说完之后，大家都有画面感了，都挺馋了，想尝一尝。你就当宣传了，你给我们降
0: 降价来。
2: 这样哈，啊，嗯，咱今天也不杠在这儿了。
0: 嗯，
2: 你要说我就给你俩降一个20-30吧，
0: 嗯，
2: 是不显得我特别抠，
0: 对
2: 吧？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
2: 50。
0: 哎妹呀，我们节目当中的话，
2: 哎、
0: 有降五十这一说吗？立夏
1: 没有，
0: 最低降多少钱？
2: 那小王，
0: 这是他说的。
2: 你想降多少？
0: 立夏该说了，降100。
1: 你这
2: 我的天
1: 哪，
2: 那我白送得了，咱别开玩笑
0: 了。你是这样的哈，于经理，我是觉得刚才丽霞说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做广告宣传的，你得让大家伙用不心疼钱的钱也能尝一尝，尝好之后的话大家伙再买呗，这不就是你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所以降100。不差事儿，
2: 这样哈，
0: 行吗？
2: 南丽啊，我真是真心的讲不过南丽啊，真的哈。但是啊，我这个价格啊，我不能无限量让你定了
0: 啊，
2: 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供货渠道需要卖
0: 啊。
2: 小王就这样哈，我今天就给你100组，行不行？
1: 行，
0: 啊、你行吗，丽霞？
1: 行，
0: 不够抢
2: 的。100组，
1: 要是能抢上一份，你就先尝尝。
0: 好了，那我398的秒杀价现在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气儿美起来了。哎，
2: 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于经理啊，这个价格讲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说一说，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赠品再给我们送点？嗯，
2: 小王，不是，我不已经我买10袋，刚才买10袋，我送你5袋的，对不对？
0: 啊、
2: 你说我送啥呀？咱不能吃锅忘盆的呀，对不，小王？
0: 啊，
1: 这个没说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
2: 呀，我也没有其他赠品，我也就牛腩。
0: 那你就再送点牛腩，我们对赠品不挑。
1: 这个真是茶水小王的风格。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跟着茶水小
2: 王
1: 买东西？
2: 知道
1: 啊，
2: 真的太难为我。
0: 咱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啊、
2: 嗯。这咋送啊？
0: 嗯，
2: 小王，你知道我这一袋都挺贵呀、啊。
0: 嗯
2: 啊，关键是小王，说实话，我挺了解你。你说吧，我送你一袋，你肯定是不满，对不？
0: 嗯，
2: 我呀。就直接送你2袋，你啥也别说了，就2袋啊！别再问我要了，干嘛？这2袋，
0: 于经理
1: 太难为于经理了。
0: 你这样哈，你刚开始啊说买10袋送5袋，
1: 对，
0: 如果你再送2袋的话，就放在一起是17袋。
1: 嗯，
0: 丽霞，你说17袋好听吗？是不是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吗？
1: 18袋19，
0: 我有个
1: 全没有整数好听。
0: 我对，所以我就有个想法，你不如哈买10袋送5袋，你就再送5袋，然后咱就直接20袋大方方的，是不是？显得你们家这个还大气。直接20袋，
1: 真好意思要，真的、
0: 啊，
1: 我都觉得你这样有点不太像话。
0: 嗯、
1: 但是于经理今天是直播节目呀，
0: 好意思吗？不好意思拒绝，对不对？
1: 你要这个要行的话，导播你给我留一份。
2: 小王、丽霞，你看哈、啊，我本来哈、啊、价格就很便宜了，然后呢你还跟我讲价，现在呢还问我要这么多赠品哈、啊，你说我上这广告，我这工作再没了。小王这样哈、啊，我呀真的不想讲了，真的，我有个想法，你看行不行？你也出点血，你看咱俩能不能做个广告置换？
1: 他在送
2: 会儿的，你就送我一期节目。我就直接给你送5袋，对，怎么样，小王？就直接20袋，行不行？
1: 啊、我给你捋捋哈，
0: 啊、
1: 就说买10袋送5袋，现在人家有再送5袋的，
0: 啊啊啊！
1: 为什么呢？
0: 啊、
1: 是因为来做节目做宣传，
0: 啊啊，
1: 对，让大家知道这个品牌这样的，
0: 啊啊、
1: 有好东西，我觉得还可以宣传。
0: 你怎么是？你是哪一半的？
1: 我觉得他说这个行，
0: 你咱俩是一半的。
1: 那你松一气吧，
0: 于经理，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广告，然后你就再多送5袋，是不是？
1: 我觉得行，
0: 行，只要大。大家伙得到福利了，我差啥事儿啊？嗯，我同意了，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
1: 感谢，
0: 来来来，
1: 啊、
0: 我跟丽霞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惠七鲜品牌的红烧牛腩，市场价是38块钱一袋，它一袋是200克、
1: 嗯，
0: 就是1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原价将近600块钱，那么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
1: 足足20袋的红烧牛腩，
0: 嗯，
1: 一共才298，
0: 原价700-800块钱的，同志们，平均一袋的话才10来块钱，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呢？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炸线了啊、
1: 遇到战线大家耐心的拨打一会儿。
2: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太吓人了，全国你真的就是独一份啊、因为我在哪儿啊都没卖过这个价呀、另外啊我还想说，就咱这个红烧牛腩的品质真是没得说，因为用料很足啊，都是大块的牛腩肉啊、一点都不糊弄人。咱用的这个肉啊都是来自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草原牛肉，你就想想草原牛肉它能不好吃吗？对不
0: 对？
2: 另外哈、咱们采用的就是这个一卤二蒸三炖的这个加工工艺。首先呢咱把这个牛肉先卤好了，第二呢咱这个牛肉啊不是放在水里煮出来的啊，而是蒸出来的，因为蒸出来的这个肉啊吃起来口感会更好，而且营养不流失。第三呢，这蒸好的牛肉啊需要再花个十多个小时给它文火慢炖，就这样的味道会更加的入味儿。就不开玩笑的说哈，你是小到三岁也好，上到八十也好啊，绝对不塞牙，而且吃起来一点都不柴，口感好，味道好，营养还特别足。
0: 哎呀，我跟你讲，我都馋了啊！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时间关系，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红烧牛腩，带来这么给力的福利啊！于经理，再见。
1: 再见。
0: 好了，李翔，我们赶紧再来跟大家说说价格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腩市场价是38块钱一袋，它一袋啊是200克呢啊，挺重的啊。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原价将近600块钱。于经理啊，正常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是多少钱？398块钱，
1: 就挺给力了。说实话，
0: 对我们讲价了。由50讲到了又只降了1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变成多少钱了？
1: 298，朋友们，
0: 便宜吧？
1: 啊！
0: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我们俩的话又豁上脸给人家要赠品了。
1: 那是你，我真是觉得小王你这个力度呀，
0: 是吧？
1: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0: 哎，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手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3袋2袋，我们一次性再送5袋，
1: 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这是足足20袋的红烧牛腩，才298块钱。
0: 这是牛肉啊，不是别的肉啊，对不对？
1: 真是好肉，吃着不心疼。
0: 对呀、而且咱这是最好吃的牛腩呢、是不是啊、不是碎肉，全都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腩肉来做的哈。
1: 对对，
0: 让你买的就是物超所值，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哈，这个东西家里必须囤起来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这个红烧牛腩买回去啊，除了你打开它直接能吃，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菜。刚才我们都说了，切点土豆块啊，胡萝卜呀，下锅之后你倒上两袋咱这个红烧牛腩，你开个小火让它慢慢咕嘟咕嘟，等那个烫啊靠的差不多了，那个土豆和胡萝卜都面了，都砸进去味儿了，我跟你讲你再吃。
1: 哎呀，来碗大米饭。
0: 哎呦，往上面
1: 吃两碗大米饭。
0: 哎，你这就是牛肉盖饭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大米饭上一倒
0: 啊，
1: 拌着那个汤，
0: 哎呀，又好吃又有营养哈、啊。最好吃的吃法，我觉得丽霞刚才说了，你下个面条。
1: 啊、
0: 哎，丽霞，你说外面咱吃一碗牛肉面，咱说实在，得不得20多块钱？
1: 那至少啊，
0: 啊，
1: 你上边有几片薄薄的牛肉，差不多就这个价。
0: 对呀、啊，关键那个牛肉没啥味儿啊。
1: 对。
0: 但是有了咱这个红烧牛腩，咱说那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不管你是下个烫面，你还是拌个面条，妈呀，我跟你讲哈，都老好吃了、啊、
1: 哎呀，那个汤裹在面条上。
0: 哎
1: 味儿绝了，连卤都生了。
0: 做一大碗配香的牛肉面，咱在家成本也就10来块钱。
1: 你说实不实惠？
0: 实不实惠？
1: 你喜欢喝烫的哈、啊，你就放两个西红柿，你做西红柿牛腩烫
0: 啊。
1: 俺俩有的时候总这么做
0: 啊啊啊，
1: 非常不错。
0: 对，
1: 好多人说你单买的那个牛腩回来你自己做，他有的时候做不好，
0: 哎、费时费力，你做的还不一定好吃，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不好调味儿。
0: 你咱这个红烧牛腩，这个你放两个西红柿，然后你再放点超市卖的那种罐装的黄豆，咱就剁好。熬一会儿，熬得稠稠的，晚上就饭吃，喝它一大碗，热乎乎的，哎呀妈，邪舒服！跟
1: 你
0: 讲、啊，
1: 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他就是喜欢吃牛腩，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部位的肉吃起来特别香，
0: 哎，它是瘦多肥少啊，上面再带点那个牛劲儿的，
1: 对对对，
0: 哎呀妈，我跟你讲哈、啊，就越嚼越香，我跟你讲，好吃啊，
1: 太会吃了。
0: 说实在的，就咱今天这个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腩，这是谁家都需要。
1: 就是哪怕平时你不做饭，老爷们你这个时候都得出手。
0: 嗯，
1: 好吃不说，你吃法还多。
0: 对呀、啊，
1: 关键牛肉对老人、孩子、对大、对谁吃都好。
0: 嗯，因为它是高蛋白呀、啊，咱说可以强壮身体呀、啊，对吧？你多吃点牛肉，对体质就是特别好啊。
1: 孩子长身体，你包括老人，你都应该多吃点牛肉。
0: 对，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你说？
1: 哎呀，太给力，都不敢想象的价格。
0: 买10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就是足足20袋的红烧牛腩，我们一共多少钱？
1: 200多块钱，
0: 298呀！这是熟的牛肉啊，咱都知道生的做成熟的会有3:1的缩水率。咱这20袋牛腩，我说一下净重是多少呢？8斤呢、啊，8斤呢、啊，同志们，你是不是得用10好几斤的剩肉
1: 嗯
0: 来做？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自己算算，如果你买10好几斤的生肉得多少钱？
1: 那可不，咱今天20袋熟的牛腩才298，不买绝对后悔啊！
0: 对，
1: 但是现在你打电话可能是占线的，
0: 对，一定要耐心打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2: 在无限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1: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0: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2: 好了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3: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2: 来，八面来风，接下来我们继续让飞姐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奇葩事和有趣的事。
3: 2024年5月啊，广西外卖员阿东送外卖途中遭遇车祸去世了。葬礼上，奶奶要求为孩子为亡父守灵，儿媳黄某却拒绝，并要带走孩子。奶奶说是陆家的就得留下，不是就带走。黄某当场回应：“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2: 啊！
3: 此前，黄某还提出先给抚恤金，才肯带孩子参加火化仪式。葬礼上未让孩子捧骨灰盒、守灵，这些举动都让老人心生疑虑。
2: 嗯，
3: 老人在没有获得黄女士授权和同意下，家属采集了孩子的头发、指甲等，与爷爷奶奶做亲缘鉴定，结果显示无祖孙关系。
2: 啊！
3: 后来家属又申请调取阿东生前抢救时留存的血液，
2: 啊，
3: 与孩子做父子鉴定，两份报告均排除阿东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随后老人起诉儿媳要

0: 求返还八年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36万，并主张孙子，这个丧失对儿子遗产的一个继承权。法院就认为老人单方委托的鉴定存在程序违法，不予采信
1: 啊，
0: 只有父或母才有权提起亲子关系否认啊，指诉，然后祖父母呢不具备诉权
1: 啊。
0: 啊，另外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呢，继承遗产的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
1: 你看，
0: 子女包括婚生子、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案当中呢，父母子女关系无论是否亲生，在法律上都不影响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1: 就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0: 啊啊、
1: 他都是有权继承的。
0: 2025年6月，一审法院审理驳回了阿东父母的请求。2026年3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9月16号，广西高院举行再审听证会。没有当庭宣布结果，儿媳黄某始终拒绝配合重新鉴定。爷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了，起初啊也不想和儿媳闹僵，不太看重血缘，想一家人一直过下去，后来因为不满赔偿款分配，双方闹掰了。
1: 其实我觉得咱先不说钱的问题，我觉得就说来说去孩子才是最无辜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我们相信法律会公正的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2: 高尔基路早上8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3: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1点，广播里说油价降5分，欧元小反弹。
2: 人民路上晚上7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FM99.1，欢乐一家人，
3: 有你便是晴天。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点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是毛主席的最爱呀，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啊、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
1: 是
0: 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啊！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

0: 火先碰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1: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2: 真的特别高兴。
1: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0: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1: 妈呀，
2: 这个价格可以啊，
1: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2: 真的。
1: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2: 是，
0: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是购物你就找吧，最低价格了。
1: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2: 就是，
1: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是多大？
2: 我们节目就是还得再低一点。
1: 对，所以降一点。
0: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2: 是，
0: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1: 降多少钱？降
0: 五十。
1: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2: 不好听，
1: 对不对？
2: 是啊。
1: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2: 从来没有。
1: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2: 100块钱，
1: 打底儿。所以
0: 等会儿，降多少？
1: 降100。
0: 你可真敢讲啊！
1: 那有什么不
0: 是直播吗？
1: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2: 就是啊，
1: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2: 对，
1: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0: 小王，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1: 行吧？
0: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9，
2: 100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2: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2: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1: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回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2: 就是啊，
1: 对不对？送吧。
0: 你俩
1: 有没有什么赠品？
0: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2: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0: 我没有赠品啊。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2: 咱就送红烧肉啊。
1: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2: 对。
1: 送红烧肉。
0: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1: 啊，
0: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娃？
1: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0: 哎，
1: 啊，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2: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1: 好听，
2: 主持人也好说，
1: 对，说起来不蹦蹦卡卡的。
2: 对，
0: 再送几袋，几袋？5袋。
1: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0: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1: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呐？
2: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1: 对。
0: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1: 你又有想法。
0: 你呀，送我2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2期，我就送你5袋，你敢不敢接？
1: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2: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1: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对，
1: 是不是？
2: 牺牲你一个幸福
1: 千万家，
2: 对，多好。
1: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2: 是啊。
1: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0: 行，
1: 我
2: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1: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2: 他合适了。
1: 现在的话，我送你2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5袋，对不对？

0: 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嗯，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
1: 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2: 可以呀、啊，这个价格、啊。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
2: 啊、
0: 嗯，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2: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
2: 嗯，
0: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5袋，整整10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2: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2: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啊，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2: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2: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2: 是啊，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2: 不能。
0: 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2: 嗯，
0: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2: 嗯，
0: 不是再送你1袋2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5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2: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5袋送5袋、嗯，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5袋，
0: 对，
2: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0: 嗯，
2: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2: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2: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
2: 嗯，
0: 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2: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2: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2: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
2: 嗯，
0: 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2: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
2: 嗯，
0: 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2: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2: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
0: 嗯、
2: 关键是货真价实、哎、真空包装锁鲜呢、啊、
0: 嗯，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
2: 嗯、
0: 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2: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2: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2: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2: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2: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
0: 嗯、
2: 然后它还不腻、
0: 嗯、
2: 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
0: 嗯、
2: 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
2: 嗯
0: 啊，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加
2: 点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2: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道菜、
0: 啊、还真是哈。
2: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0: 嗯、
2: 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
0: 嗯、
2: 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2: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2: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
2: 嗯，
0: 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2: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2: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2: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2: 嗯，
0: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家人打电话。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1: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菲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菲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整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

0: 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

0: 哎呀，到季节了，菲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必须准备啊！嗯，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
1: 嗯，
0: 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1: 啊。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1: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0: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没错，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1: 我能作证
0: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城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太好了，正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跟菲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嗯，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
0: 嗯，
1: 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0: 哎，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
1: 嗯，
0: 菲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1: 4640元。
0: 哎，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啊，比不比外面便宜？
1: 哇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1: 我这个实惠 啊，买8斤送2斤啊，一共10斤才1980。
0: 对呀、你就说这给不给力？
1: 啊，太狠了
0: 啊！
1: 哎呦，我还有个想法。
0: 你有啥想法？
1: 那个。既然都优惠了，不能跟厂家商量一下，再送2斤不行吗？
0: 送多少？
1: 不是，你看冬季进补嘛，是不是得吃9981根嘛？
0: 对，
1: 两个人加一起160多根。
0: 对，
1: 10斤，刚才我算了是150根，不够啊。你俩人吃还差就差那点儿。
0: 哎，菲姐，你这理由找的哈，我跟你讲，就是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1: 对呀、我还有点余福呢，这样他能多吃一段时间，对不对？再说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啊，能差我们这1斤2斤海参吗？
0: 我觉得你说对，
1: 就凭你俩那关系。
0: 哎，菲姐啊，你给我杠到这儿了啊！关键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提前给人家说好了送2斤，你要再多送2斤，你这不太好，我觉得。
1: 关系在这儿了，大不了你再给他再多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哎，你说这个行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上城堂这程总。可能现在正在听节目，
1: 程姐，程姐，哎，就不差2斤，
0: 对，都到这份上了，你程姐说，行，小飞，就冲着你的面子，我同意。

0: 但是程姐哈，飞姐刚才给的主意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不能让你吃亏，我再给你补两期广告行不行？
1: 哎呦太好了，
0: 哎不墨迹了，
1: 谢谢你们两位好人。
0: 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行不行啊，市场价580块钱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今天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不对？
1: 哎，太合适了。
0: 所以这个价格你还寻啥呀？谁还吃不起？你告诉我来，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要跟飞姐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飞姐，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我觉得
1: 太多了，
0: 对吧？你买海参除了比价格，还要看什么？
1: 品牌，
0: 对，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都有，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大连晚报合作，是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对不对？上城堂的海参每一批次都要经过质检的，对不对？
1: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销售的。
0: 哎呦啊！
1: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就放心啊。
0: 对，
1: 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的能吃出效果来。
0: 哎，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兴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买卖的。退10万步说，你买的海参有售后，你都能找到地方。您怕啥呀，对不
1: 对？
0: 而且服务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给你免费送货上门，到了之后你自己看看好了留下，看不好拿走，对不对？最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给不给力，飞姐
1: 太给力了、跟你说啊，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 咱们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0: 对，
1: 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也更容易吸收，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每天来一根
0: 啊，
1: 缓化之后蘸蜂蜜呀、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行了。
0: 飞姐有个事儿，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今天
1: 你这个人，
0: 今天呢，前10个打进电话的，咱除了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你10袋调味汁儿。
1: 啊，就是咱们做海参捞饭那个汁儿。
0: 哎，对，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这么多赠品、
0: 哎，所以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市场价580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1980。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又要了2斤，他们贴补的，这样就是8+2，10斤1980。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飞姐？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有惊喜啊。我们通过广告之花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手快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多送2斤。
1: 我捋一下
0: 啊，
1: 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
0: 哎，
1: 整整12斤，一共是1980。
0: 12斤呢，170-180根海参呢，足足够吃大半年的了，还寻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很多人都会说啊，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定上，过段时间等我想吃海参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行不行？
1: 这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跟上城堂沟通了，你可以先打电话预定，什么时候想吃再给你送。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都是新鲜日期的，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另外咱说上城堂的海参送礼也特别好，对不对？上城堂大品牌面够不够？
1: 够。
0: 咱今天价格合不合适？
1: 给力。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
0: 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话，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茶水小娃，一定要提西门小费，要不不好使，我告诉你啊。
1: 好，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一念善恶，
5: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6: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6: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9: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0: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友们，周末快乐啊！在周末的时候呢，大时段直播，从早晨八点一直到中午啊，整个上午的时间呢都可以找到我，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老朋友已经排队了啊，摆好队啊，摆好阵型，马上啊也是要来到中秋节还有十一长假了，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是出去玩啊还是怎样安排呀？我作为一个这个又热爱生活又热爱养生啊这样一个提醒吧，怎么提醒大家呢？因为夏秋之交的时候，本来呢都容易有一些换季病，那如果说再加上我们旅途奔波呀，气候的变化呀，水土不服啊，这个时候对心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怎么降低风险呢？我在这里做一个提醒啊，现在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段的，都要注意防风。说哎呀，现在防风，现在中午都那么热啊，气温还高着呢，防什么防？要防。

真的，现在咱们去各个公共场所，你去商场里啊，你去这个等候车的地方，候车楼啊，火车呀，汽车呀，机场，哪儿哪儿都有空调，都有出风口，尤其是注意别让这个凉风直吹到头部，吹了风之后，那你首先就容易感冒鼻炎咳嗽什么的，对吧？而且心脑血管亚健康的朋友，这个时候你就容易血压升高，头晕，甚至突发中风。我提醒大家什么呢啊，就这样一个习惯，我就是有这个习惯，无论天冷天热，我出门带一条丝巾，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脖子这一块啊，又防晒了，然后又防风，不要伤到我们的咽喉。咽喉部位是我们身体第一道关卡和外界沟通的关卡，对吧？这个地方皮肤又很薄，很容易受寒，一旦受寒就容易生病了，一生病，哎，从喉咙开始往下牵累你的肺、胃甚至五脏，往上波及到你的五官甚至大脑。所以说时刻保护好咽喉，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这是我们阻挡疾病的第一道屏障。我现在就带着一条小小丝巾，它能给我们喉咙这个地方保暖，哎，给我们加一道屏障。我最近呢入手两条丝巾，哈哈，一条是纯色的，我这个是黑色为主的啊，还有一条是蓝色印花的，我觉得都很百搭呀，对吧？可能是我这个工作原因，我这嗓子不允许疼，影响工作呀，啊，而且我每次都是这样，就活走一惊，哎，我每次要是说如果要生病，我先是喉咙不舒服，嗓子疼，干痒疼痛，啊，还没达到刀片嗓，然后就已经开始感冒发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格外的注意，因为我们直播室里面也都是有空调的，我们出去出门啊，上了车呀，都是有空调的。这个时候就怕冷，肩颈部分呀，我有的时候会有披肩。这个像我这样的小小的丝巾呢，就窄一点的这样的小丝巾啊，就可以平时这样带着。还没到秋分，下周秋分了啊，没到秋分天就凉了。现在早上出门呢，T 恤外面呢，有时候套一件薄夹克衫了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增添衣服呢？我还那个天一凉起来，我就干嘛呢？我特意去那个早市买几条新钓上来那个黑鱼，我就愿意开始这个时候开始喝那个熬黑鱼汤喝。黑鱼好啊，温补啊，天稍微变凉的时候炖一锅。热汤下肚，全身暖和，秋冬季节非常好，很温补的一个食材。黑鱼又富含优质蛋白，对吧？很多氨基酸、钙、铁、锌什么的，对不对 ？A B C D E F G 都含了，增强你的免疫力，帮助你身体抵御季节变化带来的不舒适。黑鱼汤也是咱们大连一道特色传统的汤菜啊、嗯，讲究是先煎后炖。把那个鱼骨煎到金黄，冲入开水，大火一滚啊，那个汤色就变成奶白色了，那个非常的鲜。我有的时候愿意加点豆腐，哎，少加点葱姜，去腥提鲜。啊，也有做法说配那个长海的海参来两根，对不对？用老酱，用酱炖煮，有酱香和鱼香那种结合，也是辽南渔家菜一个代表。咱们平时除了日常滋补，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知道手术恢复啊，哎，包括产后调理呀、啊、可能也都会喝这个黑鱼汤啊，但是一次啊你别喝太多啊，这个汤色是奶白的，肉呢是很紧实的，对吧？很鲜，秋冬天换季的时候加肠味儿，熬一锅汤。这个想要去腥啊，我跟大家再多说一句啊，去掉那个鱼身两侧有个腥线，然后它那个腹腔有黑膜，你把它去除了，然后你煎透了这个鱼肉，加点葱姜白胡椒粉一提鲜，出锅前撒点这个香菜葱花，点几滴白醋，我是一定要点点白醋的
哎呀，那个鱼肉本身就非常紧实新鲜啊，然后炖了之后呢还是很细嫩弹牙，不是说一夹就碎的，哎，那个肉挺好的，喝点这个汤啊，补充点蛋白质，浑身暖暖和和的啊。你愿意配海参的，我管它叫那个海陆双鲜，嗨，你可以来点海陆双鲜呢，也是个硬菜。

下周我们就来到秋分了，秋分的节气它挺有意思的，秋分秋分咔一分，哎，把这秋天分成两半了。秋分节气带来转折，影响我们的呢，一个是起居，一个就是饮食。你看我们春夏怎么养生呢？养阳排毒，对吧？但是从秋分开始，养生的重点就是进补了，对吧？我们是阴阳双补，既要补阳又要补阴。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茉莉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我自制的。就是有的时候呢，都知道喝这个奶茶喝多了不太好，往外面奶茶为什么，那我就不说了，含什么含什么含什么，大家也都知道喝多奶茶是肯定很不健康的。那我自制的呢，哎，我又想调调口味儿。你像我这馋呢，大馋丫头就想吃点好吃的好喝的。那个喝白开水不是没滋味吗？你要是也想喝点这样的奶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自制，特别的棒，特别的好。我觉得是有营养，很健康的。茉莉本来它就清除我们体内的一些沉腐气，包括口气、胃气啊。有平时我们说有老人味儿的，哎，你弄点茉莉花蕾，茉莉特别养脾胃。对吧？而且含有黄酮类的一些成分，抗氧化功效很好。啊，一般我是用茉莉花蕾六克，白茶六克，然后配一盒牛奶。你是买的什么品牌的牛奶，我就不管了啊。冲泡也很简单，半杯开水先冲泡茉莉花蕾和白茶，你把那个六克茉莉花蕾和白茶先用开水泡好，然后滤出来那个茶叶兑到牛奶当中，加上点蜂蜜一调味儿，也就很棒，你知道吧？如果说你是那种乳糖不耐受啊，或者担心牛奶太凉偏寒凉啊，你可以煮奶的时候加一块陈皮也可以，你知道吧？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奶茶机啊，你可以把这些原料直接放到里面做成奶茶，更浓郁。如果没有的话，你像我哈，我愿意打个奶泡，做个奶盖。就是在奶茶的上层我加个奶盖，泡过的这个茉莉花呢，然后轻轻地撒在这个奶泡上，做个装饰。或者说现在也很流行那种就是烤奶茶嘛，罐罐烤奶，你把这些原料啊放入这个烤奶的一个小陶罐或者小锅里，小火哎略炒一下，然后加牛奶其他配料一起煮，这都行啊。就很简单的原材料，就是一点茉莉花蕾，一点白茶，然后配点牛奶。我觉得这个奶茶咱们做起来很简单啊，又丰富你的口味，然后呢又健康，又不像外面奶茶里加了其他的东西。你想让自己就是每天呢就是气味很清新，那我就觉得茉莉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茉莉含有的芳香成分有几十种之多，这些香味组合在一起，这功效就不得了，哎，能去除一些沉腐气。我觉得茉莉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东西，而且它的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哎，调养身体还能增点这个香味，是不是？白茶更不用说了，白茶解毒啊，酒毒、热毒、食毒、肿毒、豆毒、油腻的毒、烧烤的毒气，白茶都能帮你。白茶给你消除积食、降脂减肥，这大家都知道，喝茶刮刮油嘛。我这顿吃的油腻了，我烧烤之后，我坐在茶台前喝点茶吧，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对吧？白茶和绿茶还不一样，它可以就是好存放，像陈皮似的，越时间长它越珍贵嘛。

老白茶还能退烧调理咳嗽，这是好东西啊。你想想，茉莉香加上白茶，牛奶更不用说了，帮你补钙，对不对？如果你就是觉得寒凉，你就加陈皮，还能促进身体对这个牛奶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因为陈皮就有神奇的作用，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这是我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食疗方法，哎，就是陈皮它能增强其他东西食疗的功效，是不是好东西？如果咱们老听友经常听西门小飞讲的，肯定都知道，这都是我必备的东西。一到换季的时候，怎么去调节自己的饮食作息，怎么样能有益于自己的身体啊，我和大家一块儿学习。我是西门小飞，每个周末在这里等待着你。欢迎大家此刻发送信息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我们的微信公号是大连都市之声。那我个人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

鱼子说鱼汤最爱的是黑鱼汤、鲫鱼汤啊，都是非常有营养啊，都是很会吃啊。咱们的听友都是非常非常爱美食，然后又爱生活的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我的微信号再次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看到月光小河来了，平安吉祥来报道了啊，小太阳来了，吉中平来了。我们二群里云豆海我都看见了啊，谢谢朋友们，老朋友在这个时间来呢，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谢谢你们的到来啊，再次感谢。我也特别想知道大家这一周都是怎样安排的，在周末的时候您又会怎么样安排呢？因为不知不觉呢，现在就入秋了，入秋之后啊，就天地间都就是那股往外散发的那个劲儿呢，慢慢就开始收回去了。中医说讲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就秋天是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的一个过渡阶段。人体的气血运行啊，也要跟着这个天地的节奏，从夏天向外宣泄嘛，慢慢的转向秋天，我们开始向内的收敛了。这个时候如果还像夏天一样，我们就是每天大汗淋漓的运动也好，或者我们不动也是出汗的，对不对？阳气都是过度外泄的。秋冬呢，这个时候可能容易疲劳怕冷啊，包括感冒。那么秋天我们要怎么动呢？我有中医好朋友啊，毕竟咱是中医世家呀，我给大家提出一个答案，非常直接，就是三个字儿。你可能想不到，不是听广播啊，不是了。之前有听友说西门小飞的套路太深了，每次告诉我们怎么调理身体就是听广播。哎，你我还真不是开玩笑，听广播真能帮你调理情志，真能帮你对身体好啊。我今天给的答案不是听广播，但是也是三个字儿，你猜吧，不是钓鱼。秋天啊，最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户外运动，去爬山。也可以说俩字儿，就登山嘛，爬山。为什么秋天爬山呢？而且中医也都推荐秋天去爬山呢。秋天啊，在五脏中对应的是肺，肺主气，你知道吧？这个它喜清肃，怕避郁，爬山正好把肺打开。登山啊，我们的呼吸自然就加深加快了，然后胸廓充分的扩展，肺的通气量和肺活量都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你想想，我们去植被很好的山林当中啊。

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们吸入的是非常清新的空气，呼出的是你积累了这一个夏天的浊气。中医说法我们都叫吸纳天地之清气，呼出体内之浊气，让肺气得以舒展。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登山是很好的一个很棒的有氧运动，增强我们心脏收缩能力，改善肺功能。说法是不一样，但是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更深一层来说，秋天呢，我们在情志上对应的是悲，我们都说伤春悲秋的，秋风一起，落叶一飘，很多人心里莫名就发空发沉，哎，这就是我们说的悲秋啊。哎，悲就会气消，过度忧伤是最伤肺气的。但是爬山就好啊，让你抬头看远山，看层林尽染，视野一开阔，郁结的气儿就散了一半。登高望远本身就是一味解郁的药。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秋天的秋这个收，不是说你收了还有收敛了，到秋天了我就窝着不动了，不是，收的是收敛神气，不是收敛活力。适度登高的这个运动就帮着我们阳气完成从散到收的一个平稳过渡，不是说突然让你憋回去啊。当然秋天的山不能像夏天那么爬，秋天爬山最大的误区就是把它当成一种运动啊，说我出一身透汗，我觉得我今天练到位了，不是的。哎，这个秋天运动呢，就是还是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汗是心之液呀，大汗就是很耗阳气，秋天出大汗就等于把本应该收进身体里的阳气又赶出去了。所以说我们秋天爬山速度要均匀，一开始别猛冲，哎，小步慢走，我们散心嘛，匀速上行，要省省体力，这样你心肺的负担也是最小的。最好是上午或者傍晚避开中午的时间暴晒啊，也不要大清晨的说特别早就起来，那个时候呢还有很重的寒气。哎，我觉得这个在周末的时候上午，哎，你在家里吃好了吃饱了，准备好你的登山装备，然后你再出行就可以了。我们大连有那么多的山可爬，对吧？你喜欢去爬哪座山呢？啊，对，爬山前最好热身一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职业的经常运动的朋友，这个秋天我们肌肉韧带的弹性和伸展性都会降低的，关节活动范围会变小，不热身的话你直接上山容易扭伤啊拉伤啊，这个风险比夏天还要高。拉伸一下你的腰外侧呀，哎，把这个腰啊肝胆经啊这都打开一下，走起来这个腿呀才能松快。而且我们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哎，难在下山的时候，我们说膝关节承受的冲击力是体重的3到4倍。很多人说我登不了山呢，我膝盖不行。这个中医对膝盖也有一套理解啊，就是膝者筋之府，就肝主筋肾主骨，膝盖的健康直接是连着肝血肾经，爬山过度损耗膝盖，伤的不是关节是底子。哎，我有一个办法，我什么呢，就是用登山杖，就一定要巧妙运用登山杖。哎，它能分担最少30%你腿上的压力，对膝盖也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保护作用吧。另外有的时候我用登山杖，我还能探探路啊，这个平不平啊，有的地方有的路像野路子的时候，对不对，不是那种铺好的台阶，走野路你必须得看一看。下山的时候我就愿意走 Z 字形了，就如果说是野路啊，不直接往下冲，膝盖每一次屈伸都是硬扛这个冲击的，你就尽量侧身走，走一个小折线，明显能减少我们这个膝盖弯曲度和冲击力。这就不用逞强了啊，这个爬山嘛，游山玩水的慢慢来。如果说您平时腰膝酸软，膝盖就不太舒服，秋天爬山你就选一个平缓的步道，或者干脆

坐缆车到山顶，你到山顶走一走看一看，一样也是养肺养神的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腿不舒服，哎，我去大黑山非常方便啊，那个大黑山脚下就有车，哎，直接我们就坐到了山顶，哎，我在山顶上我一样，然后我再坐车下来也挺好的。我特别喜欢登高望远，哎，看一看那心情，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啊。对，有关节炎，有骨质疏松，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那你就避免登山这么消耗大的一个运动，尤其别走那么远，对吧？你根据咱们的身体来，带好保温杯啊。然后如果说本来就有高血压呀，血压波动的厉害呀，心脏病患者呀，这个都还是要格外谨慎一些。你量力而行吧，你要说本来体质就弱，老年朋友，你就平稳的散步走步，就不去登山呗，对吧？毕竟爬山啊，消耗体力是就是走平路的这种得好几倍的压力啊。你要是不适合的话，别一次爬升那么多。但是秋天的山啊，真值得去几趟。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爬多高走多远，哎，你我不说了吗？赶走悲秋，赶走它。

有朋友建议去铜牛岭，哎，这也不错啊，铜牛岭也挺好的，我觉得他那边也有木栈道，对不对？一般大黑山、西尖山，远一点的我喜欢去步云山、老帽山，哎，步云山还是真的也很美的啊。我去爬步云山啊，就是它比较原生态，我觉得像野山那，我管它叫野山。有的路段，我有的时候我都手脚并用，你知道吗？爬不上去啊，得有一定的体能基础啊。而且我建议登山呢，还是要有同伴结伴出行啊。去老帽山啊，你就在十一假期你安排一下。你去那边呢，老帽山为什么我说十一假期安排一下呢？你别一两天就回来，你到那边去爬爬山，第二天你再安波温泉一下，你起码两日游吧，两日游打底儿。

觉得这个爬山加上温泉是一个挺好的挺好的一个选择啊，正好洗去一下疲劳嘛，对吧？还有金龙寺，我是来大连工作的第二年啊，第三年我就记得去我们同事集体去的金龙寺，999节台阶嘛，对不对？这很美的啊，我还记得在那儿，那好多年前去了啊，到那儿登顶呢，北望的是渤海，南看的是黄海，也是很美的。哎，有朋友问飞碟观光塔现在开不开放，这个有朋友知道吗？我去铜牛岭好多次啊，就一次遇到就是不能登塔了啊，恢复时间写的是待定，其他每次我还都去了，我还上到上面去，还有那个 3D 的那个观看呢，是吧？还有那些我每次去都是可开放的观光塔，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有朋友知道吗？如果有知道的话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还有顾平分享排骨炖莲藕食补，那秋天吃藕也是非常好的。泥鳅提

醒，现在爬山要带护膝和防蚊液，而且必须下午2点之后，早上千万别爬山。同时分享，中南苑那边有一个野山入口，很少有人爬，但是很美，山连山呢，可别走丢了呀。哎，走野路子要结伴同行。另外我建议还是有一定登山基础的朋友啊，提醒的带护膝防蚊液特别好。给我们回复了，现在飞碟是开放的。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咱们大滑板去逛一逛真的是很好啊。我喜欢秋天大黑山呢，从山脚到山顶颜色渐变，哎，特别的美，真的很好看。爬到半山腰，金石滩还有一个金湖山，大家知道吗？金湖山啊也挺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高矮啊就看你从哪个门入口，不同的入口处呢适合不同的这个难度。你说带孩子，哎，还是说我们这个一家人有老人有小孩都有的，都可以适合去登山啊。初秋就是爬山的好时节，约上三两老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登山啊，希望各位叔叔阿姨们都能喜欢攀登秋天的第一座山，你选哪座呢？有朋友说气象山公园啊，是不是那个大连植物园西边那个气象山，对吧？那儿是很美的，挺美的，能看到南山风情街呀、儿童公园啊、中山广场啊，是吧？问我西尖山在哪儿？在那个黑石礁陵水湾那儿。哎，西尖山公园，哎，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啊，也是能拍到跨海大桥的。哎呦，多亏我还去过呢，要不然都给我问倒了啊。

好了，在周末的上午呢，约您一起爬爬山、喝喝茶、聊聊天儿。在周末的时候，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找到西门小飞和我一起啊，我们共度这样美好的周末。准备好了吗？一会儿要去哪儿玩呢？

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就吃的喝的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东西呢，这个夏去秋来，九月大连温柔的也刚刚好，山和海的馈赠也是我们这个季节的丰收。现在我们都吃啥比较好呢？你说除了说我们开海之后，我们的海味，还有我们大连本地的一些时令的水果都少吃，现在正是皮儿薄肉嫩汁水丰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品尝这一缕果香。您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和家人朋友赏月的时候，少吧。秋天最美好的时候我特别的喜欢啊，而且对老大连人来说，秋天到了也是晒鲅鱼的。范英尺说喜欢七顶山葡萄，我哪个山的葡萄我都喜欢。大米花说秋天来了，没有夏天的热，不凉不热的真好啊。开海了，各种新鲜的海货也开吃了，虾爬子蟹各种鱼类应有尽有，水果也成熟了，石榴，对，还有石榴，石榴也很爱吃。哎，石榴是甜的，葡萄是酸甜的，芒果、桃、姑娘、南果梨，吃不过来了。还有各种馅儿的月饼啊，喜欢秋天。

今早上就吃的月饼，多好！现在想吃啥就吃啥啊，就物质特别丰盛，美味特别的多。希望大家多多珍惜这个时间啊，好好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吧。我先跟大家享受到这儿啊，这一上午非常的愉快。明天咱们继续啊，在周末的上午我会继续陪伴大家。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浴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品味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
10: 到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0: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欢迎走进今天的我们在大连。其实刚刚也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大连到拉萨，如果是各位出行的话，你会有怎样的选择？可能很多人说，那我效率优先的话，我会选择飞机。也后有的人说了，我要慢生活、慢享受去感受沿途的风景，那我就选择火车。
1: 就是起码你会有一个非常充足的准备吧？
0: 对，肯定是啊。你提前的这个计划行程，因为也不是什么近的地方啊，远程的话，你提前的攻略你得做好啊，提前的机票啊或者酒店住宿啊，你全都得给他规划好，你才敢出门啊。
1: 嗯，
0: 谁敢说了我孤身一人，我什么都不准备我就出门？但确实有人敢啊。
1: 前两天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大连的朋友，其实包括各个地方的朋友，大家可能在这个新媒体号上可能都会刷到了，说挑战不花一分钱，然后
2: 所以才选择了选择搭车走这个318。
0: 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讲一讲？
1: 我感觉他说的就是像写小说一样，就是像自己在家记日记一样，说哎呀，我希望有一个什么，想是什么样，就一拍脑门就决定了。
2: 对。
1: 然后就出发了。
0: 哎，要是你敢吗？就拍着脑门做决定。

0: 硬走
1: 了，就这想法我都不能有。
0: 哎，能不能
1: 能呢？
0: 能不能先用这个简单的几句话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整个的这样一个事儿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没有那么的了解啊。
2: 一开始呢，就是想有一个想去拉萨，因为这个一直是这个心里有这个想法。
0: 嗯。
2: 然后，但是也没有想过说自己去搭车去这个拉萨。
1: 嗯。
2: 但是也是在网上看到别人都搭车去了。然后我觉得那别人能做到的，我觉得我也应该可以。然后我去，那我就挑战一下，试一下。
1: 嗯。
2: 所以，然后我就一拍脑门，说走就走了。
1: 你平时一个特别就是愿意冒险的人吗？
2: 嗯，还可以吧。有的时候也得可能是分什么事情。
1: 嗯。
2: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别屏上看到、
1: 嗯、
2: 有一个像小纸片写的每一个服务区的名字。
1: 嗯。
2: 因为这个，如果我要是问司机的话，可能我先到这个导航上去找不方便，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小纸牌
0: 啊，说你方便到哪个地方，然后能送我一下子，
2: 对，
0: 他们
2: 就
0: 选择。
2: 做了一个这个，再就没有说，也没有去问过别人呀，也没有，因为身边没有人这样出行。
0: 这就是你全部的计划了。
2: 对，
1: 哦，那就他每一站的站点就是服务区。
0: 对，
1: 就是我从这个服务区到那个，从那个到那个服务区，不是咱说我这一站是到哪儿，我从沈阳转，我不是的，
0: 它不是城市，它只
1: 是
0: 一个简短的服务区，而且服务区也是随机的，就是它只是提前做好了一堆服务区的卡牌，然后问这个司机说，哎，你是这个方便带我到这其中的哪一个，就仅此而已了。
2: 对对，而且它这个服务区只有是在这个高速上，只有从大连到成都的这个高速上我会坐。
1: 嗯，
2: 等到走318国道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了，因为每次到的地方它可能是县城啊、
1: 嗯、
2: 或者什么、
0: 嗯、
2: 就没有
1: 攻略，就很随机了，
2: 就更没有攻略了，一点都没有了。
0: 我说实话，这对于就平时出门是要做计划型的，然后让我突然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那这个行程就你一个人？
2: 对，全程只有一个人。
0: 哎，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叛逆吗？
2: 也可以吧。
0: 哎，那你之前有过叛逆的一些行为吗？就是这个事儿是完全新生出来的。
2: 就是之前没有过，但是这次做这个决定，完全是可能是像你所说的叛逆吧。
0: 啊，你从小到大是叛逆的人吗？你觉得自己还是中规中矩的？
2: 是叛逆的人
0: 啊，你从小到大好底色就已经在这儿了，
1: 是
0: 吧？
1: 不是这次经历了什么事儿？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一来气，我走。
2: 没，其实这个在走，我是已经走了。
0: 哦，第一期视频发的时候已经走了，
2: 第一期
0: 还是给自己留了个底儿，相当于。
2: 因为我在高速上，因为每天都得搭车，没有时间去剪辑这个视频，
0: 嗯、
2: 所以在家里就把这个要走的这个视频我先拍出来了。
0: 啊，
2: 拍出来然后
0: 留了点素材，
2: 留了点素材，
1: 嗯、
2: 要不然我因为我在高速上每天的时间。
1: 嗯
2: 嗯就剪辑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2: 再一个咱不是专业的嘛，
1: 嗯，
0: 哦，明白。
1: 那你走的时候不害怕吗？
2: 走的时候很害怕，当时走的时候本来是寻思自己拿着帐篷，然后到那个瓦房店，在瓦房店住一宿，先适应一下，不行再回来。但是后期等到一拍脑门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用了。我觉得，即使害怕了，我觉得我也要迈出这一步。我想去拉萨了，那我就要勇敢地往前迈出这一步。
0: 走都走了，就走下去吧。
2: 对，
1: 嗯嗯。
2: 但是包括之前走到第一站走到的是西海服务区，到服务区的时候还想着。回大连的但是我想都走已经走出去了、
0: 嗯、
2: 迈出这一步了，那我就要往前走。
0: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就从走到哪一刻开始就再也不会想我要不要回大连了？
2: 走到辽河服务区。
0: 辽河服务区，那你觉得这一段的改变是源自于什么呢？就突然间
2: 走到辽河服务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家住了，哎不对，应该是在天津。在辽河服务区，第二天走了，直接走了一个600公里，大车直接给我送到这个天津。送到天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都已经走出1000多公里了，我觉得
0: 我都已经出省了。
2: 对，我就不想、
1: 嗯、
2: 就是这个当时的一心就是要去拉萨，
1: 再加上前面的两段行程那也成功了，还觉得可以实现了。所以你发现他是刚开始有想，但想的不多，然后慢慢的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坚定的信念感和勇气，
0: 就越来越坚定了。
2: 其实最坚定的应该是在太原，是让我特别坚定了。
0: 为什么？
2: 在太原服务区的时候，我在那儿搭了得有 3个多小时的车，然后没有搭到。
1: 嗯，
2: 因为在那个服务区我就搭不到车，他那个服务区是前后两面，我得来回跑，就是没有人搭我。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暑假送孩子上学嘛，然后车都是满员的，没有人搭，但是

0: 他在那面他们有在卖东西的，他们就说我说，你不要这么急，你做这个，如果你想去走这个拉萨，你做这个，你不要这么急，你这么急的话是不行的。然后当时因为那天我必须我想要到西安，因为我当时所有的充电的东西设施都没有电了，然后我就想。他说的也对哈，然后我当时就心态就是已经不是太好了。我说哥，那我今天能搭到车吗？他说你今天肯定能。我觉得他也是给了我力量。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那我就把充电宝都拿到这个服务区去充电，然后我就出来搭。我就想，我要能搭到就搭到，搭不到那我就
1: 在这
0: 今天我
1: 住一
0: 再
1: 晚。
0: 住一晚，今天搭不到，明天搭不到，我就不信了，我肯定会搭到的。然后我觉得也是那个哥他又给了我一次力量。然后我就坚持，然后我觉得，反而你把心态放下的时候，我觉得不一会儿我就搭到了车。
2: 欲速则不达，但是只有我们真正把心平，这个心境放下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多事儿反而它顺起来了，是吧？
0: 对，
1: 也真的是一个考验。那你搭车的时候，每次怎么跟人家说呀？
0: 我会告诉他我是搭车旅行的，然后方便能搭我一程吗？或者你方便顺路能带我走几个服务站？
2: 其实网上会有很多声音，我也有看到说什么是不是因为缺钱呐、然后就是想纯蹭啊这种的，面对这种误解的声音，其实特别想问你，你是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真正想是通过这场旅行去收获些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们以为就是可能是我没有钱搭车，没有钱去出这趟说上拉萨呀，其实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想收获的呢，不是说就是匆匆而过的这种风景，而是陌生人之间的那个纯粹的善意，用我的那个真诚去拉近陌生人的友谊。然后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嘛，然后就是也想更想的去接触我们不同城市的人，每一个人就是陌生人给的这种善意啊或者什么，就是
2: 去感受。

0: 一定会在你的人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就是他当他踏出去了之后，接下来旅途当中就好多不可知的一些事儿了。
1: 对，都是未知，嗯，包括走这个到成都之后，我们要走这个318国道的时候，
2: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都是未知的了，所有都是未知，因为
0: 连服务区都未知了，下一站到哪儿都不知道。
1: 对，
0: 嗯，
1: 因为到这个国道的时候，我就是很懵的状态，
2: 嗯，
1: 都搭车都搭反过，就是
2: 搭反过，
1: 对，搭反过，
2: 哦，
1: 就是很这个就是很懵的状态，它不像高速，它是
0: 就南辕北辙，这样就走错了，嗯嗯。
1: 对对对，因为到这个每到一个县城，因为它县城比较多嘛，都会在这个县城休息。
2: 嗯，
1: 每到一个县城，我就会懵，不知道到哪去找这个318。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要住在哪儿，然后离318近不近？
0: 嗯，
1: 这个都是未知，所以都是当天到那儿先找一个安顿住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再去找这个318国道。
0: 嗯，您看啊，就能看出小琴她本身她就方向感，她都不是嘎嘎灵的一个人，
2: 特别强的那种，
0: 对对对，她都敢走出去。
2: 哎呀，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和沿途的这些司机啊，比方说留下联系方式啊，或互换礼物什么这些的，有吗？
1: 司机，每个司机呢，因为我都会给司机拿烟呀，或者有的不抽烟，我会给司机拿这个红牛啊，
2: 嗯，
1: 给他们在路上。
0: 嗯，
1: 再一个，我会每一个司机我都会留一个他们的联系方式。
0: 嗯，
1: 因为我想等到我回大连的时候，我可能会给他们邮一些我们大连的一些特产。我是有这个想法的，所以就是我们也有沟通。
2: 对，所以其实不是像网上很多人说的那样，就是说了啊，纯蹭车呀，就是这个，你们私底下也是有沟通的，然后也是有很好的这个互动交流的东西所在的。
0: 那每个司机都能沟通的很顺畅吗？有没有那个就是说着语言还听不是太明白的？
2: 啊，尤其到那边南方那边，
1: 都还可以，因为这个他们藏族人说话如果要是慢节奏的话，
0: 嗯，
1: 是能听懂的。还可以。像我在路上遇到这个有一个藏族的，第一个是一个韵达的一个韵达的小哥，
0: 嗯，
1: 然后他就会讲话就很慢，然后我就都能听懂。
0: 那那一站你是像快递一样的跟着走的？
1: 对，像快递一样。因为他我是在我是搭上他的车，然后他会在礼堂卸货，我都会跟着他，跟着他，然后会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嗯，
1: 这样，然后
0: 卸完货，然后你们继续下一站。
1: 对，是
0: 快递到哪你到哪。
1: 是的。
0: 挺有意思的。
2: 是
0: 你的行程就按照你的那个收货包裹的那个出现。
1: 是的，
0: 最后给你放到哪了带去。
1: 嗯，然后他们这个我发现藏族人他们是特别的热情。
0: 嗯，
1: 然后就是他在卸货的时候会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藏族文化呀，
0: 嗯，
1: 或者这个还带我去吃了这个藏餐。
0: 嗯
2: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藏族的这个小伙，他每到走到一个打卡的观景台，他都会给我留出时间，
0: 嗯，
1: 然后让我去拍照啊，
0: 嗯，
1: 或者打卡。
0: 哦，
1: 嗯，
0: 他就相当于还变成了一个就是地陪，
2: 是，哎，对，地陪式的旅游，
0: 个人还很有使命感的啊。
1: 因为这个快递小哥他不是说就搭过我一次，
0: 嗯，
1: 还有他之前也会搭过很多次，因为他是经常跑这个成都到，
0: 哦，
1: 成都到巴塘的这个路线，
2: 嗯，
1: 所以他会在这个线路会碰到很多，他都会去帮助他们。
2: 所以对于你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新奇的体验，可是对于他来说或许他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了。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是的。
2: 那其实在出发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趟会有危险啊？
1: 想过。
2: 做了哪些准备了吗？
1: 其实我这些准备都没有做，但是
2: 就是想过，但我没做。
1: 他想过，
0: 你是会担心，会担心有危险。可是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只能遇到了才知道。
1: 是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家里的朋友啊，还有家人呢，他们都告诉我让我准备一些或者带一些防身的，但是我觉得没有
2: 防狼喷雾都不带，
1: 没带。等我想准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我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路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都很安全。之前走这个高速上，我是觉得高速上相对比较安全。我担心的是走国道318的这一块，但是我发现走318跟国道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很安全。都很安全。
2: 那
0: 你是走出来了觉得安全，那你从家里走的时候家里人
2: 对呀，啊，
0: 支持吗？
1: 家里人不支持。
0: 你至少得找个伴儿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家里人不支持，然后那个我觉得不支持我也想走，因为我 我就是一心想去拉萨了，我真的想走。但是等到走出来的时候，我会每天都跟家里人报平安，然后每天发生什么事我都

0: 会沟通。
1: 那你在路上会规避掉一些风险吗？比方说看这个司机可能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男性，或者说是搭车的这种类型上面都会，还是说我什么都尝试？
0: 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会搭这个夫妻车，夫妻车，然后再一个就是车里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但是呢，比如说要有一个人呢，这种情况呢，因为我前期会跟他有沟通，然后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简单的也了解了一下这样的人，包括还有网上说没搭货车，其实货车也都在搭，每天什么样的车都在搭，都在，
2: 还感受了不同的车型。
0: 对，
2: 其实这个也是你这趟行程完事之后回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所谓的就是攻略，就大家如果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第一个，比方说夫妻车哈，相对来说哈，对于司机来那个双方的这个安全性吧，稳定性，然后再个人相对比较多一些的，
0: 对
2: 啊，大货车可能相对跑得能慢一点，
0: 对，
2: 但是不同的体验呀，
1: 真的是不同的收获，甚至说哈，其实不同地区的它的人文感受也都不同的。你这几次主要核心经过了哪些省，你还有印象吗？
0: 省比如说这个
1: 出了辽宁，去了天津，对吧？
0: 太原
1: 啊，山西那边，
0: 山西那边，然后再就西安、成都这边。
1: 哎，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就是不同的省它是有不同的人文特点，和不同的人的交流起来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吗？
0: 我发现这一次出去，我发现我们还是东北人特别特别的热情啊。我搭的车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是东北的比较多。
1: 就是在外地的东北人。
0: 对，在外地的东北人比较多。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山东的这边人也很热情。当时我搭车的时候我是在唐山搭车的时候，山东这帮人他们就告诉我，他说你这个方向坐反了，因为我当时搭的车全都是往山东那边走，就方向不对，我应该是往石家庄走，就是当天已经搭不到，搭了4个多小时搭不到车，山东的人他们就会告诉我说，那就让我从山东走，说你从山东走，要不然就会你再从唐山走，就是他们会给我出很多很多的主意，但是我最后还是很坚决的，我还是在那个服务区搭车，但是已经90%的都是往山东走。
2: 他就是真的现在就是这个导航的这个灵便性哈，好多人出门可能已经习惯了，就自己跟自己去对话，然后我做好了这些攻略，反倒是小琴这次又回到了那种人与人就是大家最直接的那个沟通的方式，
1: 是是是，
2: 然后你给我一个建议，我给你个建议，然后大家就在这个路上做下这么一个决策来。
1: 其实在整趟旅途当中，我觉得和司机沟通交流它或许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吧，你们都会聊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比如说就会聊一下他是哪儿的呀，会聊一下他们当地的风俗习惯呀，会聊一些这个，然后他可能也会问问我，他
2: 司机最先就问你怎么想的，
0: 对，有好多司机他们还会说你这是没罪找罪受啊，
2: 对呀，你一个女的，你一个人出来，
0: 但是很多司机他们还是在劝我不要去，就是很危险很不安全，就是很多司机他们会就从咱们大连到成都这一段，他们都会告诉他说你就到成都玩一玩，然后你就回去吧。很多司机，
1: 但是确实是出于这个对你好的角度来说，
0: 对，
1: 善意的一个提醒。
0: 对，
1: 奈何你太叛逆了，是吧？
0: 然后有的司机他们还会说，我觉得我跟你说可能也是白说，可能说完你还会去，是吧？
2: 挺可爱的，
1: 但是该表达也得表达。
0: 对，但是这些司机的他们这个善意让我特别的暖心，因为没有接触，因为可能我坐他们的车也就几个小时，但是给我的感受就是特别温暖，特别的温暖。
1: 你知道我有段时间我也特别喜欢跟陌生的司机聊天，是我当时在北京实习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是每天晚上要加班到9点多才能下班，然后晚上还在坚持跑滴滴的人，其实他或多或少都有故事，尤其在北京，然后他身后可能是为了孩子求学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晚上出来跑滴滴，也可能是有些别的故事，就是在跟他们的这些聊天当中真的是收集了不同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那在你的整趟旅程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位司机啊跟你聊的什么样的一个话题让你印象深刻呢？
0: 印象深刻的我觉得也就是藏族人
1: 藏族人
0: 藏族这人他会跟我讲一下藏族

0: 这个文化呀，包括他的他们这面的文化呀，或者就是好多我不知道的这些，
1: 嗯，
0: 我觉得让我听着我觉得哎呀特别好，
1: 就是有一些藏族特殊的故事，而且更多的是因为你不了解，你带着一种好奇心再去跟他们进行聊天，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开始，我们回望最开始，你还记不记得刚出发的时候你搭了多少小时的车呢？
0: 刚出发的时候是在大连，是在大连这个高速口搭车，应该得将近两个小时。
1: 大连的高速口它其实不太好，后沿的那个吗？
0: 对，
1: 后沿高速口那块其实不太好搭车，它就有个加油站，麦当劳还是肯德基的那个位置。
2: 但是那是一个出发点呀，
1: 哦，
2: 就大家从那块要是要整理一下，
0: 嗯，
2: 然后做好了这个过口然后出发。
0: 我在那个高速口那块站了挺久的，
2: 嗯，
0: 然后没有车停，而且那块的车速特别快。
1: 对，
0: 特别快，然后我觉得不好搭，而且还没有停车。
2: 就按照正常我们来想，就第一站你肯定得把第一个司机选好吧？
1: 哦，
2: 或者到哪
1: 开着好头儿，相当于。
0: 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就选择旁边那个加油站，
2: 嗯，
0: 选择旁边加油这个加油站也搭了很久。
2: 啊，那后来我刚才看平台上有人说，他说看你视频里边有是拿个纸还是拿
0: 这个加油站也搭了很久。
2: 啊，那后来我刚才看平台上有人说，他说看你视频里边有是拿个纸还是拿个牌儿，就那个写的搭车，
0: 拿
2: 然后他说
0: 拿了一个纸牌，
2: 那是后来的时候准备的，是不是？
0: 之前就有准备
2: 啊，之前就有，
0: 嗯，
1: 走之前第一站就开始使用了这样一个小牌子，嗯，啊。然后第一个搭车是什么样的？
0: 第一个搭车的，第一个搭到的吗？
1: 啊，第一个搭到的，
0: 第一个搭到的，他到这个加油站。然后去买东西，然后我就说，我说哥你看能不能方便搭我一程，
2: 嗯，
0: 我说我这个要到拉萨，
2: 嗯，
0: 然后那个你看你在上面能搭我几个服务区，
2: 嗯，
0: 然后他说哎可以，
2: 嗯，
0: 就是被了好多人的拒绝，我觉得他突然间他告诉我可以，
1: 一束光照下来，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就是眼泪
3: 都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1: 迈出这第一步了，
3: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第三，
2: 你这个整个只有4000多公里，最长的一段是从哪到哪？
0: 最长的是公里数吗？还是时间？
2: 或者时间最长？
0: 时间最长的
2: 大个儿大货
0: 不是，时间最长的是318，在318上一个14个小时，是400公里，走了14个小时。
2: 就快递那个吗？
0: 不是快递的，那个大车是也是咱们辽宁的，是葫芦岛的。
1: 哦，
0: 嗯，
1: 都是老乡啊。
0: 对，搭到他，嗯，搭到他的车也特别有缘分。我在我在巴塘搭车的时候，我是酒店出来，对面是一个加油站，我在这个道边搭车，搭车的时候，然后他跟他女朋友走过去的时候，他看到我这个纸牌了，
2: 嗯，
0: 然后他都已经走了，他说他就跟他女朋友商量说咱俩要不要回去去搭一程他，
2: 嗯，
0: 然后他女朋友说那你想要搭那我们就回去吧，
2: 嗯，
0: 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加油站了，他们就没找到我，
2: 嗯，
0: 找了我两圈，在那个附近要了两圈都没找到我，等到他们要走的时候我从加油站出来了，他看到我了，
2: 嗯，
0: 他当时还跟他女朋友还说，他说哎呀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缘分，
1: 哦，
0: 等到他又拐到加油站去掉头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了，看到我他主动就喊我，他说你到哪儿，我说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巴宿，他说那你跟我一起走啊，
2: 嗯，
0: 我一听说话就是我们辽宁的，
1: 哦，
0: 然后我说你是哪儿的呀，他说我是葫芦岛的，哎呀我说
2: 一下就亲切了，
0: 对，特别特别的亲切。
1: 我说实话我鸡皮疙瘩现在真的有点起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属于出门在外好几次都是属于我们感觉已经要放弃希望了，感觉处于绝望当中，突然就这么恰好有个人过来了，接住了你的这个绝望，我觉得那一瞬间的感触一定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2: 就是我觉得小琴应该平时是一个挺会就是做事情会有巧劲儿的那么一个人，我反倒是觉得他刚出门的时候他就找到办法了，他在每个地方他都上加油站他也是
1: 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啊，问题是在服务区的，
2: 你要让我想刚开始就是在卡口那块吗？但他会很快啊你就得
1: 你那玩意儿，
2: 所以我就想怎么能实现我才问他话术是什么样的嘛？你怎么跟人家说，能快速的能达成，所以你看他选的地方就是加油站
1: 不是要你的话就没有那能不

0: 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
1: 我是莉莉霞，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

0: 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生活的意义从不被定义，生活的快乐从此刻出发，每一种热爱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份时光都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有家，有爱，有生活，九九一，周末有生活。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周末有生活，这里是 FM 九九幺都市之声广播，九九一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您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周末有生活，我是主持人何子。周末有生活，一切好滋味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就是去年我国实施了学前教育法，就是2025年6月1日呢正式实施，这是一件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它是用法律呢来保障儿童的各项的学前的教育权利。那么从去年开始呢，我国各地的公立的这个幼儿园学前教育实行了一个免费，那普惠制的一些幼儿园呢也会根据相应的一些情况呢进行什么收费的实行这个减免，当然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我们说这个秋季开学呢又快这个20多天了吧，3周的这个时间，那教育的话题呢热度呢也是持续的升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子呢和一位学前教育方面的一个嘉宾一块儿来聊一聊家长们关注的学前教育以及养育焦虑的这两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程少仁，非常厉害啊，这个81年出生，现在呢是副教授，他是西南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中国致公党党员，辽宁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负责人系主任，儿童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硕士生导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家庭与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专家智库成员，辽宁省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学前教育研究杂志审稿专家，研究领域呢是学前教育、儿童游戏，还有家庭早期的教育、幼儿园语言发展啊这些方面。我们这个嘉宾啊，正好坐在我们这个旁边啊。你好，这个程教授，我还是跟你叫程教授吧啊。
1: 好，谢谢谢谢何子老师
0: 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的在百忙之中，也是你看牺牲了你这个休息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但是你知道吗？从全社会这种角度来讲，我想不仅仅是从咱们本市的大连的这个角度去来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太需要您这样的专业的人员。
1: 好，谢谢何子老师。
0: 不，这个我绝对不是夸你，因为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啊，我们随便聊，我就发现你对这个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包括这个小学的这个教育啊，这个大连话叫手拿把掐，是吧？
1: 啊，你太过赞了。
0: 没有，确实是没有啊。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的这个内容，能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学前教育？
1: 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非常的荣幸呢，能够跟何子老师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边呢，跟大家，一起来谈我们现在所有的家长啊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就是什么是学前教育。

0: 学前教育呢，实际对于我们很多家长来讲呢，既熟悉又不熟悉。
1: 对，
0: 啊，熟悉的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幼儿园，有很多托育机构。不熟悉的人呢，问题呢，可能就是说，学前教育在干什么？啊，学前教育在哄小朋友吗？啊，还是怎么样哈？实际我们学前教育呢，是相对来讲是从0到6岁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个阶段的所有的教育都包括都属于学前教育的范畴。那么比如说幼儿园教育啊，我们在小学叫学校教育了，还有家庭教育，还有社会教育。所以来讲，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可能就比较理解成学前教育是不是就幼儿园或者是我们的托育机构啊？实际呢，像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我们家长啊，0到6岁的这个阶段的陪伴的啊，包括我们的父母，还有长辈啊，甚至同龄的这个小朋友，也算所我就是家里的咱们的兄弟姐妹哈，也算家庭教育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还有说社会教育里边那就更广泛了，拿一个大家最简单的也最直观的，比如说大家都去机场有淘宝。啊，那也就是社会教育里边的很典型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们学前教育呢会比较典型，分成2段，一段呢是0到3，一段是3到6。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的学前教育，我们更加的会提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3到6这部分。
1: 就是0到3岁，就是是不是就我过去有一词儿叫早教了？
0: 可以这么讲，
1: 就是社会上
0: 对，可以
1: 有一
0: 这么
1: 些机
0: 讲。
1: 构，它借用这个概
0: 现在也有早教机构，并且来讲，也是我们现在国家呀来去推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相对来讲，幼儿园这块呢，0到3的涉及的问题也就更加的复杂。然后呢，我们通常会觉得0到6啊，我们会支持0到6是一体的，但是0到3的问题和了3到6的问题呢，差异性很大，
1: 差异性
0: 差异性很大，
1: 差异性很大啊。好，我们继续这个接着就往下这个谈了。那么这边就谈到这个3到6岁，3到6岁呢，我们知道幼儿园好像就是2岁半可以入园，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它属于3岁之前了嘛？那么3到6岁啊，尤其是那个后面那2岁，就是学前班的，以前叫学前，
0: 中班大班，
1: 中班大班啊，现在叫中班大班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叫。那个叫什么幼小衔接，对吧？就是因为你这段时间呢，可能有那么2、3年啊，是需要接触，就是你为了入小学做准备嘛。
0: 准备的，
1: 所以呢，幼儿园就开始就是有这个大班了，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幼小衔接。那么你承不承认，就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中班好，或者是大班也好，它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呢，往往是违背了儿童这个发展规律的，就是他的这个成长规律的，你承不承认？
0: 承认，这也是我们国家呀，包括我们的幼儿园，以及我们高校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防范幼儿园的小学化。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过去当中呢，我们在幼小衔接啊，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很恰当的一些做法啊。那么我想呢，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大家刚才我们何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去年我们学前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那么这个颁布实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目，就是防范幼儿园小学化。
1: 这就没有
0: 啊？对，也就是说，幼儿园小学化以前呢，可能是一个常态性的误区啊，或者是不好的做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就是，或者是不能叫可能，就是犯法了啊，就是犯法了。但是呢，在这个方面里边呢，我们刚才何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中班、大班在准备上小学，实际在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啊，或者是相对科学的角度来讲，幼小衔接也从来不是大班的工作。它实际是一个，就是0到6岁，它实际都是在为幼儿园、小学做准备。但是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并不会认为说我们0到6岁只是为小学做准备。我们实际是要我们
1: 要拓展，
0: 要拓展一些，要看得更广阔一些啊。像比如说，他升入小学之后，他未来的发展，像我们在专业来讲呢，我们说0到3岁是奠定了人生的发展的框架。 你比如说，
1: 你再说一遍，我得消化一下。
0: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什么样的气质类型？

0: 行，
1: 啊，然后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小的习惯啊，还有比如说他的小朋友的互动的类型，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小朋友，我才3岁左右，那然后呢，0到3基本上这个框架是相对达成的。然后呢3到6岁呢，我们实际是比如说我们其中有一个我们幼儿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我要让那些发展不是很好的方面的小朋友，我要再通过我们幼儿园的教育让他持续性的改进。你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可能他特别喜欢做阅读啊，就疯狂的读绘本，但是呢我们在幼儿园教育里边不能让他一直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绘本只是发展他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两方面的能力，我们还要去陪他玩一些建构类的游戏啊，搭积木啊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为什么呢？这是来做思维的学习能力的一些平衡。否则呢，你过度的强调，我们现在很多家长是哈，就是某一个方面这孩子绘本好，或者是叫家长我就擅长这方面，我就疯狂的来去给他
0: 我明白
1: 这个咱们所说的怼材料哈。所以这样来讲呢，实际孩子的均衡发展是我们3到6岁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察的点，
0: 这边强调的一个均衡发展就是你要有所突然拓展。这个什么概念？就是他爱读书，你不能往死里就给他灌、
1: 对对，
0: 那他还需要有社交对吧，他还需要有动手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您是这个意思吧？结果想起一个人，就尼采，小的时候就疯狂阅读，他门关上，他不跟任何人的这个交往，就有一些这个大思想家，他们确实也有问题啊，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我除了会干这一件事情，别的事儿我不会干，所以尼采最后疯了嘛。
1: 对，是这样的。像我们在国家的颁布的各种文件里边啊，尤其是我们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文件里边呢，都涉及到了我们幼儿衔接啊，到底该怎么去衔接？实际在这里边也特别提到了，也兼顾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养育焦虑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孩子的这个0到6或者是3到6的准备，应该从哪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的身心准备。就是他得保证他这个小朋友的身心健康，
0: 身心健康
1: 啊，对，所以我们呢教育部对这个幼儿园他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们一天要户外活动多长时间
0: 啊，
1: 户外的体育运动不能少于多长时间，
0: 就是我记得是这个中小学就是非升学年级的话、保证是2个多小时，
1: 对对对，
0: 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
1: 所以这个身体的体格锻炼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幼儿园一直都做得很好哈、尤其是一些规范的幼儿园，我会，因为我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我会觉得也正好借此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学前教育呢，实际正在走着一种，我们叫有质量、高质量的一个发展的道路。确实是大家可能会面对着一些问题，但是呢，国家和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幼儿园都在努力去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实际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身体方面的问题之外哈，很多就是心理上的。实际现在来讲，我们由于很多的家长的焦虑，我们等一下问题也会谈到这样的话题，就是家长很紧绷，那你的孩子就会紧绷，然后甚至呢，你的家长的过度的焦虑会把压力传递给孩子，那你的做法有的时候家长是不自知的，比如说让孩子去，他本来像小朋友，他对过度的，我们不强，不是说过背古诗不好哈、但是疯狂的卷，然后疯狂的背，以及没有达到，他已经不懂，甚至画面啊、古诗词的意义啊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并不否认啊，完全这个工作不可以做，但是呢，或者是再给他上了很多的兴趣班，他本身就很累。实际3到6岁呢，我昨天跟了一些我们的来自小学的老师，我也聊到话题了。我说3到6，一个本身我也做游戏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玩透了，玩透了，就是这个透了，就是说他有很好的体验感啊。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孩子有焦虑啊，有压力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尤其是非专业的家长来讲，他实际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的，甚至忽视到的。像很多的家长，孩子没有语言发展很好，甚至还发展相对迟缓的孩子，去给他提前加码，那这个孩子只能越来越坏。 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说身心方面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专业和国家的角度来讲，还有我们的社交的社交的准备，还有生活的准备，最后一部分才是学习的准备。那当然内容很多哈。我们说一个孩子在我们特别提倡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自主的能力。那么升入小学之后，这个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家长都担心我要不要每天看着他写作业啊，看着他干什么哈、实际来讲这个自主能力它就不是从我们上入小学那天开始的，
0: 实际上是在这个6岁之前
1: 甚至我在我的课堂上会这样说一个

0: 所以我们专业来讲3到6有一个非常大家所有小朋友在幼儿园阶段的家长都会听到叫自主游戏。
1: 自主游戏
0: 实际我跟盒子老师虽然有一定年龄差哈，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就是咱们就是小时候自己去玩啊，
1: 嗯，
0: 自己去
1: 干过嘛，自己订的这个冰车
0: 啊，对，我们
1: 用木头订的那个什么手枪啊，还有什么机关枪什么的，对，
0: 你看您在这个我们都是这个东北人哈，
1: 嗯嗯，
0: 实际来讲我们自主去订冰车啊，自主去放风筝，我订过，但是
1: 啊，这自己做风筝，
0: 但是我技能不怎么太好，
1: 嗯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要自己去找材料，
1: 对
0: 啊，自己去找小朋友，
1: 嗯，
0: 自己去结对子等等哈，
1: 对，
0: 就大连话的老堆儿哈，
1: 对，
0: 啊，所以来讲在这里边大家想想，如果他在游戏里边都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自主的能力，
1: 嗯，
0: 那你到了小学之后你怎么能够让他自主学习呢？这是不太现实的，至少是比较难的。
1: 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所以来讲，这是一个我们，
1: 这个，
0: 因为我在做游戏的研究当中啊，我觉得我很
1: 你总结出来了，
0: 对，
1: 你也是你总结出来的，
0: 对。所以来讲，尤其由这个自主进餐、自主社交、自主游戏，那么我们就提到了叫自主学习。
1: 自主学习，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相关联的一个过程
0: 啊，它一定是同一性的，
1: 一定是同一性的一个发展啊。
0: 对，
1: 就是你现在讲讲，我真的是还觉得明白了一点点啊，就是说我自己能玩明白，那么自然而然，等到了他上小学一年级，他写作业的时候呢，他也自然而然也能通过这种习惯性的这种探索啊，
0: 对，
1: 因为学习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嘛，
0: 嗯，
1: 他习惯性的这种探索，他自然而然也就能完成。所以我就在想。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很不理解，就那么一篇作业你能完不成？我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班我上学第一天嘛，然后老师留了什么那个叫什么汉语拼音的那个什么啊哦呃一乌鱼什么的，就是一个字母写一篇嘛。
0: 嗯嗯，
1: 他老师第二天检查作业的时候，竟然有发现有的孩子连这个都完成不了。
0: 嗯嗯。
1: 我觉得真的这那时候我很小，我却觉得这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0: 嗯，
1: 怎么他就完不成呢？
0: 是这样的，我觉得何子老师啊，
1: 嗯，
0: 那个因为我的小时候跟我们俩的童年，
1: 嗯，
0: 可能差不了特别多啊，
1: 嗯，
0: 实际来讲都是非常的相对来讲比较松弛度很高的，
1: 对，
0: 现在来讲大家似乎觉得节奏在加快啊，然后呢，
1: 嗯，
0: 小朋友的压力也在增加，尤其是我们也发现比如说现在的4岁的小朋友放到10年前他的整体水平我觉得是要高的，
1: 对
0: 啊，
1: 这个，
0: 所以也就换句话来讲，咱们同学他更聪明啊，
1: 是，
0: 所以来讲在这里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在慢慢加码啊，慢慢在加强很多，
1: 嗯，
0: 这也是再加上现在我们也知道 AI 来了，
1: 嗯
0: 啊 ，AI 来之后，实际对于我们颠覆了我们很多的认知和很多的学习的习惯，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重新认识小朋友。啊，不光是我们的家长，实际我们自己也是，每一个人都是，所以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自主的能力哈，这样的培养，那另外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尤其心理方面的，
1: 心理方面，
0: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一个5周岁小朋友的爸爸哈，然后呢，明年他也要上小学，那你说我要不要焦虑呢？实际我也会有一点焦虑哈，
1: 也会，
0: 但是呢，我会有一点什么呢？我们做专业的人会整体会从孩子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会有对他有个定位。
1: 嗯，
0: 啊，他是不是一个，咱们通俗来讲，他是不是那块料？
1: 嗯
0: 啊，然后他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1: 嗯
0: 啊，所以来讲，我们很多家长的症结之一吧，就是我们实际是对孩子是不了解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太过度于呢，就是看别人家孩子在做什么。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自己家孩子呢，实际是有的时候都已经很辛苦了，那我们就实际就给他松松马，
1: 松
0: 哎，对，
1: 嗯，
0: 你比如说，确实是我们和包括任何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辛苦的地方，就是我希望能够孩子升入到小学，我能够这个不会被落掉啊，所以来讲，但是有一部分家长是他想争先恐后的争第一的，所以来讲是尤其是在零，我们经常就接下来我们提到一个很典型的词，就是0到12岁。
1: 零到十二岁
0: 呢，我在我的课堂上都会跟我们的研究生啊和我的学生来去这样来说我的观点啊，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幸运的人呢是用童年去治愈一生，
1: 嗯，
0: 不幸的人呢是用一生去治愈童年，而我理解的童年就是零到十二，
1: 嗯，
0: 所谓的零到

0: 十二，就是你这个0到12岁你经历的各方面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像何子老师，你也能够感受到，你回忆你的小学及其以前的生活，可能学习到什么不是首要的。所以你刚才跟我回答交流的时候，你首先想到我们所有的大连肯定不太行了，有点太暖和了，就是在北边的这个小朋友小时候我们订那个冰车啊，或者放的风筝，所以你一定不能说不会马先首先到你5年级学到了什么课文，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希望呢0到12岁它是一个整体啊，它是一个整体，它是尤其是在家长支持这一块儿。那么我们在对小学的一些这个老师啊，甚至包括校长，我们在去做一些访谈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这样问题，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实际来讲呢，他们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家长不去做提前的准备，但是呢，现在最大对于很多小学的老师的困惑在哪儿呢？就是家长的准备参差不齐
2: 啊，
0: 还有一个呢，家长的准备的不太对，
2: 嗯
0: 啊，甚至我们有的部分的幼儿园准备的也不是很对，就是他们希望呢能够接到的孩子呢是好教的，所以来讲，我们很多小学老师首先进入一年级的时候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新的知识啊，他们在改孩子的幼儿园阶段的一些。
2: 一些
0: 不好的习惯，
2: 不好的习惯，
0: 比如说背古诗的习惯，
2: 嗯，
0: 还有比如说数学的计算的习惯，
2: 嗯，
0: 那你说幼儿园的4岁的小朋友，你让他背古诗，他一定大概率是死记硬背
2: 啊，
0: 对，
2: 而且呢根本不清楚，也不明白当时的那些意境啊或者什么，
0: 像比如说背一首《朝发白帝城》这样的一首古诗，我们很少有家长会有兴趣会给他描述这个画面。但是呢，我们幼儿园小朋友，你背这首古诗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要是通过绘本呐、啊，通过动画呀，通过描述性一个画有场景，小朋友就他依赖情境啊。但是我们小朋友全是死记硬背的，所以有一个调查哈，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小学生啊，到了3年级左右的时候呢，他能背大量的古诗，但是呢，他并不能写一篇很好的作文。实际所有听众也可以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问题哈？这是现在很多的自媒体里边也出现说，3年级现象或4年级现象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2: 嗯，啊，这个就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啊。通过这个程教授的这个讲解，我是对这个算是有了一点点的一个入门吧。以前我就是觉得有些方面是不对的，但是你要问我就是他哪些方面他不对，我也觉得我也具体还说不上来。嗯，好，我们继续呢进行我们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内容啊。还有就是刚才啊，我们俩就是刚才谈到了说幼儿园的小学化，还有这个小学一年级的这个幼儿园化。这是我采访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提到的一个观念啊，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他不太赞成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大班的这个小学化。
0: 嗯
2: 哼，但他说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小学一年级至少一年级可以幼儿园化。
0: 嗯哼，
2: 因为他有他切身的这个
0: 体会
2: 就是什么呢？他的孩子就基本上属于野生的。啊，就是说那个我什么也不学，我在自己的幼儿园里啊，就是拼命的各种各样的体验，因为他特别强调的这个体验感。这个我说长一点吧，这个就特别好玩了。你还知道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我印象中是英国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一个思想家叫傅立叶吗？
0: 嗯嗯，
2: 他曾经呢是办了一个农场。啊，他在那里面要搞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嘛，啊，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他办了历史上第一个幼儿园，
0: 啊，对，嗯，
2: 啊，这是第一个幼儿园。那么这个他去参观过，然后他就说，啊，原来这个幼儿园的那种观念就是让孩子们去体验，什么薅个草啊，就是什么
0: 对
2: 自主的玩啊，什么那个在小河里堵个坝呀，什么疏通个水道什么的啊，就是干这个。所以他的这个幼儿园呢就完全是这种体验化的这种感觉，他的小孩也在那边，但上了小学就发现不行了。
0: 嗯，
2: 因为什么呢？说他虽然他的幼儿园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就发现他的这个儿子上了这个小学之后就被老师叫去了，他说哎

0: 你看我们班这个同学什么那个两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基本上呢都可以了，你的小孩怎么什么还不太懂，哎，也没认识多少个字儿呢，啊，100、100个字都不还不到呢。这时候他就困惑了、
1: 嗯，
0: 他困惑了很长时间。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采访他的时候，哎呀，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哎，今天正好你啊，
1: 好，
0: 你在这儿，
1: 好，谢谢何总老师。
0: 你真的你好好跟我讲。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家长实际在培养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是断裂了0到12岁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理念啊。
0: 嗯，
1: 我们很多的，包括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会觉得，我上了一个非常这个松弛度很高的幼儿园哈，
0: 对，
1: 但我又上了一个很紧绷的小学啊，这就会出现矛盾。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来讲呢，我觉得，没有完全的对和错啊。你如果上的是紧绷的小学，我觉得你的幼儿园相对来讲也就会不会那么太过于松弛。那如果要上很松弛的幼儿园的话，那你的小学一定不能是那样紧绷的小学。所以来讲，在这里边呢，这提到了一个很典型的话题哈，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在选择定位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刚才我们的何泽老师也提到了国外的哈，实际国外的情况有的时候不太适合我们国内的具体的情况，甚至我们国内的各个地区有时候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各种条件的限制或者各种还有文化传统，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中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哈，就是说像这个现在虽然我们不怎么再提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你看日本、韩国、我们中国，它实际它在中高考上实际都比较卷的啊，都比较卷的。这个当然有这种文化基因的部分在里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实际我特别提倡的一种观点呢，我们要去会刚才我所说会去看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是你的定位在哪里啊，你就是大家。我们的听众可以去思考两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问题，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就是说我们了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啊，另外一个呢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想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你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并不会，我不会对孩子什么一定要去上清华北大呀啊，或者去出国呀，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想法，但是我首先就需要他开心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我要跟得上啊，实际这个来讲对于我们现在当前的很多家长都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小学跟不跟得上啊。所以这一点呢是这样的，我也对了解小学做了很多的访谈哈，就是有的小学它确实存在着说这个上来之后哈就比较卷的情况。
0: 嗯嗯嗯，
1: 但是呢我们国家有各种规定，1、2、3年级的有很多的这样学业的这样的一个不要去考试啊，不要去做什么，
0: 就非升学年级的这个你不要有一年大概这个考试次数呢是有规定的，好像就只有一次期末考试。
1: 对，所以升入到小学的实际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家长是有一部分的就是互相来去卷的啊，我卷你，你卷我啊。你比如说我何子老师，你家小朋友得了多少分哈，或者能背多少古诗啊，你的英语说的怎么样啊，哎，然后呢你的算术怎么样，就会比这些啊。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只是来去做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会对自己也是伤害，对孩子伤害更大。你比如说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然我说了刚才已经有一个前提，我并不完全否定，甚至我还是会觉得背一些古诗会有提高语感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大家知道哈，我们来去背古诗只是记忆和背诵啊，那么在人的思维发展里边它就属于最低阶的思维啊，最低阶思维，但是低阶并不有和那个不是高低贵贱的
0: 部分。背诵是最低阶的一个
1: 思维，但是很多学习都是从低阶开始的。那我们经常我会在做专业的给研究生上课，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低阶、中阶、高阶思维。但是大家想想，像比如说我们来去刚才的前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背诵啊，或者是记忆啊，这是我们来去语言学习的基础。但是呢，我们的小朋友在幼儿园里边，他能不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能不能创作一个故事？那这个创作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阶的思维
0: 啊。创作是
1: 哎，对。那么大家想想，跟小学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度呢？何子老师，您能知道吗？
0: 和什么？
1: 小学的哪方面的学习关联度比较高？
0: 就是我按照那个传统的这个观点啊、嗯，就是小的时候老师让我总结课文的时候。
1: 好，那刚才总结课文哈，总结课文可以说是一个解释的部分，叫终结的思维哈。
0: 那还是终结。
1: 终结的思维。
0: 那你说小学就是写作文吗
1: ？OK， 好，
0: 对啊，
1: 就是刚才何子老师提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让小朋友去创作一篇故事啊，甚至呢，我们有的幼儿园会有的小朋友会创作一个古诗，
2: 嗯、
1: 比如说，滴答。一滴雨滴落到荷叶上，春天来了。那这个可能就是中班的小朋友的一首故事。但我们一定不能说强迫去做这件事情，他一定给孩子的叫思维很松弛，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感受。那你比如说你一直在背呀、啊、背呀、啊、背记记记，那他是没有想象力的。
0: 哦，没有没有没有，
1: 是这样的。嗯，
0: 因为这个刚才你问我的时候正好是这个走神了
1: 啊哈。
0: 我还记得谁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特别重要，就是人的本质最终就是说人跟虚无的一个区别是什么，这个话有点大，人跟虚无的界限不是死亡，而是什么呢？人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1: 嗯哼，
0: 哎呀，就是独特的创造性。所以你刚才讲到了一个小孩讲一个故事，他写作文等等，这就是他的那个独特的创造性，就是说没有多样性，没有这个独特的创造性、还是人吗？
1: 是这样的，您说的，
0: 所以您刚才讲的就是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1: 或者教给大家家长们啊一个小技巧，你比如说中班的小朋友或者中班上，比如说大概在10月份、11月份，就是或者这半年吧，希望大家去中班的春节的过春节的孩子，然后呢，正好中班上完了，就是他能不能把一个幼儿园里的发生的事件完整的叙述下来，
0: 讲清楚，
1: 哎，讲清楚。所以雷颖在这里边呢，就是如果他能讲清楚这个事件或者问事情的前因后果，哎，过程，然后还给你去对答啊。好，刚才讲到了他能够把这件事情讲述完了，也是低阶思维。但是你问他，你比如说我跟何子老师打起来了，然后呢，小朋友另外一个小朋友说啊，爸爸，陈老师和何子老师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打起来，打得怎么样，然后过程结果，然后这都是在一个语言发展的典型的能力哈。那么我们家长可以顺带问一下，你认为谁是对的，为什么、
0: 啊、判断，
1: 哎，就是评价和判断的能力，而评价以及我们说谁对谁错，那每个小朋友的观点都不一样，有的认为说何子老师是对的，有的时候说陈老师是对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的这种高水平的思维就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做家庭也好，做幼儿园也好，做小学也好，我们的成人有没有给孩子这样的机会哈？
0: 啊，
1: 或者是创作这样的可能性？
0: 是，我里面想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说关系到这个判断里面还有一个对错里面还有一个情感，啊，就是这里面就上升到一个伦理学的一个观念，是非正确，喜欢和不喜欢，这些东西都在里面。你看这个就是很奇妙，其实你刚才说的，我们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能说是故意，他就忽视了这个。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坐这个公交车，我后边有一个小孩，哎呦，夏天嘛，就特别挤，大家上车呢都想找一个座位嘛，无可厚非，我也一样，从人性自私的这种角度来讲，但这个小孩就不顾前面有很多人，因为我前面有三四个，他就在我腿上就扒了我，就往前走。
1: 这小孩很常见，
0: 对，那这很常见嘛。但是呢他就没有挤过去啊，就没有挤过去，然后呢轮到我，正好前面有一个座位，我就进去了，然后我旁边坐一个人，然后我坐到那个空位，这个小孩就进来了，啊，就进来了，然后呢旁边的人以为是我的小孩，他一看，他以为小孩进来肯定是爸爸要放在腿上嘛，他就主动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了，这个小孩就坐在这儿。 然后呢，他做完了之后呢，他回头喊他妈妈。
1: 嗯哼。

0: 啊妈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双腿呢就在这个座位上蹭来蹭去，我特别反感，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反感。
1: 嗯哼。
0: 然后呢这个又过了一站，过了一站之后呢这个座位就很多了，他妈妈也过来了，他妈妈这个很肯定是很不好意思嘛，就戴个帽子压低了这个自己的面貌，然后对小孩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你记住了，以后在上车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你让座的。我当时我就想怼他，其实我真的是当时我就想怼他，
1: 嗯哼，
0: 你这种教育就不对，
1: 嗯，
0: 你看总是在强调别人，
1: 嗯，
0: 而我觉得你正常的一个教育应该是告诉你的小孩不要这么没礼貌，
1: 嗯哼，
0: 对吧？啊，你挤什么呀挤呀？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实际上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直让自己的小孩去争争争争，
1: 嗯，
0: 连上车连个座位都要争，
1: 嗯哼，
0: 就是没有任何礼貌的这种争。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别人不给他让座的话，他还会强调是什么呢？是别人的错，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你让座的。你一个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我为什么要给你让座呢？
1: 嗯哼，
0: 对吧？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很有感受哈，
0: 就是
1: 你现在，
0: 就是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的家长很少能让自己的小孩有这种创造性的这种思维嘛，就是说让他去判断是非正确，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培养这种伦理观念，没有。我觉得就这样的家长，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在卷在里面，就是你一定要争，你一定要争，就是似乎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源非常稀缺，你不争你就没有。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1: 实际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家长哈，虽然这种做法呢，我们会能够一定所谓的争啊或者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观点，我们倒是理解的。但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您提到这个案例呢特别经典哈，像比如说我们乘飞机的时候，小朋友在后边用脚踹椅背，
0: 对对对，
1: 等等这类的，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熊孩子哈。实际来讲，在我们学前教育这块，像我们幼儿园啊，这个很大的功能哈，实际我们有很多家长，包括很多的，甚至我们的老师们也会认为说，我们学前教育在干嘛啊？我们幼儿园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实际是我们很多大众对学前教育来讲的一个不了解。
0: 嗯，
1: 我们除了这些刚才所说的所谓的学习之外呢，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培养他社交的能力。
0: 对，
1: 这也是我目前最提倡，虽然我不研究社会是儿童的社交哈，因为我不是完全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者。那么但是呢，我们特别是在当前的 AI 时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说 AI 时代的社交就显得弥足的珍贵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微信了，有抖音了，那我们的社交实际是在减少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哎，所以来讲呢，像以前我们有电话，我会何子老师约我会打电话哈、
0: 啊。
1: 现在就是直接一个微信就 OK 了。
0: 啊，有时间没有空？
1: 哎，对对对，所以来讲就没有语音，
0: 连话
1: 没有语音和情感的
0: 对
1: 接啊。那么刚才回到刚才那个小朋友的问题呢，实际来讲，我们幼儿园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社交的培养。
0: 嗯，
1: 我们重要来讲把它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什么叫去中心？就是我们小朋友哈，实际在没有上入幼儿园之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就会学会跟其他小朋友怎么相处啊，甚至发生冲突怎么去解决，
0: 对，
1: 哎，怎么去分享，怎么去求助别人。那我们回到说现在的我们升入小学怎么办哈，如果这类的孩子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叫去自我
0: 中心
1: 的话的话，
0: 嗯，
1: 那么到小学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被霸凌的对象，一种是霸凌别人的对象，
0: 对，
1: 然后呢被霸凌的对象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0: 对，
1: 那
0: 霸凌别人，
1: 实际换句话来讲，这个孩子即使到了小学还是肆无忌惮，
0: 对，
1: 那他终究有一天走入到社会，
0: 会被社会捶打
1: 啊，会被社会捶打，会或者是在初高中某个阶段捶打。
0: 嗯，
1: 经常说啊，就是有刺儿，你长了刺儿，那刺儿就有人给你
0: 给掰掉
1: 削掉哈，
0: 掰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瑞士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发展学的那么一个专家，叫皮亚奇，他就提到过去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他也认为就是在12、13岁之前呢，至少你要到15、16岁之前，你把这个去中心化呢是

0: 这个来完成，去了自我中心化，然后你才可以很好的这个社会化，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特别特别的这个赞同，真的我特别特别的这个赞同，就是这前两年大家讲那个什么讲的呀，大家有些博主特别爱讲这个《红楼梦》，他们把《红楼梦》就当成了是一个什么呢？当成了一个成年人的一个世界。你想王熙凤才是20岁，
1: 二十几岁，
0: 你像这林黛玉、贾宝玉进贾府的就是12、13岁，13、14岁，然后那个贾宝玉死的时候才不到20嘛，他就是一群半大的孩子或者青春期的一些孩子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特别相信有那么一点，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林黛玉啊，就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嘛，就是被别人诬告了嘛，然后呢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有一个小丫鬟什么香菱还是谁，什么什么什么眉来眼去的又拉手怎么的，被他父亲一顿暴揍，暴揍完了之后呢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证明他长大了，他就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所以他就对几个那个伺候他的那个丫鬟他就说，他说以前我就认为是什么呢，所有人的眼泪都应该为我流，
1: 是。
0: 然后呢，他说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
1: 嗯，
0: 就是你们以后流眼泪，我希望你们是为自己流，不要再为我。
1: 嗯
0: 哎呀，我读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觉得这孩子真太好。其实后来我就是结合那个皮亚杰的那种观点，我就觉得他在成长，
1: 嗯哼，
0: 他在成长，他知道这个社交。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他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除了我之外，就是比如我以我为中心，那同样你也以你为你的中心，就是这个就是这种去中心化，所以我特别相信这个观点，
1: 所以这就是学前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我们是希望送给送到小学的孩子哈，他不是很任性啊，他学会了基本的自主的这种情绪管控啊，情绪的调节啊，能够基本的社交，哎，能够学会分享，能够基本处理冲突，啊，但是呢，我们如果不重视这阶段的话，实际你教给一个小学生小学阶段的孩子是很多毛病的。
0: 对，后来我就在反思这个，就我刚才那个例子，我跟很多人去探讨过。然后他说：“你说你跟一个孩子急什么眼？”我说：“我不跟孩子急眼，我实际上是对他的父母是有意见的。如果你早一点告诉自己的小孩，或者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让自己的小孩不那么去争，哎，叔叔让我过去呗，多简单的一句话，我肯定让你过去，而且呢，就是我会站到一个位置，我告诉他，来，孩子，你坐这儿，这是一个社交的一个问题，不比你那个。”孩子横冲直撞的那个要好吗？不是要很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社交的问题。我们的家长有很多的时候没有发展我们的孩子这方面的东西，只是告诉他争抢，
1: 过度的集中在片面的某些方面了。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哈，他看，尤其是深入到了大班阶段的家长哈，真的就眼里只有学习了。啊，没有想到说实际其他方面哈，做好了实际是更好促进他学习的。比如说他很开心，他朋友很多，他学习效果也会更好啊。所以来讲，这是互相影响的。
0: 对，所以呢，这里面就我们讲了这么多，实际上就引出了下面的这个问题，就是从这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就我们当下的一些家长，就是幼儿园的，还有包括这个。小学甚至是中小学的这些家长们，他们在养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有这个焦虑。
1: 对，家长实际像包括我们很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实际来讲所有的家长他的焦虑都会有一些的，只是程度不一样。有的呢有分几种哈，有的是提前焦虑啊，就像我们所说的不只是那个上入小学的家长要焦虑，实际刚上幼儿园我们也有叫分离焦虑的
0: 啊，对，
1: 就是要上幼儿园的焦虑，还有呢没生孩子的也在焦，就怀着孕的也在焦虑啊，这是一种啊，就是提前焦虑。另外一种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的人还知道焦虑什么，有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也不知道
1: 为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之后的焦虑，
0: 焦虑
1: 就是说，我的孩子和比如和盒子的孩，盒子老师的孩子啊，那这个我不如你啊，我就焦虑。实际大家要看到孩子的闪光点，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他确实是学习很好。啊，然后有的孩子他确实学习成绩不行，但是呢，他某些方面，比如说体育能力强啊，
0: 对啊，
1: 跳舞好啊，对吧？
0: 美术好、啊。
1: 哎，但是呢，我们因为今天不会谈12岁以上的问题，就是0到12岁，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会保持孩子一个比较能够跟得上，然后呢，保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你要关注他核心的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他的像深入小学里边有几个能力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所说的自主的能力，就是自主当然包括学习生活其他方面能力啊，自主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专注能力。
0: 嗯，
1: 这个专注能力呢，大家实际我们像包括何泽老师应该都有体会，我们大家都是大小考过来的。
0: 嗯嗯，
1: 大小考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学业标准啊。
0: 嗯嗯，
1: 一种学业的考试最基础就是专注力啊、嗯，好，那么大家来去看教给我们的适龄的孩子的啊，家长一个小的一些小技巧，就是说，你去观察你家小朋友专注的水平怎么样？怎么看呢？他是不是其他都可以不关注？啊，暂时就关注他专注能不能专注的去玩？
0: 嗯嗯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这个孩子玩都不专注的话，那你让他专注什么呢？
0: 连玩都不专注了，他会
1: 实际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吃和玩，要不再关注他吃，对吧？你比如吃块饼干，一会儿吃一块玩一下，一会儿吃一块玩一下，这比较好的这样的发展水平啊。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社交啊。实际来讲，这也是我觉得跟我今天所提到也是分享给各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社交能力太重要了。因为实际随着这个社会越发展 ，AI 越发展，自媒体越发展，还有大家学习的手段越多，啊，已经社交它是在有一点有一部分被卸载掉了，就是通俗来讲给它截掉了，对吧？哎，所以来讲，我们不一定需要那么多的，比如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去搬家，我们所有的这个2000年以后的大学生啊，我们搬宿舍的时候都会找同学帮忙，
0: 对
1: 啊。啊，是吧？现在可能就不一定了，我们可能就
0: 不一定
1: 可雇个人就可以了。
0: 雇个人
1: 啊，对，所以来讲呢，在这里边的社交的，我们那个时候说你帮我，何子老师帮我搬家，我请你吃顿饭哈。现在你的搬家的功能已经没有了，
0: 没有。
1: 那么好，这是我们成人的，实际小朋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如果只是让他学习，忽略了他的社交，社交是带着情绪的，情绪情感是带着心理的，心理又有的时候会反映在躯体上的，所以它是一个。所以有的时候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做的话，首先要保证孩子基本上来讲他不要处于一个长期的压力的水平下，是这样的。
0: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些焦虑的这个成因，那然后我们怎么去化解这些。
1: 好，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育的焦虑哈，第一个来讲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经常我们说实际对自己的不清晰的认知。
0: 我们家长要认清自己。
1: 对，比如说像陈老师啊，我对我家孩子就不会说你让去考哈佛啊去清华，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哈。甚至我只期待他能够顺利的开心的上小学。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是没办法预测的，虽然我们在做专业来去做观察评价来讲，我们大概能预测那孩子是发展的。还有你不知道他在青春期会遇到什么。实际0到12，我们实际是在对抗的什么呢？对抗未来的整个人生发展的各种问题。所以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幸福童年，或者是没有问题的童年哈。所以来讲，重新认识自己，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长啊？经常我们经常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出过这个特别厉害的人物哈？那么当然，这个来讲，另外一个呢，你要重新认识一下小朋友。对吧？因为你的小朋友本身，比如说他的语言就已经很发展很慢了，你又提前激他，那只能导致他，比如说我跟何子老师，我的小朋友跟何子老师来正常的沟通，语音都不是很清楚，然后你就直接给他上千字文背古诗，那他只能加重他的基本的发音都不太行，那你去加重他可能更糟一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家庭的理念一定要一致。就是我们很多的焦虑除了刚才所说的孩子本身之外，
0: 还有
1: 家庭的关系的不和谐，比如说、
0: 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还有呢，就是小两口对老两口。
1: 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基本上老人带孩子比较多、哈，那老人带孩子就是老人的理念和这个。

0: 轻人的理念不一真的太常见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尤其是那些因为时代在变化，
1: 嗯嗯，
0: 对吧，所以我们的理念就要更新，甚至我也在更新，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甚至我们说现在你说 AI 来之前和之后也是要更新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家里边哪怕这个理念哈是在不断的修正的过程，我们也要去尽可能的保持一致，就大方向不要错，
1: 就是夫妻俩或者说呢这个家长们应该站在同一个战壕里面。
0: 对，
1: 如果有冲突的话，不要在孩子面前。然后关于教育的这方面，嗯，大家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个统一的一个一个战线啊，这是最好的。
0: 对，即使刚才您说的教育，除了教育，只有教或者教育问题啊，实际所有问题都是，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叫什么呢？夫妻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夫妻关系。
1: 嗯，
0: 就是或者叫家庭关系，就是你良好的家庭氛围太重要了
1: 啊，
0: 所以小孩的冲突啊，他的焦虑啊，压抑不一定来自学，不一定完全来自学习，
1: 有可能是来自家庭。家庭
0: 你家长不松弛，他一定是不松弛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碎片化的学习。
1: 碎片化的学习，
0: 就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抖音上小红书上一个东西哈，
1: 嗯，
0: 哇，太紧张了。实际来讲，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看到说这个在一岁以内的孩子啊，很多家长关注他的很多的发展啊，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太焦虑了，观察的点，比如说他的两条腿是不是完全对称啊，啊，他的纹路是不是均衡，这个太吓人了啊。所以来讲，在这里边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相信某个博主，或者是实际来讲，你自己一定要自己的自洽的育儿的体系，或者是跟孩子互动的体系。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和园长啊，我相信很多的园，我不能说百分之百，至少说我们
1: 绝大多数，
0: 就是我们公办的幼儿园或者是很高质量的民办幼儿哈，他们实际还是在很落实我们国家的政策。
1: 嗯，
0: 那么他们给大家的，我们说为什么不要去小学化，因为他这个过度的小学化会就牵引着我们的家长只认为背古诗去计算去什么啊，实际来讲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讲，那并不代表着说我们在玩当中我就不能玩超过十以上的东西，那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在玩当中我们可以玩出技巧，玩出让我们很有这个叫什么，很有这个超出创造性的
1: 东西
0: 啊。所以来讲在这里边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家长跟幼儿园能够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状态
1: 、
0: 哎，对对对，
1: 啊，畅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0: 嗯，对，就是有的家长太焦虑，所以有的时候会把一部分的情绪会给幼儿园，
1: 对，这是不好的。前两天呢有一则这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小孩在幼儿园里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孩的姥姥妈妈然后就去了这个幼儿园，去了幼儿园之后呢就大吵大闹的啊，最后搞的什么，搞的这个那个老人被拘留了嘛，赔钱了。我觉得这样是特别特别不好。时间关系啊，我就不能说了。我想有空的话再约你一起。
0: 好，谢谢何泽老师。
1: 我特别想听你就是关于这个游戏方面，就是如何让孩子，就是怎么能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啊，这个自主的这个去玩，然后呢还能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些思维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很想听这个。
0: 我
1: 们下一次，
0: 谢谢，
1: 我
0: 们有特别多的案例啊，就是说实际来讲，小朋友呢在玩当中，甚至我们说，我们非常希望呢大家呢能够不断的去学习什么呢？可以怎么去观察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啊，然后怎么去更好的去支持他更好的发展。实际我今天特别想送给何泽老师和我们的听众的一句话哈，我们在讲家庭的时候会提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别人再好的声音也不如父母的腔调，就是说父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0到6阶段啊，是这阶段父母特别关键。
1: 非常感谢这个程教授哈，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我真的是没有谈够啊，因为我觉得社会上太需要这种前沿的学者，去来向全社会去什么呢？去推出这种正确的育儿观。
0: 好，实际我作为一个 可以说是做一个大学老师哈，或者是做一个孩子的爸爸。
1: 嗯嗯，
0: 实际我们每天也在学习，然后我也很愿意跟何子老师和在座的听众们啊一起努力学习啊，一起努力学习，
1: 我再约你
0: 一起，
1: 我再约你一起，好吧？好，就这样，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时间。好了，朋友们，再见。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自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 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7: 400-038-3358，400-038-3358。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3: 嗯，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2: 那个胡老师，
3: 啊，
2: 我用过胡家老糕。
3: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2: 啊，
3: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2: 通过话
3: 更欢迎你了。啊，
2: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3: 啊。
2: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3: 啊，
2: 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3: 哦，
2: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3: 嗯，
2: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
3: 啊，
2: 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3: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2: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是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3: 嗯，你看看，
2: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它就醒。
3: 嗯。
2: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3: 啊，
2: 心脏的外边，
3: 啊，
2: 就是骨头外边疼。
3: 嗯，
2: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3: 啊，
2: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3: 啊，
2: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3: 嗯，
2: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3: 啊。
2: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啊，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吗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呢，啊，让我受不了。
3: 嗯，
2: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
3: 嗯，
2: 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
3: 啊，
2: 就心口就不发闷了。
3: 你看看多好啊。嗯
2: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3: 啊。
2: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3: 嗯嗯嗯，
2: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3: 啊。
2: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3: 啊，
2: 买了20瓶
3: 啊。
2: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3: 嗯，
2: 也不疼了。
3: 嗯嗯 嗯。
2: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3: 嗯。
2: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
3: 嗯，
2: 胡老。
3: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2: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
3: 哎，
2: 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
3: 哦，
2: 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3: 嗯，
2: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3: 嘿，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2: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
3: 嗯，
2: 你说的。
3: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2: 那胡老，
3: 啊，
2: 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3: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7: 嗯，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7: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3: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
7: 哎，
3: 再会吧啊，
7: 哎，再会。
3: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

0: 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弟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哎，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1: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啊，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因为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1: 尤其是那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1: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哎、
0: 力度多大
1: 呀？就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这
1: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的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

0: 且能得到啊恭请圣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

0: 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很厉害啊。
1: 这样正要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就是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用红药老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肾脏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一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

0: 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啊、哎、
1: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责任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二十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0: 啊，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六十，但是他头晕迷糊已经有两年多了。他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两年一年得晕个两三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十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两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两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

0: 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希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得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 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宫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
2: 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4: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咱们有过境电，咱们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怎么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4: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
5: 啊，
4: 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4: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啊。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好好好，因为这这，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我
4: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4: 这
5: 用了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他嘛。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5: 好
4: 吗？好，
5: 好，好，好，谢谢你。
4: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4: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胡家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4: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吧。

0: 吧，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就是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1: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0: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1: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1: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1: 好，
0: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1: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的，
0: 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

0: 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

0: 款，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4: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4: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效果也非常理想。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4: 哎，对了 啊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4: 嗯
5: 嗯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4: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4: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看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4: 啊，我知道。啊，
5: 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4: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这数目不小啊，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4: 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是吧？
5: 是是，对。那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就是不援助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4: 啊，
5: 额外多送了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多好啊。
4: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4: 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4: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4: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4: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4: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大夫说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咋这么严重啊？
4: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4: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的。
4: 嗯，
5: 哎呀，但是吧，这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也不
4: 发你看看多快呀、
5: 是、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也特别好
4: 啊，
5: 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4: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啊，我想坚持啊用1年。
4: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的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4: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 细致，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马上打电话吧。
5: 好的，谢谢老师、哎、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哎，好，
5: 再见，再见
4: 啊，再会。
5: 哎，好的，再见。
4: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三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

0: 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了，这血压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他是在71岁那年得过一次脑梗。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那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的话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眼睛呢那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哪个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一年多一点儿，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是

0: 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的。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
1: 啊！
0: 那关键是
1: 啊啊啊！
0: 另外，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
1: 哦
0: 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
1: 啊，
0: 每年你犯、嗯，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
1: 看看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1: 啊，
0: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
1: 啊？啊，完全可以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
1: 啊，
0: 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0: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架子了。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那才叫怪了呢。另外，闲着的人能闲出病来，贪吃的人能吃出病来，贪色的人能色出病来，贪玩的人能玩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理这个人。老膏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

0: 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1: 嗯，
2: 就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也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这
2: 我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三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

0: 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就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六。
1: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用胡椒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窦性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椒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椒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那我就怎么就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师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2个月，

0: 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儿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

0: 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到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4: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呢。我这呢病。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一念善恶，
13: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14: 有点意思。
12: 藏尽人心浮沉，
1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1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7: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8: 哎，小李，累了吧？
19: 过来，
1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9: 哟，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9: 哎，
1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9: 这
18: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9: 啊，
18: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收听或回听节目。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可以添加关注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我们今天不唱快节奏的流行歌了，也不追网红热单哈，专门开一场纯纯的国风治愈专场。很多人问哈，为什么会偏爱国风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我们听流行歌听的是当下的情绪，但是听国风歌听的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它有山水的温柔，有江湖的洒脱，还有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思念，更有刻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古人说，诗者天地之心也。以前人用诗词抒情，现在我们用唱国风歌。那今天的故事感拉满的国风金曲哈，其实你仔细听，首首都会有画面，句句都会有故事哈，不用你费脑共情哈，旋律一响，歌词一唱，所有的情绪扑面而来。

小桥流水，莲叶甜甜，微风拂过湖面，还有偶遇的温柔故人。他唱的就是江南独有的那种松弛感吧。忙累了的时候听这首歌，就好像自己暂时逃离了城市的喧嚣，坐在画船里吹着江南的晚风，所有的烦恼都能慢慢放下。听我的节目是不是也有这种功效呢？这首歌叫《烟雨行舟》。

如果说江南是热闹的温柔的水乡，那刚刚这首《烟雨行舟》就是独处之语的诗意啊。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染啊，这样的一句歌词直接唱出了中式的水墨画啊。所以呢，此刻你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跟着旋律，我们一起泛舟江上。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古代文人最向往的生活。古时候，很多文人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纷扰。

0: 然后就会独自一个人乘一叶扁舟，行于烟雨江河之上，不问世事，只赏风月。其实整首歌没有一句激烈的歌词啊，全程都是慢悠悠轻飘飘的，就好像细雨拂面，也好像晚风撩人。
1: 烟雨如江南，
0: 他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不用一直赶路，偶尔停下来放过自己，治愈自己，也是一种生活。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啊，是千年不朽的书法瑰宝，也是古人风雅的极致体现。那这首歌呢，就是以《兰亭雅集》为背景，写尽了时光易逝、故人再难寻的温柔遗憾。当年一众文人雅士欢聚兰亭，饮酒赋诗，这何等的热闹繁华！可是时光匆匆，岁岁年年之后，山河依旧，故人却不在。古人说俯仰之间以为沉寂，这首歌呢就是唱的这种藏在岁月里的感慨。它不悲伤，但是是有那种温柔的惆怅吧。听完了温柔的山水啊，接下来我们走进国风最动人的板块啊，叫风月与相思。我们现代人表达爱意是那种直白热烈的，可是古人的喜欢呢，是藏在诗词里，藏在眉眼间，藏在岁岁年年的等待里面。正好像那个诗句所说啊，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这就是中式独有的浪漫。

世间万般情感，最难得的是长久相伴。这首《牵丝戏》啊，这首歌的原型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傀儡戏啊。台上的木偶翩翩起舞，姿态万千，看起来呢是光鲜亮丽。

力的，可是一辈子被丝线操控，身不由己。而操控木偶的匠人呢，一生与傀儡为伴，无人相知，无人相伴。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人和偶的羁绊，是一辈子的相守和孤独。匠人把毕生的温柔都给了木偶，木偶用一生的陪伴来回应匠人。那这份感情不是爱情，却比情爱更绵长，更动人。

0: 含蓄又很温柔的古风告白歌《山有木兮》。很多人的青春里都会有一个默默喜欢但是却不敢开口的人，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首《山有木兮》把心底的温柔唱出来。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是直接截取自先秦的经典诗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其实这句话翻译过来特别的戳人哈，山上有树木，树上有枝叶，这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情，而我心悦于你，却是唯独你不知道的事儿。
1: 说叫人治愈，
0: 在听这首歌，是不是即便没有撕心裂肺的遗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虽然只有小心翼翼，却有藏在心底的喜欢。

暗恋的那种羞涩啊，心动的温柔啊，唱得淋漓尽致啊。我们听完了温柔风月啊，接下来该换个气场了，因为国风啊不仅只有柔情似水，它更有热血洒脱，快意江湖啊。古人说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啊，谁没有一个江湖梦呢？想仗剑天涯，想把酒言欢，想随性洒脱，想不负年少啊，当之无愧的国风江湖第一神曲，几十年了依旧无人超越。沧海一声笑，

这首歌是经典的武侠的专属主题曲啊，他唱的根本不是打打杀杀，而是江湖人的通透和豁达。江湖恩怨，是非对错，爱恨情仇，转头皆是空，不如把酒当歌，笑对山河，活得潇洒自在啊。这个旋律大气磅礴哈，歌词也是坦荡洒脱，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有了武林高手侠客少年的那个画面啊。那不管听多少遍啊，依旧是热血沸腾哦。接下来一首歌是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人间的温情的，千年赤壁风依旧，岁岁年年盼相逢，一起来听这首《醉赤壁》。

又是林俊杰的歌啊，醉赤壁。那提到三国赤壁，大家想到的都是战火纷飞啊，英雄逐鹿啊。那这一首歌呢，偏偏写出了乱世里面最温柔的缘分啊。它是以赤壁古战场为背景，然后穿越千年的时光，抛开硝烟和战火，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世间所有的相逢都是久别重逢。啊，那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啊，这个是最早的网红歌吧？背后藏的就是千年不变的缘分和珍惜。乱世之中相遇不易，相守更难，所以每一次相逢都值得用心珍藏。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每次听都好想放下所有的烦恼，奔赴山海。

0: 是不是很有少年感的江湖歌啊？这首歌写的是江湖侠客的一生，孤身走天涯，明月为友，清风为伴，不贪恋荣华富贵，不求名利喧嚣，只愿一生快意，坦荡自由。没有悲壮啊，也没有遗憾，满满的都是少年意气啊，坦荡洒脱。就告诉我们，人生不必被世俗束缚啊，保持热爱，保持坦荡，自有清风明月相伴。我们看过了山水温柔，听过了风月情深，也闯过了热血江湖，走到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国风终极浪漫都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人间烟火，二是家国山河。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走得再远，最念的就是故土，看遍繁华，最爱的是家国。马上一首《故梦》啊，带你回望旧时光，珍惜眼前人。
1: 山川

只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很走心的歌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场故梦啊，梦里有老巷、有老宅、有年少的自己，还有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那这首歌呢，就是以游子的视角写进了对故乡的思念、对岁月的感慨。岁月匆匆流逝，身边的人事变迁，曾经的年少轻狂都会被时光磨平。可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都是我们心底最柔软、最安稳的港湾。耳边这首歌《半城烟沙》，是许嵩的歌哦。

这首《半城烟沙》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武侠歌啊，其实它格局特别大，因为大多数古风战场歌都是写的盖世英雄杀伐四方，但是这首歌不一样，它是站在普通人的视角看乱世硝烟，看战火纷飞。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所谓的盛世安宁，都是无数人经历硝烟、负重前行换来的。所以，致敬安稳岁月，我们要珍惜当下生活。今天呢，我们从烟雨江南的温柔走到了风月情深的浪漫，从鲜衣怒马的江湖又走到了赤诚热烈的家国。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一段国风风骨，一段中式浪漫，台上唱的是悲欢戏词，台下守的是华夏风骨。我要给你留下的就是这一首《赤伶》。今天的国风专场也要圆满结束啊，明天我们依旧同歌同行。接下来是张一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关于嫦娥的传说呢，有好多个版本哈，不过呢，都是说她自己吃了仙丹，然后飞上了冷冷清清的广寒宫。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原型呢？根据历史学家们发现哈，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呢，的确有一个人叫做嫦娥，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嫦娥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真的就叫做嫦娥。嫦娥呢，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能歌善舞，聪慧过人，而且呢，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哈，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呢就会在祭台上祭拜，动作美丽，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一样。后来呢，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山东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就是嫦娥，并且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嫦娥呢也跟人们谣传的后羿一样，是一个神射手。在部落间的争斗当中呢，嫦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打败了其他的部落，成了东夷族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呢，由于夏朝的统治者大禹的孙子太康，他只顾享乐，不把百姓当人，所以呢就导致民众纷纷是怨声载道，推翻太康统治的起义群众波涛汹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嫦娥是以武力推翻了太康的统治，结束了百姓的苦难生活，并且呢推举太康的弟弟仲康为夏朝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呢，在国家安定之后，嫦娥就成为了管理者。然而作为管理者的嫦娥呢，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依然还是对打猎游玩兴趣盎然，对国家大事呢是疏于管理的，结果就导致大权落到了大臣韩卓的手中。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嫦娥其实多次的劝解了嫦娥，但是无论多么的苦口婆心都是无济于事的。后来灾难发生了，韩卓呢杀害了嫦娥和他的儿子，他是垂涎嫦娥的美色，就要求嫦娥嫁给他。那嫦娥呢肯定是看不起这样一个杀害了自己丈夫和儿子的小人，但是为了让丈夫和孩子的尸骨能够得到良好的安葬，所以他就暂时答应了韩卓的要求，并且呢当时以两个条件来交换。第一，就是把嫦娥父子的遗骨运回东夷封地，按照君王礼仪去厚葬。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为嫦娥守墓，等到拜完中秋之夜的月亮之后才可以嫁娶。韩卓呢是因为贪恋嫦娥的美貌，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嫦娥父子被安葬了，等到中秋来临，圆月升起，嫦娥呢跳起了祭祀月神的舞蹈，以此告诉人们他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了，要和人们诀别了。当韩卓到来的时候，嫦娥就跳入了河中，香消玉殒了。这个就是历史上嫦娥真实的结局。说到古代的婚姻制度哈，可能会让很多生活在现代的男人羡慕不已，以为古代时候男子是可以喜欢谁就把谁娶进家门，而且呢又不构成重婚罪。跟大家说啊，真的不是这样一回事儿。中国在民国之前呢，虽然没有成文的法律，但是在基层靠乡绅、靠族长、靠礼法，也是可以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对于妇女，尤其是良家妇女，还是会有很多保护的。首先，我们中国的婚姻制度不是一夫多妻制的，虽然从社会地位上讲是男尊女卑，但是古代呢，仍然是一夫一妻制作为婚姻的基本原则，而且自秦汉至明清一直如此。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呢，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说啊，正室只有一个，剩下的娶的再多也只能叫做妾。
古代呢，虽然有娶妾这样的习俗，但是原则上呢，只有王公贵族、有钱人才能娶妾。一直到明朝的时期哈，《大明律》才有了，如果普通百姓4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的，可以选娶一个妾这样的规定。即使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呢，这个也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能够娶一个传宗接代，就已经很满足了。纳妾呢，根本就不是这个阶层可以承受得起的。而在一夫一妻多妾制当中，妻和妾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同的。妻这个字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齐，就是和夫是平的，齐的齐平这个意思，就是两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呢，在古代妻的地位是绝对不低的，而在财产爵位的继承上，正是妻子生的孩子和妾生的孩子也是比不了的。从周朝开始哈，对于结婚娶妻这件事儿就是非常的严格。那个时候起呢，就规定了各种各样的礼法。想要名正言顺的娶一个老婆，其实呢是分很多很多步骤的，比如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迎亲。这个问名呢，就是说明了对中国女性的尊重。在中国古代，你知道这位小姐的名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不敬的行为了。我们都知道哈，在中国古代呢，管这个叫张氏、李氏，好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不尊重女性啊？连妇女的名字都没有。其实呢，大家是弄错了，这个不是不尊重女性，是太尊重女性了。女性的名字不是你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的。所以说啊，这个妻在家中的地位其实并不低。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一些美国大片哈，尤其是硬汉史泰龙的《敢死队》啊，《金蝉脱壳》啊，里面都打得非常的过瘾。不过你知道影视多面手史泰龙他是怎么样走上演员这条路的吗？跟大家说啊，竟然是靠算卦。说到史泰龙的硬汉气质哈，跟他以前的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呢？有一件事儿说出来大伙儿听着可能都觉得肝颤，什么呢？就是跟狮子打交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得从头说起哈。这个事儿跟史泰龙他妈是有关系的。史泰龙小的时候呢，父母离婚了，然后他是跟着母亲一起来生活。10岁那年呢，他妈妈突然间就会算命了，然后在美国呢就有好多人找他妈妈去算卦，当然史泰龙近水楼台是吧，说史泰龙以后能干点啥呢，他妈就掐指一算，史泰龙以后一定能当演员。这样呢，史泰龙中学一毕业马上就考到了迈阿密大学戏剧表演专业，结果呢上大学也就半年时间吧，然后就让老师给劝退了。为啥呢？就是他实在不是当演员这块料。史泰龙出生的时候呢，大夫的接生技术不过关，把史泰龙面部神经给伤到了，造成了面部的面瘫。咱们现在也能

看到哈，史泰龙的眼角啊、嘴角啊，还是向下耷拉着的，难看不说，关键是影响说话，说话呢会有一些口齿不清。那你想哈，一个演员他台词是很重要的，是吧？这一关如果过不了，那你就很难做演员这一行了。被学校劝退的史泰龙呢，哭着就回家找他妈了，说你这个卦算的也不准呀。他妈就说，你相信我，你一定是可以当演员的，但是你得先从编剧干起。史泰龙呢很听话，从此开始认真的学习写作。写作它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所以呢史泰龙没有办法一边学习写剧本，所以他就一边去干兼职。干什么兼职呢？一定是得时间短挣钱多这样的工作才行，是吧？你想啊，这个工作肯定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活。具体什么活呢？就是给动物园里的狮子龙去做清洁。清洁狮子笼的时候哈，并不是每次都要把狮子清出笼子的，有的时候呢你要趁狮子在小洞里睡觉的时候进去打扫。一开始呢史泰龙也是战战兢兢的，后来时间长了他也不在乎了，狮子都不害怕了，他还能怕人吗？所以你看他后来演戏哈，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英雄气质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讲一个古代女追男的爱情故事吧，就说一说樊梨花当时是如何去追薛丁山的。唐太宗李世民登上了皇位之后呢，甘肃一带的一些西北小国当时是不愿意接受唐朝的管辖，以武力对抗。唐太宗呢就派薛仁贵和他儿子薛丁山去征讨。那樊梨花是谁呢？樊梨花他可老厉害了，他不仅能够征战，而且还会法术。据说啊，他是白娘子白素贞的师妹，所以你想啊，这得多厉害。这一天呢，薛丁山打到了韩江关，守关的是樊梨花的爸爸，他就派樊梨花和薛丁山去应战。结果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啊，樊梨花就看好薛丁山了，他就跟薛丁山商量说，要不咱别打了，我挺喜欢你的，咱俩结婚吧，我跟我爸说说，我劝他投降大唐。薛丁山呢当然不干了，两军阵前打仗呢，咱俩结婚这个算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个樊梨花呀本事太大了，薛丁山根本打不过他，没办法，所以就只能同意了。樊梨花呢就回去跟他爸商量，他爸肯定是不干的呀，那你这不是投敌叛国了吗？樊梨花呢就非薛丁山不嫁了，跟他老爸啊气得要死，他爸就说，我得拿刀把你杀了。结果呢当时就绊了一下摔倒了，把自己给捅死了。这个时候呢，樊梨花的哥哥正好进来了，他就以为是樊梨花把爸爸给杀了，所以就要杀了樊梨花去给爸爸报仇。结果呢他们都不是樊梨花的对手，都被樊梨花给反杀了。然后呢就在樊梨花和薛丁山成亲的当天晚上，薛丁山呢知道了这件事儿，就说什么也不要跟这个樊梨花结婚了。你想这个女的也太狠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外姓人，把她爸爸把她哥哥全都给杀了，然后呢他就把樊梨花给休了。但是呢薛丁山在打到了白虎关的时候不得不需要樊梨花的帮助，然后薛丁山呢就给樊梨花承认错误，两个人就又和好了。樊梨花呢帮着薛丁山攻打白虎关，打完之后呢这个薛丁山啊又后悔了。在薛丁山攻打西凉国的时候呢，他正准备用箭射死对方的守城关，结果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薛仁贵正好骑马跑过来，结果这个箭啊没有射中敌人，把老爸给射死了。虽然说啊薛仁贵不是故意的，但是没法解释啊，他这个时候就理解了樊梨花真的是被冤枉了。但是唐太宗不干了，西凉国当时还没有打下来呢，你把你爸给杀了，你这还了得？所以呢当时就要处死薛丁山。这个时候呢那个程咬金半道就杀出来了，他又去求樊梨花，樊梨花就不计前嫌答应唐太宗一定可以打下西凉国，这样才救下了薛丁山。薛丁山跟樊梨花的爱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早上7点，一杯柠檬苏打，清冽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

0: 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修平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
3: 物理现象，自制过酸奶的朋友都会知道，酸奶呢就是牛奶，然后经过乳酸菌发酵形成的以蛋白质为主的凝胶网络。刚做好的时候呢，乳清和凝胶网络会紧紧地抱在一起，表面上看呢就非常的均匀，白白净净的。但是随着存放、运输受到温度变化，凝胶网络呢可能就会缓慢地收缩，把间隙中的乳清一点一点地给挤出来，聚集到酸奶表面上。那被挤出来的乳清呢，本身它就是牛奶的组成部分，是含有少量的乳清蛋白、水溶性维 C 和矿物质等等的。这几年大火的干椰酸奶，其实呢就是把这层黄黄的乳清给挤出来了，就会让它的口感会更加扎实一些。酸奶在保质期当中呢只是出水，气味和酸奶本身一样，所以不影响食用，搅一搅完全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酸奶是那种超过了保质期，表面上长霉菌，有酸臭异味，甚至胀袋破损的。类似的一些食物的误杀时刻啊，其实还真的是不少呢。比如说带冰渣的冰淇淋，能吃，只是口感没有那么细腻了。冰淇淋内部呢，本来就存在着细小的冰晶，这个是制作工艺所决定的。如果说储存的温度不稳定，小冰晶就会重新的结晶，变成大冰渣。那冰淇淋中的空气泡呢，也会塌陷，口感就会从丝滑细腻变成粗糙沙粒。这个绝不是说它变质了，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完全融化之后再冷冻的，包装有破损的，或者说有异味的冰淇淋。还有一些表面上有疙瘩的葡萄，其实这个也是能吃的，你只要不吃皮儿就行了。葡萄表面呢有一些小刺疙瘩，多数是营养株或者是细胞增殖的自然凸起，果实生长过程当中呢迅速膨大，那树体吸收的水肥过多，内部压力大，多余的营养物质就会顺着表皮来渗出，凝成了小晶体，就是营养株。少数情况呢是介壳虫吸附了，但是只要洗干净了，把皮儿给剥了，是不影响果肉的。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腐烂的、有酒味儿的或者是发霉的葡萄。还有呢一种就是泛着绿光的牛肉，首先要恭喜你哈，开到采光牛肉的人其实是可以放心吃的。泛绿光的牛肉呢不仅没坏，反而是很新鲜的。牛肉被切的时候，肌肉纤维被垂直切断了，断面呢就会形成光栅效应，就好像肥皂泡下的彩虹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如果说这个牛肉闻起来是没有腐败味儿，质地也是正常的不发黏，就说明它完全没有问题。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有腐败异味的绿色牛肉。还有那种长着白毛的菌菇，干燥如果是没有异味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香菇啊、杏鲍菇啊、金针菇啊，这样一些菌菇类的，它本身就属于真菌嘛，这个白色绒毛呢是菌菇本身的菌丝体。当存放的温度偏高或者是湿度比较大，菌菇呢就会利用自身的糖类、氨基酸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去繁殖，菌丝体呢就会活跃起来，然后长到这个菌菇的表面上。如果菇体本身依旧是坚挺的、是干燥的、是没有异味的，就说明它不是霉菌，洗一洗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呢是绒毛变成了绿色、黑色、灰色，或者是这个菌菇发黏发软。

碗有异味了。变黄的西兰花呢也是能吃的，只是口感营养稍微下降了一些。西兰花变黄啊，就是它成熟和衰老的表现之一，并不是说它坏了。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叶绿素脱酶降解，就会失去绿色，叶黄素这样一些色素的黄色就占据了上风，让果蔬变黄。它只是口感和营养会有所下降，尽快吃还是可以的。真正不能吃的是出现了黑色斑点或者是长了霉菌的，所以还是要注意观察。梨核的桃子也是能吃的，不影响口感和营养哈。果核和果肉分离是生长期果实膨大所导致的，而且有部分的品种啊天生就是梨核的，比如说平谷十四号，还有九宝桃。果肉和果核这个连接不紧密，成熟之后呢轻轻一掰就可以脱骨，吃起来反而是更加爽利。真正不能吃的那种呢，是果肉表面裂开了，果肉果核发霉的。

了，时间关系，今天呢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会。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我是苏浩。991在线收听回听平台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傍晚五点又来到了咱们的碰头时间啊，各位现在干嘛呢？啊，有的朋友呢正在开车做饭、收拾屋子、带娃遛弯哈。反正呢，只要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哈，都祝大家下午好啊。这个我们又准时来到了咱们的周末碰头会啊。又是周六的傍晚五点，一周最放松的点儿终于到了。这一个小时，大家不用赶工作，也不用想一些琐事，咱们就安安稳稳的唠唠咱们本地的生活，唠唠咱们身边最最最细小的事儿啊。大家依旧是老规矩啊，大连语言 APP、 喜马拉雅、蜻蜓 FM 啊，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全程收听留言互动啊，想说啥说啥，想发啥发啥，我全程呢都会盯着后台逐条看逐条念啊。前几期呢咱们唠过了大连人排队特别守规矩，也唠过了咱们大连周末的慢悠悠的生活，也唠过了咱们看不够的海边的风景啊，那些呢都是咱们大连表面的舒适啊，今天咱唠点走心的、最贴日子的大连人相处方式啊。咱先来问大家个问题啊，这个很实在啊，你有没有感觉在咱大连过日子哈，人情没那么复杂，社交呢也没那么累人哈。实话实说，有的城里邻里见面的不说话，感觉很冷。有的地方吧，熟人见面就盘问什么公司、对象、房子，还有孩子成绩，问的人啊浑身起鸡皮疙瘩，很是不自在。但是大连呢真的不一样哈，楼下超市的阿姨天天跟你客气哈，唠两句，从来不瞎打听。小区邻居呢碰面客气打招呼哈，也不随便串门，不掺和你的家事。常去的饭店老板认识你哈，多送一盘小菜哈，多加点米饭，但就是不套路你。就连路上的陌生人问路帮忙搭把手啊，都是特别爽快利索的，热络但是不啰嗦，熟悉但是不越界，客气但是不生疏，这就是咱

我们大连人固有的、独有的社交松弛，也是咱们这座城里住着踏实、舒服的根本原因。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咱就唠唠身边这些细碎的熟人小事哈。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不远不近、刚刚好的舒服关系呢？欢迎随时来聊一聊啊。那咱们先来听首歌啊，一首歌过后，咱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呢？

我来大连五年了哈，最爱的就是这边熟人的氛围。每天下班路过小区门口的水果店，老板每次打招呼哈，这都会问一句下班了，今天挺累吧。其实熟归熟啊，但从来也不会问我多大，挣多少钱，有没有对象。买水果真的是特别的顺手哈，顺手的时候可以塞个橘子或者多放两颗枣，简简单单的善意很暖，一点都不功利啊。确实很懂这种感觉啊，在咱们大连做生意的老板哈、啊，大多数都是这个性子的，实在热情会来事儿哈、啊，但绝对不会讨人嫌。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刚说大连人怎么这么温柔大方哈、啊，因为咱们这边热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赚你钱，也不是为了套路你，就是单纯的客气哈、啊，这个邻里人情，哎呀，真的很舒服啊。这个耳卓说，我是全职的宝妈，每天在小区楼下带孩子，我们一群家长就特别和谐，孩子也在一起玩，大人就在边上唠唠嗑，这个谁临时上楼拿东西取快递哈、啊，大家就帮忙多多看两眼孩子，谁家有好用的这个遛娃的神器，或者是这个靠谱的遛娃的地方哈、啊，还有靠谱的托管，便宜的菜市场，大家都互相分享一下，但是从来不攀比孩子的成绩，也不比说谁家条件好啊，谁爸爸买了新车呀、啊，纯粹的带娃，纯粹的搭伴，相处真的一点都不累啊。哎呀，这点真的太难得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城市哈、啊，特别是这个节奏很快的这种城市，他们宝妈的圈子非常非常容易疑心焦虑啊，大家在一起鸡娃哈、啊，互相攀比哈、啊，那种感觉简直是让人窒息，而且呢也非常的八卦啊，这个攀比起来就没完没了。但是咱们这边的家长哈、啊，反而更加的通透，带娃已经够苦了啊，社交就别再给自己添堵了，我们的互帮互助，互通消息，只分享有用的、温暖的，不搞内卷，也不传闲话啊！这就是最舒服的宝妈的社交啊。这个小周说啊，我本人非常的社恐，不爱说话，不爱客套，在大连生活真的是太适配了。我常去的面馆、奶茶店、干洗店，店员都认识我哈。这个我想聊天的话，他们就陪我聊两句，这个唠唠嗑哈，唠唠周末。我不想说话，全程安安静静的，没人应答话，不推销，不尬聊，尊重你的所有选择，真的是太治愈了啊。

这句话我一定得说，咱们大连最包容的就是这个，咱们大连对于社恐啊可以说是很包容的啊，很多服务行业要硬找话题硬推销让人浑身难受，但是大连很有分寸，你热闹我陪你热闹，你安静的我还你安静，不勉强不尴尬不内耗，这就是顶级的相处的舒适啊。张张说，我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常年碰到一个大爷，我俩谁也不知道对方叫啥干啥工作，就是经常能在站台碰面，点头微笑唠两句哈，这个天气降温呢，这个车晚不晚点呢，节假日可能见不到，但节后碰面哈，还会互相打趣一句哈，好久没见啊，这种不熟但是很默契的关系啊，真的让人感觉特别温暖。哎啊，这就是城市里最美的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啊。咱们成年人的生活呢，也不需要太多掏心掏肺的朋友啊。这种浅浅的、干净的、没有压力的交集，刚刚好能够治愈啊每天枯燥的通勤生活。珍珠泡说啊，我家住在老

干净的哈，这个也是个老小区，以前邻里天天串门吃饭，现在大家都忙哈，也没人天天串门了，但是楼道里遇见呢一定得停下来聊两句，谁家下雨衣服没收哈，这个快递呢放在门口，老人提东西上楼顺手就帮一把，人情变淡了吗？没有，只是变得更克制更体面了。说的太对了，这不是人情变淡了，这是时代变了哈。现在年轻人要上班，中年人要顾家，老年人要清静哈。这个大家都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啊。这个空间的原则就是不黏糊、不纠缠、不八卦，但是也绝不冷漠。其实我经常跟朋友一起回忆哈，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大家一起住在筒子楼里，那个邻里街坊的那个状态哈，一家人打架，然后整个楼层的都过来劝架，一家人做好吃的哈，这个一家人只要做了好吃的哈，会把整个楼层的关系不错的邻居全都喊着，大家一起在外面摆个小桌哈，几个小马扎哈，这个几家的孩子啊就围在一起就一起吃了啊。那种状态吧，热闹是热闹，也确实是有烟火气哈。但是在时代的发展哈和社会的进步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似乎是越来越少啊。大家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生活习惯变了啊，这个物质也发达了哈，筒子楼的也少了。但是邻里的这个感情淡了吗？我觉得没有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种情感哈会一直羁绊哈，留作你最美好的纪念哈，在你心底封存一个非常美好的，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礼物啊。简单的几条留言哈，全都是咱们大连人真实的日子啊，这个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不功利不内耗啊。那咱们稍事休息啊，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龙的传人》。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弟弟，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欢迎大家回到周末碰头会哈，听完歌的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看了大家的留言哈，这个我发自肺腑的感慨哈，咱们大连的社交呢是普通人最舒适的生活模式了啊。这个我呢结合了咱们大连人的日常生活，跟大家掰开了揉碎的啊，咱们好好探讨一下，为啥就咱们这边的人情是这么的这个宜人舒适哈。第一点，我觉得咱大连人呢，他这个小事上特别的热乎，但是一涉及隐私、涉及家事、涉及个人的选择，都不瞎打听啊，这个不瞎指点，也不瞎评价。你单身哈，这个也没人催你结婚哈，你丁克没人说你不对，你安稳上班没人嘲讽你挣得少，你安稳过日子哈，这个没人逼你哈去跟他攀比，这种不道德绑架哈，不对生活指指点点的氛围哈，真的是很难得。第二点呢，就是熟人关系不用刻意的去维护。其实很多城市里的人情需要常走动，需要去送礼啊，需要去寒暄，需要去维护。但是咱们这儿好像不太用啊。你常去的小店半年不去，回去依旧热情，你常见的邻居好久没碰着面的，见面依旧自然，偶尔帮过你的陌生人、店员、保安再次遇见了哈，大家依旧是笑脸相迎，不靠频繁的联系我来维持关系，也不靠人情来捆绑过日子，就这样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啊，这种状态让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

哎，第三点呢，就是咱们大连吵架的少，算计的少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心眼都比较直，大家能够发现，咱们大连很少能够看到在街头大吵大闹的，或者是拉扯争执啊。这个大部分人呢，遇事都会好好说话，有理讲理哈、啊，吃亏也不较真儿，做生意呢不宰客，其实这个邻里街坊也不计较一些小事啊，陌生人之间愿意去搭把手，说话大家直来直去的，不绕弯不玩套路，相处特别省心啊。哎呀，这个再给大家读一读哈、啊，刚刚来的一些留言和私信啊。阿凯说，我开车好几年了，这个最喜欢就是大连司机的这个氛围哈、啊，加塞会摆手致谢，让路会。这个点头，堵车不暴躁，路上陌生人也礼貌，这都是社交的一部分啊。小徐说呢，我一个人在大连租房，最怕的就是邻里惹是生非。我住在本地小区一年多，没人打听我的情况，也没人乱串门，没人在背后议论，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平价烟火，温暖实在。哎，真的哈、啊，这就是咱们普通人最想要的生活。你不用大富大贵哈、啊，这个也不用轰轰烈烈，身边人温和，人情简单，日子安稳，这个幸福它就够了啊。其实后台还有不少听众哈、啊、发来的小故事哈、啊，有的不是自身的经历哈、啊，都是在街头小区观察到的画面，也特别能够体现大连这种不远不近的松弛社交啊。不过看看时间呢，我们先进一首。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
3: 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你的周末快乐，已送达。告别工作日的紧绷，现在开启欢乐模式。这里是周末碰头会，新鲜娱乐，好玩趣事，笑点不断，欢乐拉满。周末相聚，欢乐碰头，周末碰头。

咱们来举个例子哈，这个有听众呢原来在孙家沟菜市场看到的，说有一位大爷挑海鲜哈，掏钱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没拿钱，哈哈啊，站在台湾前呢有点愣哈，素昧平生的这个一起挑海鲜的另外一位市民啊，这个把大爷的海鲜钱给付了，大爷说留个联系方式啊，这个说回头呢联系上了然后还你钱，然后对方摆摆手说这点钱不用放在心上，转身就去逛市场了啊，没留电话也没打听家住哪儿哈，这个帮完忙就各自走开，善意很纯粹啊，不牵扯外来的人情啊。第二个呢是在听众在小区楼下看到的，傍晚哈，一个奶奶推着婴儿车，风一吹小毯子玩具就散了一地，附近遛弯的几个人看到了全都过来帮忙捡东西，东西收拾好之后哈，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散步路线去，没有围在一起追问孩子多大，家里谁带娃，帮忙归帮忙，不会借着搭手的机会啊，这个凑上来打探家里的私事，热情但不越界啊。第三个故事发生在公交站台，一位阿姨拎着两个大泡沫箱等车的时候呢，箱子不稳，眼看就要往地上倒，站在旁边后车的两个年轻人呢，顺手这个伸手啊就扶住了箱子，车来了之后呢，年轻人帮忙把箱子抬上了车，等阿姨安顿好就走到箱子后面自己的位置，全程既简单啊，这个搭把手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寒暄，下车之后呢，大家又是互不相识的路人，举手之劳，点到为止啊。你看啊，就这几件发生在城市角落的小事儿，内核都是一样一样的，愿意伸手帮忙，他不打听隐私，这个不窥探别人的这个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哈、啊、待人热心，但是又不强行拉近关系，有善意更有边界感，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来自咱们大连特有的松弛的社交。

0: 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周末唠嗑啊。刚刚聊了邻里，聊了小店，聊了通勤的陌生人。其实呢，咱们大连这种松弛的社交渗透在咱们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再给大家盘点几个比较真实比较接地气的场景啊，看看你到底中了几个呢。第一个场景，小区门卫保安大哥的温柔啊。在大连几乎所有的小区，保安师傅都特别的暖心，晚归会给你开门，拎重物会帮你搭把手，快递多了会帮你照看，下雨的时候会提醒你一句带伞，熟呢会唠两句家常，不熟呢也会礼貌相待，从来不会冷冰冰的不耐烦的态度啊。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场景，餐饮店的老板非常的实在啊。咱们大连有很多的什么家常菜馆啊、面馆啊、小吃店，老板都是咱们本地人哈。这个你饭量大，会主动的给你盛点饭啊，前提是你们比较熟哈。然后你下雨天进店吃饭呢，他会提醒你还慢点走，或者呢在外面铺点什么纸壳子啥的啊，然后让你控一控哈，别滑倒了。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会盯着你看，也不会过度服务让你觉得尴尬。这个熟客呢偶尔忘了带钱，手机没电哈，一句下次再说就行哈，感觉特别的敞亮啊。互相之间还非常的有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温暖啊，往往都是这样的这个私约，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约会哈，私约这种约定哈，这个构建起来的哈。这个私约确实它的道德的约束力是非常非常高的，私约对道德的体现哈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三个场景，就是健身房、公园还有广场的这个松弛社交。大爷大妈陈列，年轻人跑步，这个家长带娃玩耍，大家都是各玩各的，想要扎堆去唠嗑就唠那么两句，这个想如果想安静的运动呢，那就自己待着，没有强行的融入，没有什么抱团的排挤，更没有闲言碎语，大家都觉得非常的自在哈。还有呢，就是第四个场景就是职场之外的松弛。咱们大连人啊，这个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啊，下班不强行团建。哎，不熟呢不强行社交，同事之间不打探私生活，上班好好配合，下班各自生活，工作是分的是清清楚楚啊，这样不累人啊。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留言哈，我跟大家念一下啊。这位叫做译者的朋友说，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走过了很多城市，有的城市觉得太冷漠，有的城市觉得太是非哈，只有咱们大连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我自己哈，可以 be myself， 可以安静，可以热闹，可以普通，可以平凡，没有人评价我，也没有人可以绑架我，没有人打扰我，这就是我想要的定居的理由。
1: 早上的起床，
0: 哎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这个现在年轻人最大的奢侈品哈，那个不是房子，也不是车子，我觉得就是情绪自由，是这个社交自由。因为呢，你不用费劲巴力的，你说你去讨好谁，也不用说去迎合谁，不用向别人去解释自己的生活，你想怎样你就怎样。这座城市可以理解你，这座城市可以包容你，这座城市可以尊重你，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今天这一个小时哈，咱们讲了一个小时的鸡毛蒜皮哈，邻居间的一声问候，小店的一次善意，路人的一次帮忙，熟人间的一份分寸啊。什么是咱们大连特有的松弛？哎，我觉得这不是躺平，更不是懒惰，它是什么呢？它是人和人之间这个相处的最舒服的一种模式啊。热情，但是呢，它不聒噪。善良，但是他不泛滥；熟悉，但是他不窥探；亲近，但是他不越界。老一辈大连人都保留着东北人的豪爽侠义，哈，愿意帮忙，愿意心软。年轻一代的大连人呢，带着滨海城市的独立通透，懂得边界，懂得尊重，懂得独处，这两种特有的气质揉在一起，最终成就了咱们这座城特有的城市性格。这个待人真诚，处事克制，生活松弛，内心安稳。我们这一生大半的幸福感都是来自身边的小事，身边的人，哈。高中再好看不如一句温暖的问候，风景再漂亮也不如一份舒服的人情。在大连生活最幸运的一点就是，你不用再小心翼翼的去看人脸色，也不用呢费尽心思的去维系关系，不用在人情世故里当中内耗自己，简简单单的去过日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哈，这就够了。以后大家出门遇见熟悉的小店老板、小区邻居，还有通勤的陌生人，不妨多一个微笑，多一句问候，就是这些细碎的温柔拼凑出咱们今天稳稳的幸福啊。今天呢，我们的周末碰头会哈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留言和分享，也感谢每一个温柔、通透和有分寸的大连人，是你们让这座城市既温暖又踏实，既热闹又松弛啊！咱们所有的往期节目呢，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这个随时回听啊，随时的互动。我是苏浩，每周六傍晚的5点钟啊，准时和大家碰头唠嗑哈，唠大连、唠生活、唠日常。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今天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啊，来自这个周深的《小幸运》，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中国石油昆仑润滑油源自中国石油，以润滑行业国家队为中国制造高端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润滑服务，为企业提供全面润滑解决方案。技术咨询热线：0411-8886-5108，王经理。

0: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1: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2: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3: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3: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4: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我是丛阳。今天为请来的嘉宾有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分公司总经理刘斌。你好，刘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曲庆，你好，曲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陈少云，你好，陈教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连诺联恒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兴辉，你好，江总，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双碳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什么是双碳？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陈少云教授给我们谈您的解。
7: 好，题目就是双碳战略。什么叫双碳战略？双碳呢，就是碳达峰、碳中和。事讲到战略，实际上就是国家发展的一种部署，企业如何去制定自身的一个双碳战略，我觉得还是我们企业发展优势，这个领先优势，这个事是全世界都在做的。它的本质就是气候变化应对策略，那么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做这个事，实际上是每个人

0: 要求都去做的。那么企业如何去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已经变了，那么如何应对各种双碳政策下的一个产品的变化？国家出台了很，企业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资助，如何去完成这个事？首先，可能碳达峰这一块，觉得就是企业要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进一步的减少排放。当然还要增加绿色能源的使用，这个就是碳达峰的意义。那么碳中和是相对比较遥远，因为到2060年之前，我们国家实现碳中和。那么碳中和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所有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温室气体，我们要全部利用起来，或者是全部不让它排到天上，这个叫碳中和。所以这个是最难的。那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比如说有的是烧煤、烧天然气的，这个可能大家都能看到是这个二氧化碳。那么有的企业用的是，比如说我们大特气体是吧，用的是特种气体，这里面有很多的温室气体，它是没有列入到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条目里面去的。其他半导体生产也是同样，比如说含氟的、烷烃、含氯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特种的温室气体。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涉及的就比较多了，我就今天不多讲。当然后面我们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刘总也在。我也顺便提一下，这个未来的这种润滑油，或者是燃油，或者是这种燃料，我们都要绿色化，啊，这也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吧？怎么绿色化？就源头绿色。那么欧洲现在对于这种绿碳的规定，可能就是空气里面的碳，他认为是绿色，因为他们主张就是你这个碳的源头不能受人为的干扰和控制，空气里面的碳你个人是没办法去撼动的。是吧？它的源头就是几百个 ppm，所以他认为，投资空气里面的碳，回收是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国家在这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在搞这方面的研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质的这种资源利用，但生物质资源利用有限，资源有限，我们没办法去让所有企业都获得这里面的这个收益，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相对垄断。未来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比较明显，所以绿色化是我们碳中和的一个核心之一。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就简单先提一点这些概念啊，让大家对这个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 那刘总，咱们昆仑润滑在发展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是如何贯彻双碳战略？
2: 我们大连润滑油分公司啊，是一个润滑油的制造企业啊，也是一个销售企业。那么在润滑油产品的制造过程中呢，应该说我们充分贯彻了这个节能减排啊、双碳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企业没有动力装置啊，不消耗燃料，我们所加热用的这是炼化企业的低温热水啊，循环回去以后啊，来给我们这个润滑油调和呢，进行加热。所以说，我们生产的绿滑油真正的是能够达到这个绿色的这个润滑油。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充分的减少排放，哎，我们不排放这个废渣啊、废气，哎，我们有限的这些废弃物也都得到了这个集中处理。啊，真正的实现了这个绿色化生产。
3: 实际上，作为一个气体生产企业，这样对双碳的理解可能会更多一些。尽管我们自己本身呢，实际上消耗的能源并不多，我们主要是以研发生产性企业，但是我们可做的工作，和双碳相关的工作确实比较多的。比如说呢，一些尾气二氧化碳的回收、提纯、再利用，这样是实际上避免它们直接排放。空气也是一种排的一个方式，而且这方面呢，我们也在我们全国的几家分公司都去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另外呢，对于大气中这个温室气体的检测，所需用的标准气体呢，也是我们这几年重点研发的一个工作。通过这些高难度的标准气体的研发，与国际参与比对，形成一个溯源体系，来保证中国的碳排放的准确计量，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所以说呢，碳排放它实际上不是简单，双碳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它涉及到的各个企业涉及的方面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
4: 刚刚教授讲的这个氟啊还有氯啊，实际上在我们集成电路领域用的相对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这个无论是这个生产芯片用到这些气体啊，还是我们这个整个设备上的一些含氟的一些材料啊，这个都相对比较多。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在国家的这个引领下不断的在实现这个

0: 双碳这个目标。那像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尾气的一些处理的一些装置，会把含氟啊、含氯啊这个去处理掉或者吸附掉啊，这种方式来整体跟国家去双碳目标去结合。
1: 那提到双碳，很多人就会想到新能源的利用。那么双碳的目标和新能源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实际上双碳主要依靠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们国家发展碳中和的话，如果是单纯的考虑碳的回收或者温室气体的回收，它要耗费大量的这种能源，从整体来看它是有点得不偿失，就是我们花了大量的能源然后来做二氧化碳的回收，但是那个碳呢又没有太好的去处，所以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当前我们国家重点应该是发展新能源啊，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这个企业生产的这个消耗，这个是我们应该碳达峰要做的。现在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碳达峰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我也有幸参与了咱们大连的方案的这些制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能源使用这一块。如果涉及到贸易出口贸易，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个产品就会触碰这个 CBAM 欧洲的这个碳关税，不管是我们具体的产品还是远洋航运这块，都涉及到我们到底排的碳在它的边界里面排的那个碳的量到底是多少，对吧？还有的企业比如说做那个铝产品的，是吧，出口到欧洲做汽车的，他都要收你的碳关税，就你这个用的那个，你要是用绿电吧，相当于你绿色指标又给了那个欧洲的企业或者叫欧洲的政府，你把指标给他了，他用的是绿色产品，结果你排放全在国内。我觉得咱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够把双碳和新能源结合起来，我觉得优势还是在新能源这一块，如何能把这个新能源的碳足迹啊彻底降到零或者零以下，这个是我们最迫切的，也是企业最需求。企业要用能源的话必须要用这种没有碳排放的这种能源，那么双碳战略就是实际上它做的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以新能源为，是希望能超过80%以上咱们国家所有的能源全是新，这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目标啊。当前的话各个地区不平衡，有的高有的低，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1: 那作为传统企业来说，它面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它如果加上双碳的指标，生产模式可能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差别。
2: 对，
1: 这就意味着成本。
2: 对，
1: 我们提到双碳，很多人感觉它是制肘我企业发展的，我甚至要往里面投入，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未来呢是一定要来。双碳战略是我们国家目前企业发展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大体的这样一个战略，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战略。在这样的一宏观的形势之下，企业如何抓住双碳带给我们的红利，是机会也是挑战，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用足用活国家的相关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各位企业家怎么看？
2: 要不我先说一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吧。挑战肯定有，当然您刚刚说这个企业认为它是一个制肘，我也不反对，
1: 有的传统企业当然会
2: 认为，传统企业
1: 或者它会消耗你的成本，
2: 对，特别是资源型的企业，
1: 生产流程工艺都要发生变化，
2: 因为我们新能源没有发展那么好，假如说我们新能源发展的很充分非常发达，那我觉得这些企业就不会说话了，
1: 是
2: 因为它依靠的是国家电网或者是国家的这种支撑，但是国家没有这种匹配目前，所以只能靠他企业自己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展，但是呢我们国家是就是集中的管理，所以说当这个任务下达之后他可能找不到他的出口点，所以说他觉得对他是一个制肘或者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是胜过了一项事儿。
2: 但是我觉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思考一些事儿，特别是很多企业他有创新性的这种，特别去积极的去学习，这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全民素质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企业自身一个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一场新的角逐中胜出，就看你的学习能力和你这个产品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企业是好事，有压力是对的，如果说你做的事都是没有困难的，我觉得这个事就不对，肯定要做困难的事，你害怕的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0: 我也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是双碳跟新能源这块，你像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提出这个双碳，实际上对这个企业的发展或者企业的一个定位目标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指引方向。举个简单例子，氢储能这个行业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为什么是这样呢？要这个有个氢储能这个相关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因为像在我们国家这个西北部这一块，它平时的日照时间非常长，很早可能6-7点钟这个太阳就升起来了，然后晚上这个1-2点钟太阳再落下。那像在我们这个东北部或者是往南一部，它相对就不太一样。所以利用太阳能跟氢储能，用氢储能去把这个西北部这些能源运到这个南方来使用，或者运到我们大连、我们辽宁来使用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给大家提供了巨大一个机会、一个机遇啊，这个是企业家应该可以去把控的一个方向。
3: 实际上刚才谈到这个氢气新能源这一方面，实际上咱国家现在也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很多。昨天和我也了解到，他们现在我们在新疆或者西部，因为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而且那边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也很丰富，在这边呢，制的氯氢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这么大量的氯氢怎么样可以从西部输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使用，目前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难题。现在正在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因为重新铺设氢管道是一个实际上是不现实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利用现在东气吸收的天然气的管道进行加氢，然后之后呢，天然气加氢之后输送到国内其他地方，然后呢再进行分离。目前呢这项技术也正在发展，实际上这类东西呢也说明中国在新能源和这个减排上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是非常强的。
4: 给各位嘉宾哈、各位听众朋友啊，介绍中国石油在双碳方面做的工作啊。应该说我们通过加快油气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啊，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啊，加快这个转型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长庆有新增分布式光伏发电突破98兆瓦，发电量突破1000瓦时，注入二氧化碳12.12万吨。那么哈里木油田啊，聚焦这个双碳目标啊，围绕着减碳、替碳、固碳、埋碳啊，加快这个油田内部的这个绿色低碳转型。那么目前已经淘汰了138台低效的高能耗的这个集电设备，制定了73项节能降耗措施，已经节约标准煤3.6万。在这个吉林油田呢，跑出这个零碳加速度啊，跑出零碳加速度，结合着国家倡导这个绿色矿山建设、新型能源替代等要求基础上，吉林油田先后打造了 CCUS 示范工程啊、新能源零碳示范区啊、风光发电等重点项目。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玉门油田已经成功投运第一个887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中国石油装机最大的200兆瓦、300兆瓦集中式光伏呢也并网发电。另外呢，我们在推进呢这个用新能源制氢，然后氢气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甲醇啊，把这个光能转化为化学能，那么甲醇呢就可以作为燃料。这样的话实现这个光能和化学能的话，实际上也是低碳和减排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方便了运输啊，中国石油啊在新能源方面已经是进行了广泛的布局各个企业都在大力的发展这个风电和光电，包括新型的这个储能技术。
1: 那刚才从刘总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出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它的社会责任和这种担当。其实谈到双碳，我们刚才聊的话题是双碳在目前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会。那无论从企业自身来讲，抓住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政策，那用足用活政策对企业升级转型是一个机会，还有对很多想创业或者要转型的其他企业来说，比方说刚才几位企业家提到了氢能的优势转换，也肯定给很多企业带来新的产品方面的这种机会机遇。那总体来讲，我们在最开始探讨，比方说在几年前我们在探讨双碳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更多

0: 去用最真实的这种感受去表达。
1: 嗯，
0: 因为很多东西它都飘在天上还没落下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 CCE 啊，是吧，才刚刚成立。
1: 嗯，
0: 才刚刚打开。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能说潘多拉魔盒了，就是说我们这种美好的这个愿景才刚刚开始。
1: 嗯，
0: 就 CCE 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1: 在这详细介绍一下。
0: 对，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它是一种，就是说自愿碳解排的一种信用。
1: 嗯，
0: 就是说你把这个碳解排之后，你能够形成方法论，然后得到生态环境部的认可，并形成国家标准。然后呢，在这个体系下，你可以获得认证。也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做的这个产品有这个认证的话，你就相当于是碳足迹是明确的。
1: 碳足迹明确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演变成碳金融？
0: 那必须的呀，你有这个碳足迹，有这个认证，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变现了。所以不管是在，
1: 我记得看过相关材料，欧美的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
0: 对，所以欧洲呢，它有 ISCC 认证，就是欧洲的这个欧盟体系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在这个河南有家企业做的这个地沟油的回收，
1: 嗯，
0: 它回收回来之后全部给它做成生物柴油，
1: 嗯，
0: 已经卖了好几年了，每年都有好几个亿的这个收入。
1: 而且它可能也会国家相关在企业草创期的时候有相关的政策和资金红利给给予。
0: 同样它实际上不需要国家去支持，但是国家还想给他支持，但是呢国家又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就当地政府认识不到他这个事儿到底意义在哪，所以说还是脱节的，就是我们中央机构和我们地方政府是脱节，就很多的政策到了之后理解不了，
1: 是，
0: 就是说这个事是很大的一个事，如果是不学习或者你学习不够深入的话，你可能认识不到企业的需求，企业对这个自己的生存它是最伤心的嘛，
1: 是，
0: 所以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事给做成了。我们要体现我们的先进性嘛，所以我觉得有，
1: 就在这种情况下，春江水暖谁先知，
0: 还
1: 是企业，
0: 还是企业。
1: 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演变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碳综合，就双碳，我们企业家不依赖于政府，应该是你自己作为主体积极的
0: 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互相支持，
1: 然后和向国际先进标准去靠近，反过来用市场去制定规则。
0: 我们当然是希望做成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和这个要求，
1: 嗯，
0: 但是也是根据国情所需要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企业都一棒打死，
1: 嗯，
0: 吧，我们要照顾所有大部分的企业，
1: 嗯，
0: 是吧，能够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生存是最基本的嘛，
1: 嗯，
0: 然后国际的这种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些，
1: 嗯，
0: 啊，去闯一闯，就是看看这个国际机制对咱们是否真的是有利的，或者是双赢的。假如说就是对咱们还是不利的，我觉得这个事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是我的观点，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比如说绿色甲醇这一个事儿，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卖给国内，
1: 嗯，
0: 尽可能多的卖在国内，因为这个绿色指标来之不易啊，传到国外去了之后，我们这个绿色发展没有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我们企业要考虑，就是我们到底多大的份额给国外。我们可以上国际上去投吧，争取国际的绿色指标，然后再卖给国外，这个是我觉得咱们应该考虑，而不是看眼前这点利益。
1: 教授刚才的讲述就是说，企业如碳中和这方面双碳搞明白，完全是可以逆过来。
0: 对，所以说是一个机会，
1: 是
0: 啊，更多的是挑战。挑战在哪？就是我们能不能充分的去学习，它不是企业去学习，企业往往比各部门都懂。
1: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自身的学习，它可能生成另外一个产业链。
0: 对。
1: 那么双碳，从今天我们来说，最开始我们说进行双碳，那是大国责任、国企担当，甚至企业家的责任精神嘛。我们来研究双碳。再进一步呢，我们在双碳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又发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0: 对。
1: 到现在呢，我们可能再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中国人完全可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参与双碳国际标准的制定。反过来整合我们的产业，会有那样的一天。
0: 一直在做这个事，咱们实际这个事目前还是生态环境部来做这方面的具体的事，但是最后呢可能要有一个质量认证体系，就像以前有个 ISO 认证一样，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有碳认证、碳足迹的认证，但是企业现在能参与的就是这个 CCE 啊，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比如说企业做出来一套方法论，这个要变成一个认证标准的话，那这个企业肯定是吧，先把头筹 这个是最好的。
1: 所以双碳也是企业发展的领先优势，
0: 对对对，
1: 也是

0: 新质生产力。
1: 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我们把这个双碳的这个产业落实下去。我觉得国家的政策肯定没有问题。
0: 看到相关资料说新质生产力，那数字化是一个，那双碳也是一个。通过双碳这期节目我们的研讨，我们渐渐清晰，双碳它不只是口号，不只是战略，它更是生产力。
2: 这个双碳这个目标呢，我觉得和这个循环经济啊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2: 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已经有这个废油啊回收的这样的技术，
0: 嗯，
2: 啊，把这个用过的润滑油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啊，使它呢再生呢，形成这个新的这个基础原料，再用于这个润滑油的生产和调和，实现这个产品的一个循环的利用，啊，这个呢国家政策上是非常鼓励和支持。循环生产出来的这个基础原料呢，国家还减免消费税啊，这一块国家对这个支持力度啊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昆仑润滑呢，也是为客户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用过的油料的一个回收的一个服务，
0: 嗯，
2: 啊，让我们的客户呢也是免除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0: 嗯，
2: 啊，同时呢实现这个产品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利用啊，为整个社会啊应该说降低这个资源的消耗啊，实现这个绿色经济吧。
0: 嗯，江总，
3: 对我的理解是，实际上国家提出这个双碳这个标的方向，实际上是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助力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实际上，在这个双碳的这个国家这个目标下，我们有对于企业来讲有更多的一个创新空间、创业空间；对于个人的一个发展来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所以，对于整个国家这个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最大的一个利好。
0: 是，
4: 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现在国家也在推行一个绿色工厂这么一个认证，我们企业现在也在积极响应。在认证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实际上来推行这个绿色工厂对企业的发展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企业也在积极参与这些活动，而且按照绿色工厂的一些要求来降低我们一些就是将能增效吧，来提高企业的一个市场竞争能力。
0: 那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3: 状元郎陈鄂陈光蕊在赴任的路上啊，被这水贼刘洪杀害了，尸体沉入洪江，恰巧啊是落在了江龙王水晶宫前。这龙王爷出来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快快抬进水晶宫啊！这个医疗团队准备，这个脑外科、心血管、骨科、妇科、内分泌，把这个专家都给我叫来抢救啊！
4: 这夜叉不明白呀。龙王老爷，这一介凡人树上您怎么这么重视啊？
3: 哎呀，你是知不道啊，前天呐，我赴一个饭局儿，是我朋友的生日 party， 这啤的白的一顿喝呀，喝的我是晕晕乎乎，五迷三道。完事儿回转洪江的时候啊，我一高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尾金色的鲤鱼，我寻思撒撒欢儿过过瘾，可是没想到一头撞进了一个渔夫的网兜里呀，被捉离了水面，拿到集市上叫卖。多亏这位新科状元陈光蕊买下了我呀，见我可怜，把我给。

0: 放生了，这就是我的大恩人呐、啊！这叫什么呀？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他就是我爹。哎呀妈，谁把我爹给整死了？可缺了大德了！
1: 哎呀呀，那可是咱龙宫的大恩人呐、啊，这是咱爹呀！快快快快快快快救爹呀！
2: 这众人呐、啊、是一顿手忙脚乱呐、啊，这江龙王呢也是竭尽全力了。什么仙丹呢、啊、仙草啊，水中的龙珠金丹呢、啊、再加上什么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是一顿的忙活。有人说了，那人都死了还能活呀？哎，各位，这可是西游记呀、啊、那李世民都还阳了，陈光蕊这唐僧他也不例外呀、啊、让龙王也三折腾两折腾，哎，活了。
0: 陈光蕊睁开眼睛之后啊，状元郎也是懵登转向啊。哎呀，这眼前这一个个都是什么玩意儿啊，龇牙咧嘴鱼鳖虾蟹一大堆呀、啊、这也不像是阴曹地府，怎么好像是水族馆海洋世界呢？不会收我门票吧？啊，龙王爷一见呐、啊、深施一礼啊，爹呀，哎呀，是这么回事哦。龙王爷你别客气，我呢是这么回事。
2: 这两个人呢也是互相说了一个经过，龙王呢让陈光蕊啊暂时留在龙宫保护起来。哎，不然你现在去了江州，你斗不过那个水贼刘洪啊，因为上任的文书手续都被抢走了，你说你是状元郎谁信呢？咱们呢就只能是等待时机，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陈光蕊也没辙了，只能在水府里啊暂且存身。
0: 放下陈光蕊啊，咱再说水贼刘洪，他真是啊胆大妄为，但是头脑啊非常的机灵，真就带着殷小姐赶到江州上任了。到那儿一出示官凭、录引、介绍信、入职的手续，就给办下来了。手下人呢、啊、那是恭敬相迎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人脸识别呀，更没有什么数据库啊、区块链啊，那都没有啊。人家只知道江州太守来上任，名叫陈光蕊，至于你长什么样，个头是高矮、黑白胖瘦，那谁知道啊？你出示的文书说你是，那你就是。这水贼刘洪啊，摇身一变，一步登天，成了江州的州主。
2: 这殷小姐可更惨喽，身怀六甲就被这刘洪啊给软禁起来了。每天呢还得是强颜欢笑伺候这个水贼，您说这心理阴影面积得多大吧？这水贼还说了啊，等你肚子的孩子一生下来，我就掐死他。哎呀，这个殷小姐每天呢是提心吊胆的呀，既盼着孩子降生，又怕这孩子出生啊，这日子啊过得是难过极了。这一日恰巧刘洪外出办事儿，出差了，就在这个档口啊，殷小姐把这孩子呢就给生下来了。一看是个大胖小子，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这殷小姐呀、啊、哎，心里苦啊，眼泪是哗哗的流啊，这是老陈家的一点骨血呀，不能让这水贼给害了呀。
0: 殷小姐抱着孩子呀、啊、是哭哭啼啼出了府衙，不远处啊就是大江，她就想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不能直接就扔水里啊。正在犯愁呢，天无绝人之路，从这上游啊飘荡荡荡飘飘，就飘来了一块小木头板。殷小姐一把就把木头板抓住了，把孩子呀放在板上，拿绳子就这么一系，然后从怀中啊又摸出了事先写好的血书，把孩子的身世来龙去脉写的是清清楚楚。殷小姐是一咬牙一狠心，听天由命吧，双手一推，就把这木头板啊带着孩子推进了大江。孩子，但愿佛祖保佑啊。不一会儿这孩子就飘飘荡荡顺流而下，就没影了。
2: 不过呀，这孩子命可是真大，顺江而下，顺水漂流，就来到了金山寺附近了。这金山寺呢有一位长老，法明和尚，修真悟道，品德高尚。这一日呢正带着一众小徒在江边游览，一眼就看见这孩子了，大惊失色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快快搭救啊。
0: 这状元郎的一父子，这小小的婴孩啊，就留在了金山寺，由法明长老抚养，并给他起了一个乳名，叫做江流儿。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江流儿啊，转眼就长到了18岁。法明长老呢，正式的为他削发剃度，拜入佛门，取了一个法号，叫做玄奘。所以说这个玄奘的名字是谁来的呀？是法明师傅给他起的。
2: 哎，
0: 实际上呢，这个玄奘啊，还没正式出家之前呢，就已经读了很多的佛经了，天资特别聪明，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对佛经啊有独到的见解，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 这一日，老和尚把玄奘呢叫到了自己禅堂，打开柜子，取出一物，徒儿啊，
1: 师父，
2: 你看看这是什么？玄奘一看呢，是一封信，打开一看，竟是血书，读完之后就傻在那儿了。这正是当年殷小姐，也就是玄奘的母亲写下的血书，字字血，声声泪呀，把这老陈家怎么落难写的是清清楚楚。夫人只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要替父母报仇啊。
3: 玄奘我徒啊，我们修佛之人一心向善，但你须知杀恶人即是善念，这水贼刘洪贻害人间，祸害无穷啊，你听从为师的计策，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啊。
2: 玄奘一听，跪倒在地，恩师，徒儿，我一定遵从您的教诲。这玄奘离开了金山寺，就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旅了。先是到了江州，趁着水贼刘洪不在家，偷偷的就与母亲相认了。哎呦，这俩人见面之后是抱头痛哭啊。这夫人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来了，自己的孩子竟然真活在世间呢，而且这五官相貌竟跟自己的丈夫陈恶陈光蕊一般不二啊。
0: 这玄奘和尚也表示了，母亲放心啊，陈家之仇儿一定会报。小和尚啊，拜别了生身之母，又起身赶赴洪州。
2: 这洪州是哪儿呢？就是当年陈恶上任途中老母亲病倒的地方。按图索骥就找到了当年的店房，可是当年那个店主啊，陈小二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啊，早已经变成了陈老二了，这胡子都留得老长了。一听说怎么着，打听当年的老太太。
3: 哎呦，哎呀，这位和尚师傅啊，实实在在对不起啊，当初那个老太太，哎，我记得，哎，病病歪歪的，她也不见好啊，没过个仨俩月呀，这个钱就花光了，那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她天天就叨咕着啊，说什么她儿子来接她，哎，这么多年了，哎，她这儿子肯定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一去不回呀、啊！哎呦，您说哈、啊，他又不是我娘，我没有这个义务去尽孝啊！哎，后来呢，我就给他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哎，我就说您呐，您搬到这个破瓦寒窑去住吧。
2: 阿弥陀佛，这破瓦寒窑是个什么地方呀？
3: 哎呀，这破瓦寒窑就是那个贫民窟。
2: 嘿，你这个店主真是个贵损，哎，这把玄奘气得都快要骂人了。
0: 说老话说吧，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句话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古代社会当中啊，人们对这几种职业是最厌恶的。车船垫脚牙指的就是车夫、船夫、开店的脚夫，还有呢中间商对缝的这几个职业，在古代呀、啊、是最容易出现杀人越货、坑蒙拐骗、偷鸡摸狗啊，干那些无利不起早的事儿。你想啊，玄奘他家摊上俩船夫和店家，一个呢是杀了他爸爸，一个是坑了他奶奶。
2: 玄奘又是苦寻了几天，终于在贫民窟啊找到奶奶了。太惨喽，这老太太呀、啊、都要了饭了，衣衫褴褛，是蓬头垢面呢，还有点神志不清。
4: 哎呦，我的儿啊，你怎么才来接我呀？想死为娘了。
2: 奶奶，我是陈恶的儿子，我是您孙子呀。
4: 你这孩子，好好儿子不当，非要当孙子，你说这不又降了一辈吗？

0: 因为这玄奘跟他爸爸长得太像了，这老太太呢疯疯癫癫都分不清了。玄奘呢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老太太好像听懂了，流下了两行热泪呀。
1: 我那苦命的儿啊，你山水迢迢赶赴江州，一走啊就是18年，为娘以为你不要我了，哎呀，原来呀已经命丧水府了。
0: 这玄奘也跟着掉眼泪呀。可是这一个和尚加一个老太太，怎么能对付得了刘洪呢？这玄奘呢按着师父给的计划，雇了一辆车，拉着奶奶赶赴京城巴水长安找老爷去了。老爷谁呀？大将军殷开山。
2: 再说这老头子殷开山呢，18年没见着姑娘姑爷，那都气坏了，简直是白眼狼啊。啊，当了大官了，当了官太太了，吃香的喝辣的也不来看看亲生的爹娘。在古代啊，是属于男尊女卑啊，父为子纲，那必须得是儿女啊来看望父母。再加上殷开山是位高权重，哪有主动去看望女儿的道理？再就是这些年呢，殷开山呢还带兵替李世民呢打了几仗，公务非常的繁忙，阴差阳错18年没有姑娘的消息，这也给这水贼刘洪钻了一个大空子。
0: 这今日突然见到了外孙子，还是个小和尚，还带着奶奶来了，这亲家母造的呀，哎呦，跟个要饭老太太似的，也着实吓了一跳啊。但是听了讲述，又看了女儿的血书，这老将军呢都快要疯了。
3: 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此等逆事真是亘古未有，闻所未闻呐、啊、大胆水贼竟敢欺到我的头上，害我女婿辱我女儿，冒充江州之主。来呀，点齐大兵，兵发江州，我要剐了那个贼人。这正是幼时玄奘逐波流，成人熏亲泪未休，因向朝堂兵马动，事清贼寇畏而忧。
4: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
2: 千里迢迢，玄奘啊推车拉着奶奶到长安城啊，找到了老爷殷开山，把这些年的经历一说呀，老头傻了啊！我姑爷死了，死了18年了，我女儿被水贼刘洪霸占，他呢还冒名顶替当了江州的州主，逼得我这外孙子刚一出生就抛入江中，最后呢当了和尚，看我这亲家母造的，跟个老要饭花子似的。
0: 这刘洪是我们一家的仇人呐、啊！这老头子简直就是啊，怒从心头起，搓碎口中牙呀！来呀，点兵，兵发江州，我要把那个贼子挫骨扬灰。
5: 我说，亲家公啊，
0: 哎，亲家母，
5: 你别激动，你别像那个半把岛骑兔子似的，你没个稳当劲儿啊！你这是孙猴子打滑梯，你这老头你怎么来回出溜呢？
0: 嗨，亲家母啊，我这不是要给咱们报仇吗？
5: 哎呀，那也不能像你说的，说发兵就发兵，你不得问问万岁爷吗？
0: 哎呀，对呀，你瞅瞅，我都气糊涂了，这都没这要饭老太太明白。
5: 你说谁要饭呢啊？哎，我这到你这儿这么半天了，你快给我换身衣服呀！
0: 啊，快快快快快！
5: 哎，我都饿了，我不跟你俩扯了哈，我去后面找我那亲家母了。哎，我这老姐姐呀，搁哪儿呢？
0: 这老太太挺自来熟的啊。这殷开山呢，也是急急忙忙的进宫啊，将此事是，启奏给了皇上。此时的皇上啊，不是李渊了，已经变成了唐二主李世民了。而李世民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咱们之前讲的魂游地府，魏征呢也还没有啊梦斩泾河龙。皇上听了此事也是大吃一惊，什么？ 我大唐盛世，朗朗乾坤，竟然发生此等逆事。于是下旨命殷开山领兵带队捉拿水贼刘弘一党。
2: 书说简短呢、殷开山呢也不是鲁莽之人，他也怕打草惊蛇，于是呢化妆改扮，带着一支部队啊，秘密的就进到了江州，找到了江州的通知和周判，也就是江州城的二把手和三把手。这二人一看呢，妈呀，首都来了大官了，赶紧是恭敬相迎啊。结果一唠一听，怎么的呀？我们江州的老大是水贼扮演的，演了18年，脸都惊呆了。于是啊，他们调集人马，里应外合，当天夜间就行动了，奇袭江州府衙，冲进内宅呀、在被窝子里就给刘弘啊给掏出来了。
0: 这水贼刘弘还瞪眼呢，还以为自己是江州老大呢。怎么着？大胆无礼！这半夜三更打扰老爷我休息啊？没看我吗？老爷我这连裤子都没穿呢，混账东西！
5: 当兵的可不管那套啊！哎，你这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啊，跟谁俩呢？你官司犯了，还打扰你休息。我今天我不但打扰你，我打不死你啊！乒乓就两个嘴巴子，然后就开始咣咣咣咣咣，开始黑虎掏心呐、一掏就掏他半宿。哎呦，这给刘弘打的呀，是爹一声妈一声，瞧叫唤呐！
0: 哎呀，打死人了！
5: 咣咣咣咣！
0: 不是，你换一招，别一直掏啊！这个，
5: 嘿，我告诉你啊，我就会这一招黑虎掏心，我掏咣咣掏掏咣咣咣咣。
2: 随后啊，这个大将军殷开山是全身戎装，带着大部队也开进了江州的府衙。
5: 我的好姑爷啊，啊，你可认识我呀？来人呢，接着掏他呗！咣咣！
2: 你想啊，这18年间呢，水贼刘弘能说是光杆司令吗？培养了不少的爪牙死党，这回啊，全让殷将军连窝给掏了。这时呢，后宅呀、跑出来几个女眷，一看呢，是几个丫鬟婆子陪着一位妇人。
6: 爹爹，爹爹是你吗？
2: 殷开山揉了揉眼睛啊，哎呦，正是自己的女儿殷温娇啊！哎呦，我的姑娘啊！老头子是热泪盈眶啊，抱住女儿是失声痛哭啊！
6: 爹爹呀，你可算来了呀！我终于是重见天日了呀！
2: 这父女俩抱头痛哭啊，安顿好女儿，殷开山呢是升堂审案。本来呢，他不是衙门的官员，但是啊，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嘿嘿，他官最大，他说了算。来呀，带那个水贼刘弘，什么文明执法啊，什么不要刑讯逼供，在咱这个时代啊，咱不讲这个，先甭管脑瓜子还是屁股，先给我敲上500棒子。
0: 这刘弘这么一打呀，就供出来了，还有同伙李彪，这边马上派兵去逮。没几天，李彪呢也给提溜来了。这小伙被打的呀，哎呦呵，也没了人形了。可想而知，这两个人呢，能好得了吗？原文中说呀，说李彪被钉在了木驴之上啊，推去市曹，剐了1000刀，枭首示众。这刘弘呢，被押到当年打死陈光瑞的洪江渡口，剜了心肝，祭奠状元郎了。
2: 在洪江渡口啊，殷开山那一家人呢，是大报了冤仇。突然呢，手下有一位副将指着远处的洪江就喊道：“将军，快看，江水当中怎么飘起来一个人呢？”这殷开山等人呢是定睛观瞧，就在这大江的水面上，突然飘上来一个人，是直挺挺的躺在江面之上，那是风吹不动，浪打不摇啊，比这小船还稳的，而且还啊是飘飘悠悠的往这个岸边过来了。快快快，打捞上来！我倒是要看看是人是妖，还是人妖。
0: 等这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人捞上岸，这么一看呢，哟，这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书生，面白如玉，唇红齿白，这是个活人呐！哎，这怎么睡着了？哎呦，这怎么长得像我们将军的外孙子玄奘小和尚啊？只不过他长头发了呀。
2: 突然呢，这个书生啊，双眼嘎巴一睁，翻身坐起，随后啊，对着殷将军呢就大礼参拜。 小婿光蕊拜见岳父老泰山。
0: 我的妈呀，这大白天的不活见了鬼了吗？原来啊，这就是死了18年沉入江底的状元郎陈鄂陈光蕊。原来这陈鄂当年被水贼杀害，沉到了江中，洪江龙王为了报恩救下了他，这18年呢一直在龙宫安身。今日殷开山
7: 大可以明白人生观，可以明白人和人相处的道理，即使有怨恨那也是怨恨的得当，可以学会怎么样去侍奉父母，即便是鸟兽虫鱼之名，读诗经你也能认识很多。我们很多人熟悉中国诗词，其实是从唐诗宋词开始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李白的月光，杜甫的山河，苏轼的风雨，熟悉盛唐的浪漫，大宋的雅致。所有唐诗宋词的源头，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温柔，家国相思，离别和坚守，其实全都来自3000年以前一群普通人随口唱出的歌谣，也就是诗经。诗经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文字，它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整整500年间中华大地上最普通百姓的生活日记。它是田间农夫劳作时的哼唱，是山野少女心动时的低语，是戍边士兵思乡时的叹息，是亡国故人回望旧都的眼泪，是君臣相贺的谦和礼度，是乱世众生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抛开晦涩的注解，抛开一些生硬的翻译，抛开刻板的印象，我们用故事来还原最鲜活最真诚的诗经，听一听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先民们如何用最朴素的诗歌撑起了整个华夏文脉的开端。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完整诗歌，总共有305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风貌。在内容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总共有160篇，这也是诗经当中最精华的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念故土思征人反压迫反凄凉的那种怨叹和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去反复咏叹。雅，这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它还会分为小雅和大雅，小雅总共有74篇。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小雅呢原来是有74篇，但是有6篇是有目无诗，所以不能计算在内。小雅呢是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的作品最多，其中一部分诗歌和国风非常的类似，突出的是战争和劳役的这种作品。大雅总共31篇，这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是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作者大多都是贵族，所以说它是高尚雅正等等。我们再来说颂，颂呢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它要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总共是40篇，合称为三颂。其中呢，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载歌载舞是宗庙乐歌的特点，所以呢，颂当中有一部分还是舞曲。很多人会认为说古代的文学典籍都是文人雅士王侯将相的专属，但其实诗经里面的国风是真正属于大地的文字。所谓国风，就是当时各个诸侯国的民间歌谣，采集诗歌的官员行走在华夏大地的乡野阡陌，把百姓随口传唱的歌谣一一记录整理，没有雕琢辞藻，也没有刻意的抒情， 他们唱的都是最真实的生活和最纯粹的心情。这里没有神仙风骨，

没有盛世颂歌，只有活生生的人，有心动，有欢喜，有深情，有背叛，有辛劳，也有无奈。提到《诗经》呢，可能所有人第一句都会想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位列《诗经·国风·周南》第一篇，千百年来大多数人都会把它当作是一首热烈的情歌，可是作为整部《诗经》的开篇，它承载的绝不只是男女的爱慕之情。这首诗歌背后藏着周代礼乐社会的婚恋理想，也奠定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情感审美，后世无数的诗歌精神内核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关于关雎的创作背景，历史上有很多的说法。传统的旧说呢，认为说这首诗是赞美周文王和他的后妃太姒的，歌颂贤德后妃，树立宫廷的婚姻典范。现代的更多学者则认为呢，它源自的就是周代民间的婚礼歌谣，是青年男女在婚恋仪式上传唱的乐歌。西周建立整套的礼乐制度，婚姻绝对不是私人的小事，这是关乎家族繁衍、社会秩序的大事。那个时代呢，自由爱慕要服从礼仪的约束，情感抒发也要讲究分寸，不能肆意的放纵。关雎就是在这个时代风气当中的文学体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周文王和太姒的故事。夏商周时代，太姒出生有绅士部落，在渭水一带生活，而周文王那会儿呢，只是一个巡查渭水堤坝的西伯侯。那个年代的渭水常常会有洪涝灾害，堤坝经常会被冲毁，而主管这里的西周部落无日无夜不再忧愁。于是呢，每一代的西伯侯都会常常的巡查渭水堤坝，直到姬昌的出现，这里才是海晏河清，四海升平，人们都在传颂着他的名声，人人都相信渭水河畔将会出现圣人。当月色朦胧，他长袍翻飞，步履稳重地走在了渭水河畔，那粼粼波光泛着月色的柔和是如此的良辰美景。他可能在想，要是没有洪涝灾害的话，这渭水何尝不是人们游玩的天堂呢？缘分也要从这里开始了。夜晚的渭水依然不愿停歇，风声和着水浪声互为映衬，空气里弥漫着悠然的韵律。姬昌走到水边的时候，看到前面不远处河边站着一个女子，穿着打扮非常的赏心悦目，于是姬昌疾步上前，恭敬地向那个女子问候。旁边的丫鬟是不认识姬昌的，所以呢就责备他说，这是我们有绅士部落的小姐太姒，你这个人怎么如此大胆不讲礼数呢？姬昌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失态了，于是微微整理了一下衣冠，做了一个自我介绍。那到这儿呢，太姒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人人传颂的西伯侯姬昌。仔细来看呢，觉得这个人是眉清目秀，口齿伶俐，丝毫没有半点陌生人的拘谨，反倒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旧友。太姒自此便也在心中种下了爱根。夜色渐深，太姒乘坐小船离去，姬昌却意犹未尽，站在渭水河边久久不愿离去，每晚都会因为想念太姒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然而呢，有绅士部落在渭水的对岸，两个人想要见面是如此之难。姬昌相思成灾，请媒婆到有绅士部落下了聘书。为了让两家人来往方便，婚礼能够举办得更热闹，他还叫来了工人，加班加点的制造出了很多的船舶，直排到对岸去，舟舟相连，成为了浮桥。太姒就用这样浪漫的方式嫁入到了西伯侯家，两家人

相互连理，更为亲近。当然我们也知道，太姒进入到姬家之后，孝顺长辈，管理后宫，旦夕勤劳，以尽妇道。姬昌也把自己负责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了殷商末年最强大的诸侯，并也因此而号令天下，歼灭殷商，建立了周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河水中间的沙洲之上，雎鸠两两和鸣，叫声清脆悠扬。雎鸠这种水鸟呢，古人认为它们是雌雄相守，而且忠贞专一。诗人就借着这个鸟的叫声，引出了人间的爱慕。窈窕呢，不见得指的就是容貌美丽，它其实更重在女子的品性是娴静善良的。而君子呢，也不见得指的就是富家公子，他说的也是品行端正、恪守礼法的男子。一位有德行的君子对美好贤良的女子心生向往，这个才是感情的起点。这份喜欢可不是那种一见钟情，它是品德和品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我们仿佛感受到了那种心理呀。河水里长短不齐的荇菜，姑娘左右伸手去摘，看见了这样美好的女子，那君子不管是醒着还是睡梦当中，都是满心的思念呐。求而不得，漫漫长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眠。这里最可贵的地方是情感的克制，思念是真切的煎熬，但是却没有偏执纠缠，也没有怨愤诅咒，他只是独自地承受着相思的愁苦，尊重对方，不强迫，不冒犯，欢喜有分寸，忧伤有底线。这便是孔子评价关雎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但是不过分沉溺，悲哀不至于伤痛毁灭。这不就是中式情感美学的原点吗？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当心意相通，两个人走向相守，那就是琴瑟和鸣啊，以钟鼓奏乐。琴瑟我们不用解释了，代表的就是相知相好，而钟鼓呢，它是正式的礼乐仪式。这份情感的归宿我们也知道了，它不是私下的幽会，而是光明正大合乎礼仪的结合，用礼乐来成全爱意，把爱慕纳入到了秩序当中。这就是周代社会推崇的婚姻理想。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呀，为什么这么一种婚恋的诗歌把它放在了《诗经》300多首当中的第一篇呢？在古人眼中，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夫妇是人伦的开端，夫妻和睦才会家庭安稳，那么家庭安稳之后才是宗族天下的安稳。关雎写了男女之情，落脚点却是人伦教化。他告诉世人，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还是需要德行和礼法来约束引导，强烈的本心配上庄重的修养，这才是圆满。关雎塑造的审美深深地浸透了后世的唐诗宋词，后世有大量的爱情篇章都继续了这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质。比如同样写相思，不会歇斯底里，写爱慕也会懂得含蓄委婉，像张九龄的《望月怀古》，思念亲人却不见哭诉，只是望月寄情。再比如李清照的不少相思词作都很悲苦，但是我们感受不到沉沦。反观后世不少民间故事，常常会推崇不顾一切
冲破束缚的爱情，但是关雎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范本，那就是真正的美好爱情，既有发自内心的怦然心动，更有尊重、克制和担当。爱慕是本能，而体面和修养才是感情长久的根基。

0: 地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诗经》当中最美最朦胧的一首诗了，也是后世所有可望不可及美学的一个源头。很多人还是把它当成了爱情诗，好像写的是隔水思人，爱而不得，是吗？可是3000年前写下这首诗的普通人，藏在文字里的情绪真的比爱情更辽阔。深秋的清晨，白露凝霜，芦苇苍苍，秋水茫茫，天地间一片的清冷澄澈。一位执着的追求者，他正伫立河畔，他心心念念的那位伊人就在河水对岸清晰可见，但是却隔着滔滔秋水无法靠近。于是他逆流而上，道路崎岖漫长，艰难险阻，他顺流而下，伊人依然飘渺，宛在水中央，可是就是触不可及。好像我说到这儿，您还是会觉得这怎么听都是情歌呀，写的就是小伙子追求心爱的姑娘吗？那重点来了，诗中的伊人不见得指的就是男孩子心目当中的那个爱人。而且呢，根据记载，蒹葭曾经被认为是用来讥讽秦襄公的一首民谣，讽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那么秦襄公到底做了什么？他又是谁呢？秦襄公即位的时候，秦国所处的环境并不好，一来呢面对狄戎的威胁，二来就是秦国他是周王室不上台面的一个小弟，秦国无疑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灭族之祸。那么秦国到底靠什么才能发展起来呢？那就是和亲。秦襄公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西戎封王为妻。和亲呢，一直以来是古人很不耻的一个行为，更何况西戎那是秦国的敌人呢，双方数年征战，死了不知道多少秦国儿郎，而秦襄公忘记了祖先的仇恨，把亲妹妹送到了敌人手中。在秦国人眼中，秦襄公那就是懦夫，枉为秦人。当然后面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秦国国力后来增强了不少，后来呢依赖秦襄公率兵营救周王室，再加上出兵护送周平王迁都，也算是得到了周平王的许诺，他也是成为了秦国被正式列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也为秦国日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秦国依据稳定的局势慢慢发展，但是他的作为直接给秦人留下了一个画饼，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卖媚求荣，所以有诗歌来讽刺秦襄公好像也不足为奇。那读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这首诗看来不只写爱情，那这个伊人可以是心心念念的故人，遥遥无期的归人，也可能是毕生追求的理想，难以触及的初心，也可以是乱世当中遥不可及的太平盛世。总之吧，美尽如人意，这份淡淡的怅惘，温柔的遗憾，贯穿了整部中华诗词史。后来唐诗当中的望月怀人，宋词当中的离愁别绪，历代文人烟火。
1: 这里是文脉，
0: 分开指代的两种植物。到了清代，吴其俊撰写的《植物名实图考》时，直接给出了一句精准的大白话来总结：强脆而心实者为敌，柔纤而中虚者为伪。你看这一句话就把两者最核心的区别给点透了。那咱们普通人呢，如果说站在水边远远的去看，确实很容易就会把它们搞混，都是禾本科的多年。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拒绝平庸。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连水生草木嘛，还都扎堆在沼泽、河岸、湿地等等这些非常潮湿水润的环境当中。秋风一吹，飘起白茸茸的花穗，远看呢也是白茫茫的连成一片，衬得秋水都多了一些氛围感。但是如果你凑近了之后，你会发现差别一下子就显出来了。首先我们来说蒹葭当中的蒹，其实也就是荻，它是茎杆实心的，摸起来硬脆挺爽，大概株高是 0.5 到2米，叶子是窄窄的线状披针形，边缘非常的锋利，稍不留神就会划到手。而且呢，蒹的花穗它是舒展的黄白色，在分枝上是对生生长的，远远望去更像是蓬松的白羽毛，风一吹就会轻悠悠的晃荡。而葭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芦苇了，芦苇是中空的，摸起来非常的有韧性，它长得可高了，那株高可以达到3到4米，叶子是宽宽的带状，它要比荻的叶片宽出不少。尚未完全飘絮的成熟期的花穗长在每根分枝的顶端，呈分叉状的麻灰色。不同地域的芦苇花穗颜色也会因为品种、生长的环境略有差异。远远望去呢，更像是枝顶可以说蒹葭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儿的废料。古代西北戍边的将士修筑城墙、垒筑护堤的时候，会把荻的茎杆儿，它们的茎叶当中富含高质量的纤维素。其实从古代开始，蒹葭就是造纸的上好原料。风起的时候，白茫茫的花穗连着粼粼水波，不用额外再堆砌背景了，直接就能还原出《诗经》当中让人心动的秋江暮色。

一首诗词，一段人生，平仄之间藏岁月，笔墨深处见平生。那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尽是诗人的浮沉仕途，悲欢际遇与时代。

如果说官居是爱情最好的开端，盟就是婚姻最真实的真相了。整部《诗经》三百篇最动人最真，不是我故意拖延婚期，而是你没有好媒人呐、请你不要生气，就把秋天定为我们的婚期吧。乘彼鬼环，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连连，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而不尔视，体无旧言，以尔车来，以我会迁。登上那残破的墙，遥望那复关，没看见复关，眼泪簌簌地掉下来。终于看见了复关，我就有说有笑了。你用龟板去占卜，占卜显示出是照相，没有不祥之语。于是你用车来接我，我带上嫁妆嫁给你。桑枝未落，其叶沃弱，余嗟九兮，无食桑葚，余嗟女兮，无与士丹，士之丹兮，犹可脱也，女之丹兮，不可脱也。桑树还没有落叶的时候，它的叶子是新鲜润泽的。哎呀，斑鸠啊，你不要贪吃桑葚。女子呀，你也不要和男子一样沉溺于爱情当中。男子沉溺在爱情当中还可以脱身，而女子沉溺在爱情中就无法脱身了。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蹴耳，三岁时贫，其水汤汤，兼车为常，女也不爽，视二其行，视也罔极，二三其德。桑叶落叶的时候，它的叶子枯黄了，纷纷坠落下来。自从我嫁到你家，多年来都是吃苦受贫。淇水的水流盛大，水花都浸湿了我车两旁的布幔。女子没有过错，男子的行为却是前后不一致了。男子的爱情没有定准，他负德，他变心了。三岁为妇，米氏老矣，夙兴夜寐，肥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系其孝矣，静言思之，公自道矣。多年来做你的妻子，家里的劳苦事儿没有一样是我不做的，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我不是如此的。你的心愿已经如愿了，你变得凶恶起来了，我的兄弟现在还不了解我的处境，都在讥笑我呀。静下来想想，我只能自己哀伤了。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其则有案，习则有判，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我原想和你白头到老，可是这样只会让我自己怨恨不已。淇水有岸，池沼有边，少年时我和你一起愉快地玩耍，尽情的欢笑，誓言真挚诚恳，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会违背，违背誓言而不再顾及。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吧。开篇出场的这个男主角蒙，他是一个老实模样的农家青年。蒙之痴痴，抱布贸丝，他笑嘻嘻地抱着布。

皮来换丝，表面好像是要做买卖，实际上他是来找女主人约会谈婚事。少女情窦初开，很快就动心了，两个人私下定下婚姻。女子叮嘱他说不要急着催婚，希望他能找来媒人正式提亲，而且约定了秋田作为婚期。分别之后，女子更是日日登高眺望，希望心上人早日来迎娶她，满心都是对婚后美好生活的憧憬，真的是一片的赤诚热烈。等到秋天，盟如约而来，女子带着嫁妆嫁入了他家。刚成婚的那段日子呢，夫妻也确实是和睦相处，女子勤劳持家，日夜操劳，操持家务，一心为这个家在付出。可是随着日子慢慢推移，男子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曾经温柔殷勤的爱人渐渐变得粗暴冷漠了，开始对女主人施暴苛待。诗里写着，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到这个时候他才醒悟啊，男子沉溺情爱好像说放下就放下了，可是女人一旦深陷感情往往难以脱身，这就是他用血泪换来的感悟。多年的婚姻生活当中，他任劳任怨，家境变好之后，这个男主人蒙却慢慢的变心了。女子容颜随着岁月的操劳褪去，男子更是心生厌倦，对待他喜怒无常，肆意伤害。他回顾自己多年的付出，三岁为父，匪事老矣，夙兴夜寐，匪有朝矣。做你的妻子，大小劳作全都包揽，起早贪黑，没有一日的清闲。可是自己的勤恳最终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暴虐和背弃。在被赶回家的路上，女子的内心呢是充满了委屈和悔恨，也慢慢的清醒了。她回忆了当时相恋的誓言，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当年说好我们要白头偕老的，如今这句话却让我自己满心的怨恨，曾经的海誓山盟就此全部作废了。最难能可贵的，请注意，这位三千年前的女子，她没有沉溺悲伤，她没有自怨自艾，她没有卑微纠缠，她看清了人心的薄凉，看透了情爱的虚妄之后，她不哭闹，不沉沦，而是果断抽身，彻底释怀。他说，凡事不思，亦已焉哉，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吧。过往种种的恩爱纠葛尽数放下，从此之后一别两宽，各自安好，不恋过往，不怨余生，清醒独立，果断洒脱。我们总是以为古代情爱感慨源头都在这里，但是不同于后世诗词的哀怨悲泣，蒙的底色是独立，是坦荡，是清醒，先民的通透与果敢早已藏在诗经的文字里，跨越千年，震撼人心。看看时间，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一念善恶，
4: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5: 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6: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8: 哎，小李，累了吧？
9: 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每一刻呢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的拂过，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带到您的面前。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去探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那些记忆，去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最真挚的情感的纽带。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跟随我的脚步来到城市会客厅板块。那今天我邀请到一位大姐大啊，她是我们大连施华洛婚纱摄影总经理，还有一位大姐大是甘肃的区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王小雪。那刚才提到这个摄影的总经理呢姓杨啊，这也是大家特别熟知的，如果你关注网络的话叫大连婚礼找杨姐。来问候一下杨总您好。
1: 雷阳好，听众前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问一下小雪姐您好。
2: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
0: 好久不见了啊，在电波当中。其实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杨总您在大连这个婚嫁行业的深耕了多年了，那也是行业里的一个标杆人物，今天能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特别的期待啊，能够听到您的故事。我想先问一下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激动，
0: 很激动。是，其实我觉得人和人的相遇呢都是一份缘分。你比如像我和小雪姐呢，我们都是做媒体人啊，
1: 是
0: 都算是同行，然后通过她呢看到了她对您的采访，与此同时呢我也感觉到有一种想去跟你聊一聊的这种冲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愿望了。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好吧？
1: 好的。
0: 就是
1: 八九岁到十二岁之间的特别的开心，到现在还回忆当中，
0: 是吧？
1: 因为十二岁以后的话呢，我家是一个小村庄，十二岁以后就上了县城去读书了，就是住宿舍了，
0: 是吧？
1: 是的。我上学的时候的话呢，是成绩是非常好的，也是个班干部，也是个挺积极好强的人，这也是跟我走出农村到哈尔滨工作和打工是分不开的，其实我毕业之后可以在我们县城有一个单位，叫海业煤气厂，可以在那里就业，但是因为还是有更大的想法吧，梦想吧，然后的话也是寻思走出去闯一闯看一看。
0: 那是否会这样来理解呢？说打小你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
1: 可以这么说吧，现在想想是的，
0: 是吧？
1: 一直在班级也是做班干部，
0: 总希望的说让自己变得更好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那你看
1: 有这种个劲儿。
0: 对，初到哈尔滨的时候，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啊，我了解到您住八元的小旅店，求职也是屡屡的被拒，而且那段艰苦的打工岁月，您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的呢？
1: 应该是这个过程，应该是在我这一生里边，我认为是最心酸、最坎坷的，
0: 是吧？描述一下，
1: 举目无亲吧，举目无亲。然后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到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得坐那个盘山道八个多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到地方之后，你又没有方向感，要转向，又没有亲人，然后又没有太多的钱，所以说，求生的欲望吧，求生就是想先找一个工作，有管住的地方就可以，先解决住的问题。
0: 说那时候
1: 当天下的是应该是下了大雨，瓢泼大雨，那是倾盆大雨

0: 特别大，可能也许现在也许还会有那个时候下那么大的雨，但是在现在的记忆里面，那永远是一生中下了最大的一次雨。
1: 嗯，就是到夏天的时候，
0: 啊、全都是浇湿了，
1: 嗯，
0: 头发身上都淋湿了，
1: 嗯，
0: 然后还转向，
1: 嗯，
0: 不知道往哪里走，
1: 嗯、
0: 然后就挨家坐了很多，坐一站车下车，
1: 嗯，
0: 看看哪里招聘。问问招不招、
1: 嗯、
0: 多少钱供不供住、
1: 嗯、
0: 还得看看老板是什么样的应聘的经理如何凭自身的感觉他善不善良、
1: 嗯、
0: 善良了就留下来谈谈如果感觉到不善良环境不是很好再换下一家就走了三四家、
1: 嗯、
0: 那就已经半夜了、
1: 嗯、
0: 那么到半夜的时候也没有钱住宾馆也没有想过、
1: 嗯、
0: 也不更不可能就打车、
1: 嗯、
0: 然后就坐公交车、
1: 嗯、
0: 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
1: 嗯、
0: 那又出应该是到郊区了吧接接近吧反正那个时候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八月 然后被一个阿姨应该叫、
1: 嗯、
0: 当时应该叫奶奶似的、
1: 嗯
0: 就是像收留了吧
1: 是
0: 因为当天那么晚了其实在那个旅馆已经人满了、
1: 嗯
0: 阿姨看看说的那个这么可怜一个人身上浇的像落汤鸡一样、
1: 嗯、
0: 然后就说这样吧在走廊给你搭个床吧然后就搁走廊就住了那个一宿
1: 总算是有个住的地儿了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说当时那感觉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是吧
0: 那个时候很难很难、
1: 嗯、
0: 就是永远觉得那一段时间是一生里边最难的每当提起这段经历好几天、
1: 嗯、
0: 就是那个受那种歧视、
1: 嗯、
0: 无助、
1: 嗯、
0: 然后都会流泪
1: 其实我觉得哈、现在呢您在讲起来就是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其实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曾经以前经历的所有的一些苦难和一些挫折的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叫人生当中的一个叫励志的说明书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啊、人生无非就体验嘛对吧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嗯、生活的不易包括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如此的美好所以当这两个比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能明白很多的道理对吧是那我想问一下学姐您是如何和这个杨总来相识的呢
2: 我呢是跟那个青竹呢跟杨总呢、
1: 嗯、
2: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一位叫曲艺竹的一个朋友介绍的、
1: 朋友之间介绍的
2: 对对对介绍的、最先那个熟识他呢、
1: 嗯、
2: 是我在那个网络上哎呀我一看哎呀这么大气的那个一个女人感觉风风火火的
1: 是是
2: 尤其她长了一副什么面我们叫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国泰民安脸我感觉特别喜庆哎呦我感觉特别喜庆哎感觉哎呀又特别接地气
1: 是
2: 尤其我觉得做婚那个那
1: 婚庆
2: 对对哎做婚庆
1: 嗯
2: 我觉得他是天生为婚庆而生
1: 是吧
2: 感觉真的就比如说新人见到这样一张脸就真是太喜气了
1: 是吧、
2: 对
1: 其实通过您的描述包括现在看到杨总的样子、你很难想起他有那样的一个不堪的过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人的一切的美好都是因自己的成长的性的思维才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是吧
2: 是的
1: 嗯您看啊当时您从酒店找了一个酒店来工作从最底层的员工做起而且听说你还主动去苦学俄语是吧俄语还挺不好学的从零基础变成了能流利沟通的翻译这当时为什么想去学俄语呢那段自学的日子有多么的不容易呢
0: 去的时候应聘是这个服务员上边的领班就是特别欺负我
1: 欺负人
0: 当时在那个年代他第一个专业我也没看到有什么拿人的地方然后形象不佳口才又不行然后就当经理管我们而且还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我就觉得不太服不太服然后就想你为什么当经理
1: 是
0: 我怎么样才能不让你管然后的话呢对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贸易嘛那个哈尔滨那边特别有那个中俄贸易嘛特别多嘛来了很多人之后每次来点餐的时候大家都不敢靠前因为不会说俄语他们来了我能用得上
1: 是
0: 因为我还是相对比哈比较聪明的
1: 对其实从
2: 确实聪明
1: 对从杨总呢他刚才所讲述的这段经历里头说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说我们虽然学习一个新鲜的东西呢它相对来说要比较难一点但是呢这个难并不是在难为自己反而是在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其实在给自己呢创造一个好的一个条件所以我想很多人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如果你也能采取这样的一个思路去来思考我们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曾经所谓的那些吃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能去享受这个成果对吧
0: 是的
1: 那您看呢您从底层一路呢 做到这个酒店的经理，也完成了第一次的人生逆袭。原本在哈尔滨，你已经站稳了脚。

0: 了。
1: 是。
0: 后来又机缘巧合来到大连。那么这个转折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原因让您从哈尔滨已经干得很好了，然后又来到大连来发展的？
1: 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也是蛮孤独无助的。
0: 嗯。
1: 就是经常是就是劳累，我几乎是全月不休息的。
0: 哦。
1: 我就是这种
0: 劳模。
1: 啊，就是几乎，比如说普通员工可能会有四天休息，我几乎就是不休息。
0: 那不休息干嘛呢？
1: 啊，然后的话，大家说，在哈尔滨，有大连那个时候叫北方香港，
0: 嗯，
1: 说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在这边挣1000块钱的话，
0: 嗯，
1: 那边就能挣2000到3000，说我们去吧，啊，这样的啊，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个梦想，说那我们就试一试吧，就这样来到了大连。
0: 就最开始呢，就是还想去改变一下生活的一个状况，是吧？
1: 嗯嗯，
0: 是不安分的人又开始
1: 突破一下自己吧。
0: 对，这不安分的人又开始有不安分的一个想法了，是吧？
2: 总有更高的
1: 机缘，就是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0: 是是是，
1: 嗯嗯，
0: 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呢，比如说当自己经历过这些苦难也好，坎坷也好，能够去让自己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人就选择了叫安住下去，然后呢一直就这样就这样，你也没看他有多大一个起色。那您

0: 的
1: 是
0: 吧？
1: 是的，对啊，然后就是也还是一样的，就因为有哈尔滨的经历了嘛，就继续的应聘，
0: 应聘是吧？
1: 就是看看谁家条件好，能工住
0: 是，
1: 然后最起码能省个住的地方，
0: 是
1: 啊，然后再就业，
0: 是
1: 啊，因为是当初来大连的时候，大连人说话口音是很重的，
0: 是
1: 听不清楚，
0: 哎，
1: 像我说的漠河呀，等等一系列的方言是听不
0: 懂，我有感受，
1: 知道吗？因为咱们黑龙江听不懂的，
0: 是，
1: 包括特别上那个，我记得是有个叫现在知道哈，叫小公气儿，我记得往有各种东边西边的，
0: 是、
1: 啊，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个广告什么的，所以说也是应聘嘛，
0: 是
1: 按家应聘啊，但是好歹有基础了嘛，稍微有基础，但是我们还是蛮仔细的，来大连之后了也是租，就是大家在一起哈、就是跟伙伴们一起租，跟服务员一起租最便宜的房子，我们记得呢，当初是在那个香东郊那个。叫什么？应该不叫贫民区吧？魏忠谦之前的，我们都在那边
0: 平房区啊，平房区，
1: 五六个人呢、一个人可能是100块钱左右啊，可能都也是没有暖气，
0: 是，
1: 没省钱嘛，
0: 对，
1: 因为
2: 条件特别艰苦，
1: 对，我们在一起。
0: 当您从稳定的哈尔滨来到大连，发现传说中的大连也并没有像想象当中的那样是黄金满地的样子，您的心里又是有什么想法了呢？
1: 但是就是当时的话呢，就是气候蛮吸引我的。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是10月份，十月中旬在哈尔滨的话，已经是秋天了，已经就很冷了，都已经穿那个叫我们叫秋裤了。在大连的还穿连衣裙呢。
0: 是
1: 啊，风景还是蛮吸引的。
0: 没错。
1: 但是的话呢，就是因为有之前的经历了嘛，就想也得闯一闯，试一试。
0: 是
1: 啊、也没有方向，其实一切随缘吧。
0: 您看呢？您说您是1998年几月份来的大连？
1: 我记得是十月中旬应该
0: 是。十月中旬是吧？其实我和杨总呢应该是同步来到大连的。我也是1998年的10月份来到大连来工作。对。所以我记得当第一次我的眼中映现出大连当下的就是98年那个场景的时候，真是特别特别的心里特别的开心高兴。那个感觉就像出国的一样，真干净啊，而且人口也没那么多。街面上也看不到警察，无论是秩序各方面都是那么好的，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你看98年呢，您就开始叫正式踏入了这个婚纱的行业。婚纱摄影啊，对您来讲它应该是一个跨行，而且从零开始，说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充满幸福的行业呢？
1: 哎呀，
0: 就是赶巧吧，
1: 也是缘分。我是在人才市场人才市场因为做酒店吧，就是说有时候加班呐、倒班呐、然后有些还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什么的所以说的话呢，我就觉得换个行业换个行业之后呢，我就去了人才市场就去看看应聘换个职业。当初大连有个叫雪兰婚纱摄影的当初的老总也姓杨他是吉林人他主动找的我，
0: 是呀，
1: 他招手，所以那您过来说你应聘吗？我说呀，因为那时候个子很高嘛，比现在瘦20斤嘛，还是蛮漂亮的啊那时候还长头发呢，他就让我过来，完我说让我上他单位去工作，我说我不会呀，说我教你，就这样的话我就走上了这个行业。
0: 我觉得在生命的不定某个点哈、这个贵人就来了。
1: 对
0: 那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您是怎么去来快速的熟悉这些专业的知识？我们都知道搞这个摄影它可不像做一般其他的工作，它无论从用光啊，无论是从这角度啊，包括呢这个它的一些设计什么的，它和像普通的拍照摄影完全是不同的。
1: 是，
0: 那有没有遇到过行业里的一些难题呀、如果遇到了，您又是怎么把它去跨过去的呢？
1: 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说跨行，然后的话你接触这个行业了。
0: 是。
1: 我刚开始做的是销售。我也是用最快的时间了解相关的知识。然后做起之后呢，应该是一周以后，我就觉得就熟悉了很多。我感觉一点都不是很难。应该是一个月，
2: 太聪明，
1: 一个月之后我就出图了。当然了，可能是比别人付出的很多。正常，比如说6点钟下班，我可能要8点钟下班。我要熟知每一个知道每一个，比如说那时候是相纸打印的相纸包括相机包括相框，包括相册，所有专业知识那么还是很快就熟悉专业知识了。那么另外一个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我一小缺少温暖吧。我把每一个客人来找我照相的 我都会当我的家人和朋友。
0: 哦，
1: 啊，我总说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说，我说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姐在结婚，
0: 嗯，
1: 你会如何对待他？
0: 是是是是是，
1: 你的亲人结婚你会如何对待他？
0: 没错。

0: 会这么的对待每个客人、
1: 嗯、
0: 所以说用我的真诚能感化了很多的客户，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是有感觉的，
1: 是
0: 一个是你专业，
1: 嗯，
0: 又热情，
1: 嗯，
0: 又用心服务、
1: 嗯、
0: 那么他就会源源不断地给我来很多的就是转介绍，
1: 哦
0: 啊，转介绍，当初这个很传奇的，当初我们在商场做展的时候，就大连叫四强联展影楼界的，
1: 嗯，
0: 找我订单的都排队的，
1: 是
0: 那时候没有微信的，都手写单子，手写单子，一个单写手写，
1: 嗯，
0: 那下单单子啊，就是还是蛮顺利的，
1: 是吧？
0: 啊，就用真诚换了很多的客户，
1: 嗯，
0: 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1: 其实我觉得从您的身上呢，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
0: 嗯，
1: 脑海当中出现两个字，叫专注。
0: 哎，
1: 既然我选择了它，我就需要呢把它去研究明白做透、
0: 嗯、
1: 所以我去加班也好啊，我去不休息也好啊，我就是更多的就想去研究明白，快速的知道它的底层逻辑啊，它的这个专业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0: 嗯、
1: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呢，一个是服务好客人，其实我觉得它也是服务好自己，我觉得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像您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为难你的、
1: 嗯、
0: 有没有不开心的呀、
1: 嗯、
0: 也会有，其实
1: 一定
0: 也会有刁钻的人，
1: 是
0: 啊，但是我做服务做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始终说一句话，就是先要自我反思、
2: 嗯，
0: 不要总认为客户是刁难你，
1: 嗯
0: 啊，客户说发出问题之后了，
1: 嗯，
0: 可能有的人个别人可能会把这问题最大化，
1: 是，
0: 但是我们第一个先反思自己，是不是你做的不够好，
1: 嗯，
0: 是不是你有错、
1: 哎，
0: 有错了你就道歉，
1: 哦，
0: 啊，所以说到现在我也一样，我是老板，我也一样，只要客人有一点不愿意的，我先反思。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是我自己和员工，如果就你错的话，你就需要无条件先道歉，
3: 是是，
2: 然后再解决问题。
3: 其实我觉得哈，一个做像学姐哈，一个做企业的老总，他并没有说我从前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呢我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生意盘子，然后那顾客呢你怎么怎么样，我就采取盛世凌人的那种感觉对客户、嗯、没有。那从对您的这个跟我所描述的您的这个感觉当中呢，您反而呢就采取一种比较聪明的那种做法，就首先要向内看。当我们自己向内去能看的时候，才能发现所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障碍也好，或者别人的挑剔也好，都能从我们自己身上能找到一些问题。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到问题了，我觉得这问题才不是问题了，是吧？
2: 是的。
3: 嗯，那这显得非常的重要。那你看，您从普通的员工到后来，您说您做到销冠，再做到管理这大型的影楼团队，那么在婚嫁行业前期的从业的生涯里面，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2: 最有成就感的是、嗯、那是做了一场百人的集体婚礼。
3: 百人的集体婚礼，
2: 那时候和妇联对我自己是个挑战。
3: 哎，那场面挺大的，
2: 挺大的，
3: 是不是
2: 啊？当初的时候，现在这个我们相关的合作的配合的一些妇联领导不退休了，我们还有来往，现在
3: 是吧？
2: 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个事儿就是，我是从婚纱摄影已经做得很优秀了，
3: 嗯，
2: 然后我又自己学习，
3: 嗯，
2: 要突破，又做婚庆策划。
3: 哦，
2: 那么婚礼策划师的项目特别多，
3: 是
2: 啊，我得现学现卖，
3: 是
2: 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世纪店那个影楼的话，一年能拍4000-5000对客人，
3: 哦
2: 啊，量是很大，
3: 那么大的量，
2: 啊、就上来就得讲就得就来实施，
3: 嗯，
2: 那都是我自己打造这个部门，那时候我们叫婚庆部，
3: 哦、
2: 嗯、啊，那么就得学习啊，你要不会怎么去跟客人讲解，
3: 是
2: 去怎么给实施呢？
3: 是，
2: 我那个时候就是挨家挨户去学习，
3: 哦
2: 啊。去膜拜，去学习，去酒店去学习、
3: 嗯、
2: 从一个基础的灯光、
3: 嗯、
2: 到一个画艺、
3: 哦、
2: 到布幔学起来，
3: 哦，这都学了，
2: 学了将近3个月、
3: 哦、
2: 我就自己就打造一场10几万的婚礼、
3: 哦、
2: 而且特别的完美、
3: 哎、
2: 这就是价值感，
3: 是
2: 就这个婚礼完事之后啊，虽然我一天一夜没睡觉、
3: 哦、
2: 就是当一下午一里程的时候啊，收到客户的拥抱和好评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
3: 是吧？
2: 就是那么快的时间，我能够用自己的努力付出做了一场，就是那个时候10几万哈、啊
3: 嗯，
2: 就觉得嗯很满足了。对于我来讲，因为才做了3-4个月，
3: 现在10几万也算大单啊，是吧？
2: 成就感，对
3: 对。其实学姐，你看从杨总的身上呢，就是我们能看到一种精神。第一个，这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啊，当然我这加引号的不安分啊。第二个呢，他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
2: 嗯，
3: 他总是在不停的往自己身上去来加本事，那、啊、而且不辞辛苦的。你可能像一般人觉得，哎，这事儿差不多就可以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这事儿一般就行了，就可以能糊口能吃饭就可以了。但在您的身上，我感觉不是的，您更愿意呢让自己呢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这是不是我们回看一下，和自己曾经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的，是吧？
2: 有，
3: 它反倒成为鼓励我们、去支持我们、让我们向前冲的这种动力呢，是吧？
2: 是的，
3: 嗯。那在我们事业稳步上升的同时，你也收获了圆满的家庭，那亲情和家庭的温暖，曾经经历过亲情缺失的您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2: 我跟我老公，我俩是影楼结识的
3: 啊，
2: 同
3: 行，
2: 一个影楼
3: 啊，
2: 同事，那叫办公室恋情，那叫
3: 办公室恋情，
2: 就这种的啊。
3: 谁先主动
2: 的？认识了十多年，
3: 嗯，
2: 然后才结的婚。
3: 认识十多年才结的婚，
2: 对对对，
3: 哦，
2: 是，然后也是感化到了吧？
3: 嗯，
2: 首先我们俩人都比较简单，
3: 嗯，
2: 我就成天忙于工作，
3: 嗯，
2: 他也比较简单，
3: 嗯
2: 啊，普兰店人，
3: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结婚，他家比较传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结婚就不能离婚
3: 啊
2: 他妈妈说的，
3: 嗯，
2: 我更不希望离婚，
3: 嗯，
2: 因为我缺少温暖，
3: 是是，
2: 我是更加的，你看我经常拍些段子，我的婆婆对我非常好，
3: 嗯，
2: 但是我对我婆婆更好，
3: 嗯
2: 啊，我对她比她儿子对她好多了，
3: 是
2: 啊，所以说每次回家婆婆就经常说，哎，这媳妇太好了，我在整个村子是出名的，
3: 是吧？
2: 整个村子都是说这夸媳妇好，
3: 嗯，
2: 啊，给婆婆买吃的买衣服想的比较多啊，
3: 是
2: 因为一个是说缺少温暖，
3: 嗯
2: 啊，那么另外一个话，我觉得 孝敬也是儿女应该做的。
3: 嗯，
2: 我经常提倡啊，百善孝为先，
3: 是
2: 啊，先对自己的父母好，
3: 是
2: 啊，然后再想别的，
3: 是
2: 是不是？要不都是共谈，
3: 没错、
2: 啊、
3: 没错，
2: 在尽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3: 嗯
2: 啊，就这么想的。
3: 是，
4: 因为春节的时候，我看你拍那个段子，嗯、是那个我能看到、
2: 婆婆给录的，
4: 哎，婆婆给录的，婆婆完事婆婆由衷的说呀，而且、你看啊、这么大的那个老板回家，那什么回到农村，穿上那什么农村的衣服给
2: 大围裙
4: 给那个婆婆做饭，
2: 回家做饭，
4: 婆婆说你看。
2: 我那穿坐，然后都在外边忙嘛、
4: 嗯，
2: 然后因为第二天就过年嘛，就走游农村。
3: 是。
2: 然后这个婆婆就给我录，婆婆自己说这媳妇多好，
4: 对对
2: 啊、很多人都听见了，她是发自内心的。
3: 是、
2: 嗯。这个，嗯，对。
3: 其实您对待于工作，对待于生活，你是把它一分为二的来看的呢，还是说把它捏合在一起去来看的呢？就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把工作当中的情绪或是一些感觉呢，会带到家庭当中来。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你会把家庭当中的情绪和感觉呢带到工作当中去。它就会产生又不一样的一个场景。您是怎么来看待你自己的？
2: 哎呀，这个有规定
3: 啊、嗯，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
2: 儿子的话呢、
3: 嗯，
2: 我必须管。
3: 嗯，
2: 儿子的话这样的，平时的补课、教育、上课是他爸爸管。
3: 嗯
2: 啊、外交、口才，
3: 嗯，
2: 包括人生道理，我来教。
3: 嗯、啊，你来教
2: 啊，我来教。然后的话呢，我可能一周是得保证两天吧。
3: 嗯
2: 啊、就是能跟他谈心、交流。啊，就是陪伴他、
3: 嗯、
2: 啊，平时的话呢，就是这个回家之后了，
3: 嗯，
2: 是不谈工作的，
3: 嗯，
2: 啊，这个我们俩在一个单位嘛，我们家这个又是婚庆，
3: 嗯，
2: 又是策划，
3: 嗯，
2: 又是婚纱照，
3: 嗯、
2: 又是年会庆典，
3: 嗯，
2: 我负责一部分，那我爱人负责一部分。
3: 嗯，
2: 也有分歧，
3: 是
2: 那也回家说起没完没了，
3: 是是是
2: 啊，所以说因为我儿子给我规定的，
3: 嗯、
2: 告诉进屋开始，
3: 嗯，
2: 都别讲工作了，
3: 不谈工作，
2: 哎对，然后于是乎我们也想到了，
3: 是
2: 回家就不要再讲
3: 了，没错没错，
2: 也解决不了什么太大的问题。
3: 我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家庭、啊，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蛮好的吧。
3: 嗯、
2: 我认为我虽然做了叫女强人或者女汉子吧、
3: 嗯、
2: 啊，但是家庭方面还是蛮幸福的，
3: 是吧？
2: 很多人以为我是单身的啊，因为我很少，我老公不出镜，
3: 嗯、
2: 所以说我儿子还特别优秀，
3: 是吧？
2: 我自我满足还可以。
3: 是吧？那挺好的，应该是。
4: 对对是、
2: 啊、看到我照片了，
4: 嗯、
2: 给你分享
4: 了。
2: 了
4: 老公，还是姐弟恋。
3: 啊，
4: 不是
2: 他比我小，但他追的我追了好多年啊，
3: 是吧？哎呦，
2: 啊、其实我不喜欢小，我不喜欢小弟，
3: 是吧？哎，你发现
2: 缘分到了，
3: 缘
2: 分到了，缘
3: 分一到，年龄不是问题。
4: 嗯，有崇拜感
3: 是吧？
4: 我觉得有欣赏，有崇拜感。
2: 你看我们俩特别有夫妻相，
3: 嗯，
2: 就是缘分到了，
3: 是吧？
2: 嗯，有的时候你不信命也不行，
3: 是
2: 啊，对吧？嗯，
3: 对，
4: 这是缘分，
2: 是的，嗯，
3: 缘分到了。自然这个结果美好的结果就呈现了，那在外人看来呢，就包括我对您的印象的感觉，这是一个很爽快的女人，用我们东北话讲就做事说话都是嘁哧咔嚓的，不墨迹的人，对吧？往往呢这样性格的人呢，在去面对家庭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有障碍在里头。因为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些做企业

0: 的一些女性朋友，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1: 啊。
0: 有很多的人就在这儿就卡壳了呢。
1: 啊，
0: 对对对，卡壳了，对。所以我们就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后来他们也能懂得一些道理。其实家庭的问题说完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其实您的经历，包括您创业的这些经历来讲，我想对我们收音前的很多的听友呢，尤其听到我们节目的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和鼓励啊！你看，在2013年，您放弃了稳定的职业经理人的一个岗位，您选择了自主创业，是吧？再次要自己身上要插上战斗的羽翅哈，要腾飞而起了，是吧？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啊，是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哎呀，这个经常读一句书叫什么？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0: 觉得自己可以了。
1: 啊、对, 对对，
0: 嗯，
1: 像开玩笑一样哈。曾经总是想，以前在农村书叫万元户，
0: 是。
1: 然后你是工作之后，你只是听说百万元户啊。确实想突破一下自己，想突破一下自己，年龄也到了，
0: 是
1: 啊、身边有很多人的鼓励，就是说自己创了一个小工作室嘛，叫那个、当初叫奥利亚婚礼会馆，当初还服务过几百多客人呢，他们都叫我奥利亚杨姐，是这样的啊，就是从工作室做起，因为当初是一个人创业嘛，
0: 是是，
1: 家里也没有积蓄，那个，所以说我们就是用从婚礼策划到那个精致的工作室的小那个婚纱照拍起做起，当初的时候房子不是很大，不到200平，我就当初和我一个跟我干了将近十几年那个总经理助理，叫徐静，我俩说，我说我俩在这个地方只能待3年，咱们就出去干大影楼，
0: 立目标，
1: 因为做影楼。大型的影楼是我一生的梦想、因为一直在做大型的影楼嘛，
0: 是是，
1: 都是几千平几百人，
0: 是是，
1: 然后我就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努力，然后也晚了，4年多才出来，4年多的话，在基于巧合，正好施华洛老总也是我们朋友，他决定不做了，然后我就进行收购了，
0: 收购了，
1: 对，
0: 是吧，所以呢也打造了这个一站式的高端的一个影楼，
1: 对，
0: 那您想给就是一些现在要去创业的一些新人，你要传递的品牌理念和初心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来到这个社会上之后呢，进行一番的打拼，也想呢自己在商业的这条路上呢去想走得更远一些，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最想给到他们传递的这种理念和初心，我们能用几句话去给形容一下吗？
1: 我首先就要对我们外地来打工的人来说，就是一定要自信，自信
0: 自强，自强
1: 啊，一定要学习，突破自己，
0: 哎，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信心胜过于一切，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很多人是因为自己是外地的，自己就气馁了，
0: 是
1: 不自信，然后就是会耽误自己的前程，
0: 是，
1: 那么选择一个职业了，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不要想太高，
0: 就是说要把你自己的本职的职业做到极致，是吧？
1: 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之后了，如果你有突破有奉献的话，就是世界的到终究会发光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机会是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一路走来就是的，你现有能力，现有价值，
0: 对，
1: 终究老板会发现你的价值，
0: 是是，
1: 终究你会一步步高升，
0: 是
1: 会给你更好的机会，
0: 是
1: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学习，因为现在与时俱进的，
0: 没错，
1: 我每天都在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你有再好的文凭，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就是综合能力价值体现，
0: 是是是是，你只是比如说有的人学历高什么来讲，我个人觉得啊，那只是说你所谓的要学到了，但是你能不能用到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没学到那么多，但是呢我在平时的时候我去下决心下这个定义，要自己从这个不是从学校或从其他社会当中去找的一些知识，然后学有所用，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人在社会上能做得好做得成功的最关键的一个点，是吧？
1: 是的是的，尤其说女孩们女性们啊，就是我一直一路走来，就是我们希望有文凭的，哪怕你貌美如花的，我还是希望你多点知识，
0: 对，
1: 用自己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0: 是 是, 是，
1: 因为昙花一现嘛，都有永远逝去的那一天，
0: 没错没错，
1: 还是用自己的能力来证实自己，
0: 是，
1: 尤其是当今包括以后，我们都提倡是他力量，
0: 对，
1: 做最新的女性啊，
0: 是是
1: 自吸，
0: 是，
1: 对对的，自强不息啊，我们应该是撑起，我们叫女人撑起半边天啊，可以。
2: 撑起整片天，整片天。
1: 对，我们这大连女企业协会经常做这种励志的分享，
0: 是
1: 啊，所以说每个人都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其实你看呢，从98年到现在，我算一算应该是28年了，是吧？我来大连28年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一同来大连都28年的时间了。你也为近20万新人的定格幸福，去来策划了2000多场的一个婚礼。

0: 看着一对对新人的去收获幸福，你内心最深的感触是什么？你是干脆就把它当做一个生意呢，还是觉得你把它变成从生意之上的一个东西呢？
1: 现在的话就是首先得有情怀，
0: 嗯，
1: 没有情怀做不了28年，
0: 嗯，
1: 一个行业
0: 是的，
1: 还那么依然热爱，
0: 嗯，
1: 到现在如此，我就一直在说，
0: 嗯，
1: 只要我服务的客人，
0: 嗯，
1: 啊，我永远拿他当我的亲人。
0: 那这一次你打算把这行业做一辈子吗？
1: 一定的，一定的，非常坚定啊。
0: 不打算再去跨越了吗？
1: 也有梦想，
0: 也有梦想，
1: 将来的梦想就是再扩大一站式。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家是5层楼一站式，从婚纱照到婚礼策划，到婚纱礼服，到伴手礼，包括我们有一些。合作的酒店
0: 是，
1: 就是让客人省心，
0: 是
1: 不用东奔西走，
0: 嗯
1: 啊，费心
0: 一站式
1: 费力啊。
0: 打造
1: 那么将来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
0: 嗯，
1: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婚宴酒店，
0: 哦，
1: 自己的婚礼堂，
0: 哎，
1: 自己的住宿，真正达到吃住游行一站式，
0: 哎，
1: 让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大连本地乃至于全国各地来大连拍婚纱照的办婚礼的省心吧，
0: 嗯，
1: 啊，我们打成这种标杆式的，
0: 这挺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哈，啊，这个在至少在很多地方还没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目前也是没有的
0: 啊，对，希望您的梦想成真啊。
1: 好的，谢谢。
0: 我们常说呢，做这个婚纱摄影也好，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因为你看我们开车在路上，一会儿你能碰到一个什么婚纱照的，一会儿大大小小的很多很多，那您能把品牌做成大连婚嫁行业的标杆，您靠的是什么样的经营秘诀？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我觉得还是真诚吧。
0: 真诚，
1: 对，
0: 真诚能解决一切是吧？
1: 也就是真诚为首应该是啊，
0: 嗯，
1: 就是价格确实竞争，市场虽然也不是很好，
0: 嗯，
1: 你首先要专业，
0: 对
1: 啊，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一直在说，就是，
0: 嗯，
1: 价格也决定于服务，
0: 是
1: 对不对？没有利润达不到什么服务，
0: 没错没错。
1: 我跟我们客户也直说，
0: 是
1: 有很多客人就是说，往往一个单子差2-3千块钱，
0: 嗯，
1: 然后呢，他别人家会比我们便宜几千块钱。经过我的讲解之后了，包括我们员工的培训，
0: 嗯，
1: 那么客人依然会选择我们，
0: 嗯
1: 啊，是因为现在就是想，你说如果是没有利润，又如何来的服务呢？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行业都会消失，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婚礼，
0: 对
1: 每一份的价值都会体现不一样的意义，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说我们在跟客人说，我们不误导新人，
0: 是。
1: 我认为误导新人就是在，如果误导他消费的话，
0: 嗯，
1: 你就是耽误他，
0: 是
1: 啊，对吧？满足不了他的愿望，
0: 没错，
1: 和设想，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也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0: 嗯，
1: 我们让你价值最大化，
0: 嗯，
1: 而不是越少花钱越好。
0: 对， 对，
1: 是不是？而且我们也不打价格战，
0: 明白
1: 啊？因为什么要我们要引导这个行业往前走？
0: 嗯，是是
1: 是吧？
0: 良性的向前走，
1: 良性向前走，
0: 对对对，
1: 走得更好，
0: 对，
1: 而不是说谁被谁压倒，谁被谁吞并，不是这样的。
2: 而且杨总是大网红啊。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您打造了，
1: 啊，
0: 对，刚才提到了嘛，大连婚礼找杨姐，
1: 找杨姐，
0: 这网红 IP，
1: 对，
0: 用短视频分享的使用的备婚这些知识，
1: 嗯，
0: 就为什么想到去来做这个账号呢？是不是你也感觉，哎，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需要去来坚持一个做这个账号，而且呢，你坚持真实无剧本的初衷是什么呢？感觉很多都是您自然而然拍摄出来的，是没剧本的，是吧？
1: 本性出演，
0: 本性出演，
1: 是吧？啊，
2: 本色
1: 出演，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早几年前，我是23年开始做的，
0: 嗯
1: 啊。21年我也想做，那时候还没有下定决心，
0: 嗯，是
1: 啊，然后看到那么多人都成功了，
0: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愿意学习，我还是不服输，
0: 嗯
1: 啊，人家我身边朋友都成功了，
2: 是
1: 可能某方面的口才可能还不如我，啊，但是人家就成功了，为什么人家做了？
0: 是
1: 啊，于是乎我在23年的时候，我记得也是3月份，
0: 嗯，
1: 3月份的时候完了，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来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这个视频流量是要需要坚持的，
0: 对对
1: 啊，我就必须要坚持1天2条到3条，
0: 嗯
1: 啊，然后的话你从不间断，
0: 嗯
1: 啊，一年都将近是800多个段子，
0: 嗯
1: 啊，然后流量到现在之后呢，也学习，
0: 嗯，
1: 包括到
0: 现在粉丝有多少了？
1: 粉丝没有太多，几万吧，
0: 啊，几万也还可以了，啊，
1: 但是视频号还是蛮火的，
0: 嗯，
1: 视频号的话呢，它不讲究粉丝，
0: 是
1: 啊，流量也有最高峰几乎都是在5-6十万一个月。
0: 哦，可以，
1: 好的时候180万，
0: 挺好。
1: 分话题，
0: 嗯，
1: 分那个活动，
0: 嗯
1: 啊，这种的啊，然后坚持吧，
0: 嗯，
1: 也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因为还不够火，还不够红，
0: 加油加油，
1: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
2: 要接地气，
0: 是是是是，
2: 要接地气，
1: 真诚吧，
2: 自然而然。
1: 有的人说你能不能高级一些啊？
0: 嗯，
1: 有的人说你能不能别那么笑？有的人说你能不能把话背好再说，别那么大白话。
0: 是
1: 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做真诚自己吧，
2: 对，
0: 嗯，
2: 本色出演这样的接地气
0: 是。
2: 人家就觉得，哎呀，这就像我们身边的邻家的大姐姐。
0: 对对对对，其实我想起武林当中有句话嘛，叫 最高的叫什么？无招胜有招，对吧？
2: 没有秘诀
0: 啊。就像刚才杨总提到，就叫真诚。我真诚，其实这是最好的招式了。我真诚啊，
2: 是
0: 吧？
1: 啊，
0: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您看，在所谓的功成名就之后呢，我了解到您一直也在去投身公益，是吧？为孤独症家庭啊去拍什么全家福啊，包括帮助一些残疾人呢、啊，助力大学生就业。那您做公益的初心是为了什么呢？也和您当年的一些经历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嗯，您就想到去把你的能量去做一个分享，是吧？
1: 就是，我总在说哈，我在狮子会里面有12年的，这个历程了，狮子历程了。12年啊。其实，我们狮子会是收会费的。有很多人认为我只有大企业家我才能做公益。
0: 嗯，
1: 其实不是的，我们每交的会费就是做公益。
0: 嗯，
1: 我们狮子会的话呢，就是提倡的并不是说交出多少钱。
0: 嗯，
1: 我们有四出精神。
0: 嗯，
1: 最主要是愿意出人、出心、出力才是出钱。我们要感召社会更多人来做。就是尽入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0: 嗯，
1: 满足一些弱势群体。
0: 嗯，
1: 你像我也一样，比我可能企业做大的人很多。
0: 嗯，
1: 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公益。
0: 啊，
1: 虽然我不是很大的企业家，但是我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用我的行业，孤独症啊，今天帮他拍的是唐氏综合症的宝贝们嘛，包括尤其你看我今天发的朋友圈，4年前小宝才这么高，到现在1.8米了，我眼看了他们的记录，他们的幸福，我是很激动的，也是蛮有感触的，
0: 是，
1: 一份小善举给他们带来那种幸福，
2: 就是曾经自己没有伞，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希望能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0: 也撑起一片天空，是吧？
2: 对，
0: 的确。其实昨天呢，和一位做律师的姐姐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就说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跟很多朋友在一起聊过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想把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呢，跟大家做个分享。我个人觉得，人有生有死，其实一生当中，活得最有价值的，我觉得就是分享。不管我们的能量有多大，但是我们能把我们的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社会的温暖，我觉得我就没有白活这一回。无论你是穷还是富，
1: 对，
0: 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大连是一个旅游的城市，有好多外地的这朋友也来到我们大连去拍婚纱照啊，去体验那种大连的美景。那也就是说，您还把这个婚纱行业和咱们大连文旅也结合起来了，是吧？那打造这个目的地的婚礼，包括呢承办文旅的主题活动，想通过自己的行业的力量，为我们大连这座城市，您打算做些什么呢？
1: 一直努力在做，这几年以来，你比如说去年刀郎演唱会，在场外馆是就将近是20万左右的人，
0: 是
1: 我们在外边搭了很大的区域，
0: 为
1: 所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刀迷们，我们来进行免费的拍摄，同时我本人亲自和来自于刀郎的一些大的网红们录视频、录段的传播大连的文旅，他们都对大连说大连特别好服务，
0: 是，
1: 就是给他们搭的是专场，搭了6个区域，
0: 我天，
1: 给大连好评，我们都发布了好多的流量，
0: 是，
1: 同时的话，我们各个区的，包括中山区的，包括我们文旅，旅拍，目的地的婚礼，因为旅拍是要接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大连旅拍，
0: 是
1: 拍摄婚纱照，
0: 目
1: 的地婚礼是来大连既拍照又办婚礼，那么既然来拍照办婚礼，就要涉及到吃住游行一起的，
0: 对，
1: 我们都会对接好多，每年就是将近20场左右吧，目前
0: 是
1: 各个宾馆，来办婚礼都是增加一种收入嘛，就是这种的，我以后也会继续。尽还是那句话，尽自己的行业的力量。
2: 对，婚纱也会赋能大连的文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分享，对吧？
2: 是。
0: 其实“分享”这两字呢，写起来很容易，但是真的能用心去做，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你真正去做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种无上的乐趣，是吧？
1: 是。
0: 哎，分享这些美好。其实回望您这一路呢，从山村孤女到行业标杆的这半生的历程啊。您觉得支撑您走到现在的人生的信念是什么呢？
1: 感恩吧。
0: 感恩。感恩什么呢？
1: 感恩所有的遇见吧。首先虽然一小比较苦，姐姐哥哥对我们还是蛮好的，包括工作期间的一些老板
0: 是
1: 有坎坷，有争议，到最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心怀感恩，没有他们提供的平台，就没有我今天。
0: 没错。
1: 然后的话呢，这就是我所有的客户朋友们，我现在2个手机是15,700人，2个手机，他们的支撑，他们对我的关注，我曾经好多年前的客户都没有删我的，都是客户。1万多的客户，有客户有3/20客户，及家长父母们成为我的朋友。 啊，然后给我关注，
0: 嗯
1: 啊，就包括现在我们开的一个真正软火锅店
0: 啊，
1: 他们结完婚之后了，
0: 嗯，
1: 就是正常我们是没有太多机会见面的，
0: 嗯
1: 啊，我就正常说我的火锅店就是我续缘的地方，
0: 嗯。

0: 他们去了之后我们继续跟交往相处，
1: 是
0: 一路走来这么多的朋友，包括小雪，身边好多好的朋友，包括您，遇到我之后了，给我一路的扶持鼓励，我觉得就是让我一直有颗这个叫打不死的小强哈，一直努力奋斗在路上啊，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
2: 因为你本身就是你有人格魅力，包括我这个给你写的这个采访，我觉得我写过很多的那个，各种名人的也好哈，
1: 是，
2: 书画家也好，很多企业家。你是我这篇文章是我写的最用心的，
1: 是吧？所以呢，您的这个报道呢，同时打动了我呢。
0: 是的，是的，感人，
2: 让好多好多人
0: 特别感人，
2: 甚至是流着泪读这篇文章。
1: 没错，没错，
0: 我接到了好多微信。
1: 其实您看哈，就是我记得，我们就看到这一句话叫“一身烟火气，半生向阳行”。那您是怎么去来把这句话来看待的呢？
2: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最初的时候就是那个青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刚才我说了，我说哎呀，就是特别接地气，就是你就觉得他特别，你看他觉得特别亲近，感觉
1: 是，
2: 而且他有我都没有想到他是这样风风火火，这么重外表这么爽朗这么的人，有这样背后的故事，
1: 可不是吗？
2: 我觉得有很多人经历过坎坷的人，他的面相会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你经历过坎坷，但是眼中依然有光，
1: 是，
2: 依然不见沧桑，
1: 没塌下去。
2: 哎，对，我觉得这是你这个性格当中有特别善良、大气，是有大格局的，
1: 的确，
2: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大女主的气质，所以说我才去写这篇文章。我也觉得第一有故事，第二我也特别用心的来写，
1: 是，
2: 因为这个写的就是跨越一个正好跨年，我当时还上北京过年，而且还正赶上我得肾结石，
1: 身体不舒服，
0: 是的，
2: 所以说我特别用心的来写这篇文章，
0: 还写了好几个版本，
2: 写了好几个版本
0: 让我看，我特别感动，我别急别急不急，
2: 因为我怕写的太多，你看哈，其实后来我把这个先给我爱人看，我爱人说，哎呀，要这部更多的有比较是煽情，
1: 是，
2: 所以说后来就是我发给他最后的最终版本，要那份就特别有感情，特别有感觉的，
1: 是，
2: 所以这个就让许许多多人看之后说，哎呀，这个女的太不简单了，就没有想到你有这样的身体。
1: 那您看杨总，您对这句话怎么去来看呢？一身烟火气，半生向阳行，我觉得它是你人生的一个真实写照。这句话对您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通过小雪对我的采访的话呢，其实以前的时候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梳理自己的，就是叫前半生吧，你写完报道之后，我自己静静的在茶室，我也看过，也是泪流满面，确实一样。之前的话，前半生的话，确实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创伤也有啊。现在虽然不是说事业有成，但是以后的话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其实已经是个很励志的少年了，我们叫中年少女啊，对吧？
2: 依然阳光
0: 啊！我现在自己说，我说我们永远做最快乐的啊，做励志的中年少女，
1: 是
2: 中年少女，是，我们都是，
0: 是不是？
1: 没错，我是中年少男，
0: 是不是啊？
2: 是，
0: 期待吧啊！期待还是那句话，都是感恩遇见。小雪的话也是在大连这么多年，我唯独从小到现在倾诉我所有的故事的人，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觉得
0: 也很真诚，我们在一起毫无保留，
1: 对，
0: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用真诚两个字来形容我一点都不为过。
1: 没错，其实也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杨总也可以通过这篇报道啊，也相当于呢和自己重新的转过身来，面对面和自己对话。
0: 是的，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是有这种能力和自己能对上话，它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真的与任何人对话都不如与自己来对话，
0: 是
1: 啊，这种感觉，没错没错没错，
0: 是的，
1: 其实和杨总和学姐有聊了这么多呀，挺舍不得的，但是那个时间呢又快到结束的时候
2: 了，
1: 是吧？
0: 好快呀，到点了，
1: 还没聊够呢，没关系，未来我们还
0: 再期待，
1: 对对对，我们还会有机会。所以今天感谢杨总，感谢王小雪姐姐啊，我叫声姐姐。那我们今晚的节目呢也落下帷幕了，也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0: 再见，下次再相见。
1: 好的好的。那明晚的8点钟呢，我们在都市夜未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见面。好，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
3: 闭嘴！
4: 让去要。正大，如果他买卖赔得精光，我们哭都找不到地方。

0: 赵正旦安抚着说，再等等吧，我给蔡亮不留了电话了吗？周雨晴看不上赵正大四平八稳的样子，留电话顶个屁用啊，他心里有鬼能给你打吗？你也太傻太天真了吧。我这不是才留给他的吗？怎么着也得给他个时间吧，我们也可以趁这个空档啊，好好的想想怎么跟他谈呢。除了要钱还有什么好谈的啊？做思想工作呀。赵正义对大哥的态度也不满，行，你想吧，你再想啊，黄瓜菜都凉了。嫂子，咱俩去。周雨晴看了一眼郑果，想带郑果一起去。赵正大担心郑果受到刺激，连忙阻止。周雨晴想了想说，那咱三个去，我就不信了，是咱的钱还要不回来吗？就在这个时候，赵正大的手机响了，台里通知开会。他收了电话，往面馆门口走，回头叮嘱道，你俩可别瞎掺和啊，回头我自己去。赵正义和周雨晴根本就没有听赵正大的，他们俩来到了这家广告公司，女接待员把他俩安排在接待区坐下。周雨晴四处打量着，悄声地说，正义，这都是咱家的。赵正义点头说道，对对，嫂子，咱得要回来。周雨晴觉得500万白让他们用了3年，存到银行里吃利息也够了。赵正义说，利息才几个钱的，得投资，要是3年前买的这房子，现在可是赚大发了。周雨晴四下看看说，这房子得按3年前的价钱顶给咱们，不能按现在的行情走。对，还是嫂子精明，面馆没白干。我那是没钱才干面馆的，有钱了我也会花。周雨晴觉得那500万很快就要回来了。不大会儿功夫，公司里的女接待员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赵正义一见觉得眼熟，正是此前见过的那个年轻女子。这位女子见到赵正义显然也认出来了。女接待员介绍说，这是公司的夏总。周雨晴脱口而出，夏秋。夏秋愣了，疑惑地看着周雨晴。周雨晴梗着脖子说道，去把蔡亮叫来，我们就认识了。夏秋满脸疑问地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可赵正义不想跟他多啰嗦，说找的人是蔡亮。夏秋说自己是公司的法人，蔡亮的事情他可以做主。赵正义笑了笑说道，你做主？你口气也太大了吧。啊，你拿出500万，我们现在就走。周雨晴连忙更正，不行，500万啊，那是3年前的行情，3年前大蒜还1块钱一斤呢，现在大蒜都9块了。可夏秋却是被他们搞得一脸的茫然。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哎，我不管你真糊涂假糊涂啊，你把蔡亮给我叫上，让他跟你去解释，好吧？在一旁的周雨晴也是气势汹汹，我告诉你说，今天蔡亮不出来，我们就不走了。夏秋想了想说道，那行，你们等着，我去跟你们联系蔡亮啊。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夏秋回到办公室，质问蔡亮他们到底是谁。蔡亮呢，刚才已经从门缝里偷偷地看了周雨晴和赵正义，说自己真不认识。可夏秋不相信，说不可能啊，他们不光认识你，还知道我的。蔡亮一再的保证，夏秋怀疑蔡亮在外面欠了什么债。蔡亮气恼地说，那你想让我欠什么债呀？业务上的债务还是女人的风流债呀？听蔡亮这么说，夏秋就放心了。

见就好。那你现在啊，就跟我出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大不了咱就报警。蔡亮犹豫着说：“算了吧，还是我自己去吧。”蔡亮忐忑不安地去见周雨晴和赵正义，他小心翼翼地问他们到底是谁。赵正义冷笑了一声，说道：“哼，我们是谁呀？不重要，重要的你是蔡亮，对吧？”周雨晴也冷着脸说：“赵正果，你认识吧？”听到赵正果的名字，蔡亮一下子愣住了。周雨晴看到蔡亮神态紧张，心里就有数了，不紧不慢地说：“我是正果的嫂子，这是正果他二哥。”蔡亮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紧张地问道：“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只是同事。蔡亮低头不语，周雨晴满脸的鄙视。亏你还是个男人，连这点事儿啊都不敢承认。蔡亮低着头，嘴里嘟嘟囔囔的说道：“我确实对不起郑国，可你们可以骂我，我是负心汉，没有责任感，甚至道德败坏。可是，毕竟我们就谈了几天的恋爱呀。”赵正义压低了声音，满脸愤怒的说道：“你信不信，我他妈抽你！”看到赵正义凶神恶煞的样子，蔡亮吓得不敢说话。周雨晴提醒赵正义冷静点，咱们是来谈事儿的，不是来打仗的。赵正义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片，正是郑国原来公司经理写下的电话号码。他问道：“哎，这是你当初的电话号码吧？”蔡亮看了眼，半晌才点了下头。赵正义直视着蔡亮：“那郑国出事前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你打的吗？”蔡亮又点了下头，回忆起3年前的往事，蔡亮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吧，我担心了一宿，也不知道郑国怎么样了。后来我又听说郑国的病情很难康复，当时我年轻不懂负责呀，我就当了逃兵了。我想放弃这段感情，可是这3年多，我一直生活在罪恶里。我确实，我对不起郑国。蔡亮说着，哽咽了起来。看到蔡亮哭了，周雨晴觉得这个年轻人还算是有点良心。可赵正义呢，却没有耐心听蔡亮编故事。他说：“事情已经出了。”眼泪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现在自己就是来跟蔡亮要钱的。蔡亮说郑国的事儿他一直过意不去，能帮的地方他一定会竭尽全力。赵正义讥讽地看着蔡亮说：“哟，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仗义啊。”转头看看周雨晴问道：“嫂子，要多少？你说个数。”周雨晴琢磨着，抬起了一只手，比划出了一个6的手势。蔡亮说：“6万。”赵正义铁青着脸低声地吼道：“600万。”蔡亮的眼睛瞪得老大。我跟你说蔡亮啊，我们可都是讲道理的人。3年前500万顶现在多少啊？郑国的损失费多少钱能算出来啊？600万，这都是便宜你了。蔡亮却是一脸的疑惑：“什么500万600万？我听不懂啊。”赵正义一把抓住蔡亮的衣服领子：“你他妈少装糊涂，不交出中奖的钱来，我就送你进监狱。”听赵正义把3年前中奖的事情讲完，蔡亮这才明白他们是跟自己追债来了。尽管蔡亮一再发毒誓，还是不能让周雨晴和赵正义信服。赵正义掰着手指头给蔡亮罗列罪状：“啊，那天晚上你去见郑国，这是事实吧？啊，郑国出事前最后接的一个电话是你打的，这还是事实吧？那500万的大奖在郑国手里突然就没了，又是事实吧？你说中奖彩票跟你没关系，你自己信吗？”蔡亮一脸哭相，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周雨晴继续分析：“郑国出了事儿，彩票没了，你就突然辞了职，心里没鬼，你辞什么职啊？”蔡亮一脸无奈地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当时自己年轻选择了逃避，我特别后悔，我真觉得对不起郑国啊。”赵正义一推蔡亮：“不准提郑国，我告诉你蔡亮，不吐出那500万，我们跟你没完。”周雨晴在一旁也煞有其事地说道：“钱能生钱，你这3年呢，拿我们那500万当母鸡下蛋，还不知道下了多少个500万呢，这些啊我们都不计较。这样吧蔡亮，600万我们不要了，我们只要我们的母鸡，要我们的500万，这总行了吧？”“不是，我真是冤枉啊。”蔡亮话里带着哭音儿。赵正义眼睛一瞪又说道：“冤不冤枉你别跟我们说，走吧小子，咱们去公安局去说。”这是个好办法。随着话音儿，夏秋走了进来。蔡亮连忙起身让夏秋别管这事儿。夏秋恼火地说：“我当然不行。”

管，那你拿500万给他们吧。敲诈勒索的人都找上门来了，我还不管。周雨晴忽地站起了身，指着夏秋说道：你说谁敲诈勒索呢？夏秋看看周雨晴说道：还用我说吗？赵正义不让周雨晴理会夏秋。这是咱们跟蔡亮之间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啊，我只找蔡亮谈啊，跟你没关系。夏秋呢却说：我是起点公司的总经理，蔡亮的未婚妻，能说跟我没有关系吗？哎，那你来的正好啊，省得我去找你了。来说吧，你开公司的钱哪里来的啊？我们那500万彩票你怎么给鼓得去？夏秋冷笑道：我呀建议你们呢去精神病医院呢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得了狂想症。说完拉着蔡亮就走。走，蔡亮。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少跟这俩精神病废话，你说谁精神病？周雨晴火了，像讹诈是不是？那你们找错人了。夏秋一把将蔡亮推出门去，你给我站住！周雨晴喊着，跟赵正义追了出去。这时候门口涌进了三四个保安，一个保安用电棍指着赵正义和周雨晴呵斥道：“都给我老实点！”夏秋又让保安把赵正义和周雨晴送到公安局去，蔡亮连忙阻拦。夏秋就说公安局不介入，他们以后还会来敲诈。可蔡亮不想把事儿搞大了，就说道：“夏秋，这谈不上什么敲诈，就是误会。”“
3: 误会？那是500万呢，你误会得起吗？”
2: 赵正义和周雨晴被带到派出所，周雨晴恼火地瞪着警察：“
3: 怎么着？说我们俩诈骗，简直是倒打一耙。”
2: 警察冰冷地看着周雨晴说道：“你们跑到人家公司去要钱，怎么着还有理了吗？”周雨晴扬着脸说道：“
3: 那是我们自己的钱，当然得要了。”“
2: 你们两个胃口还挺大的啊，张口就是500万，你怎么不要5000万呢？”周雨晴觉得到了说理的地方，竟然被怀疑是诈骗，深感委屈。“
3: 我说你们调查清楚了吗？我们才是受害者，坏人在外面呢。”
2: 要不是赵正大找了公安局的朋友，周雨晴和赵正义还真是说不清楚了。从派出所出来，赵正大骂两个人简直是胡闹，周雨晴还不服呢：“
3: 是他们胡闹，我们要自己的500万，要错了吗？还反咬一口。”“
4: 我看你们俩呀，就是两个250，正好啊，凑成那个数。”
2: 赵正大说完，气哼哼地扔下两个人，自己走了。周雨晴看着赵正大的背影，对正义说道：“
3: 你哥呀，现在是信别人，也不信咱俩。哼，等要回那500万，他别想花一分钱。”
2: 到了晚上，赵正义来接小麦下班，看到大顺子的车停在电台门口，一拉门坐了进来。赵正义让大顺子打开收音机听正在说的节目，大顺子说正在说节目换人了，没听头。赵正义说反正是等人，听听吧。大顺子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来一个男听众和小麦的对话。男听众说道：“
5: 哎，小麦，我以前老闯关哈，撞得我头破血流，我感觉吧，这样不公平哈。”“那这位听友，那你说怎么样才公平呢？”“嗯，这样吧哈，我出题呀，男闯关啊。”“啊，对不起，我们出题，听众闯关，这是我们节目的游戏规则，我呀不能破坏这规则。”“男是不是不敢啊？女人啊就是女人。这要是换了郑大老师啊，肯定不拒绝，删了吧，不难为哪了哈。难怪别人说啊，十个小麦呢顶不上一个郑大哈。”
2: 小麦听到男听众这么说话，有点生气，却又不好发作，停了会儿才说道：“
5: 那好，你出吧。”“好了哈，我可出题了。奶奶以往出题啊是出诗词哈，我出对联，您听好了啊。上联是我爱的银名花有主，下联呢是爱我的银惨不忍睹，难说说横批是什么？”
2: 小麦呢被难住了，男听众继续说道：“
5: 这上联下联都有了哈，你只要出个横批呀，就是完整的对联了啊。我看奶也是紧张的，你这样吧，我告诉奶答案吧哈，是命苦。小麦啊，奶现在坐在郑大的位置上，我们这些听众啊都命苦啊。”
2: 大顺子听到男听众这么说，开心地笑了起来。赵正义却要关掉收音机，大顺子推开赵正义的手说道：“
6: 听听多好玩啊。”
2: 收音机里继续传来男听众的声音：“
5: 小麦，别气馁啊，我再给奶一次机会哈，我再出一个，上联是 为难吃，为难累，为难受尽所有罪。下联呢是为难死，为难狂，为难光光撞大墙，难说横批吧。哎，我提醒的啊，是一首歌曲的名啊。
2: 小麦没有心思去猜男听众要的横批，知道就是猜中了也只能是自讨没趣，他赌气的挂断了电话。自从顶替赵正大坐到正在说的话筒前，小麦时常能接到听众不买账的电话。尽管播出的节目与收音机里实时听到的有6秒钟的延时，可这种情形还是偶尔直播了出去。现在小麦已经没有了初上节目时候的兴奋，更多的却是畏惧。每天上节目前都怕又接到听众什么过激的电话，每次看到赵正大，小麦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歉意，这让赵正大也觉得挺别扭的。小麦的火气有时候只能冲赵正义发泄，虽然表面上发的都是无名的邪火，但他和赵正义却都心知肚明的知道发火的原因。小麦主持上正在说节目之后，赵正义也觉得别扭，多次委婉地劝小麦换个节目。小麦就问他是不是赵正大的意思，赵正义说是自己的意思，他不忍心看着大哥带岗。小麦就哭说像是自己害了赵正大，赵正义根本就不知道他夹在里面有多么的为难呢。

0: 随着一曲，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3: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
4: 大顺子听说赵正义是来接女朋友下班的，就问赵正义是哪个主持人，他没说是谁。大顺子却撇起嘴来说，在电台当主持人的女人眼界都不低，还没见到过有打出租车来接人的。赵正义有些尴尬，说自己的车在 4S 店里维修呢。大顺子又追问起赵正义的女朋友是谁，赵正义想找回些面子，说出是小麦，可是没曾想一提出是小麦，大顺子当即把他赶下了车，还跟他要了10块钱的等时费。赵正义想难为大顺子，就拿出100块钱拍在了驾驶台上。大顺子找铃的时候，一辆路虎车呼啸着开到了电台门口。赵正义拿着一把钱刚下车，就看见小麦从电台里出来，刚要张嘴喊，却见小麦直接上了路虎车。路虎车一掉头，一束强烈的灯光扫过来，赵正义像是站在打着追光灯舞台上的小丑，挡住了路虎车。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从车窗里探出头，骂了赵正义一声，绕道走了。赵正义傻愣愣的站在原地，半天也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候大顺子走过来，笑嘻嘻的说着，
5: 怎么了哥们儿，女朋友让大款截胡了？
4: 赵正义灰溜溜的回到家，像是被霜打的茄子一般无精打采。听说弟弟被小麦甩了，赵正大平静地说，
5: 我早说过你呀，不是他筐里的菜。

0: 赵正义苦笑了一下。哎呀，哥呀，很傻，很天真，这就是说我呢。赵正大觉得弟弟现在醒悟了就好，人家从一开始可能就没想跟赵正义处什么朋友，是自己的弟弟太一厢情愿了。周雨晴听说小麦跟小叔子分手了，说自己啊早就看出小麦满肚子的跑鬼，这种女人不值得爱，太势利了。正义啊，当初他跟你走得近，就是讨好你哥，麻痹你哥，然后抢你哥的位置。现在啊，把你哥的位置抢去了，人家还理你，那才怪了呢。赵正大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周雨晴，说道：“哼，就你高瞻远瞩啊。”周雨晴没有理会赵正大的话，他劝赵正义，又似乎在表扬自己。现在的女人呢，都物质，想找嫂子这么傻的人呢，太难了。赵正大在一旁没说话，周雨晴继续安慰着小叔子。一个大男人别为这点事丢了魂儿，等哪天呢嫂子给你找个更好的。赵正大呢不爱听周雨晴叨叨，起身走开了。赵正义从兜里掏出个化妆品一样的东西递给了周雨晴。
1: 嫂子，据说这是个减肥水，挺好用的，给你吧。
0: 周雨晴接过来尴尬地说：哎呀，正义，这是买给小麦的吧？我这还真怪不好意思的。他拧开瓶盖闻了闻，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正义啊，这事儿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没钱。你说咱要是有了那500万，他小麦还敢这么对你吗？嫂子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赵正义想着，爱情也得有物质基础，没有面包爱情是不会存在的。500万没有了，神马都是浮云呐。周雨晴进屋见赵正大在上网呢，就说道：这小麦呀，根本就是在玩弄正义的感情呢，这丫头片子也太有心计了，你就这么忍气吞声了？赵正大对着电脑说：嘿，他们是谈恋爱，你让我说什么呢？那正义傻，甘愿被人当球踢，我早就劝过正义，可他不听啊。
2: 我看是你傻，小麦呀，踢的不是正义，是你。
0: 赵正大转头看了眼周雨晴，又盯着电脑。周雨晴拧开了减肥水，倒了一点抹着下巴，继续说道：
2: 要是你呀，在单位硬气，你看小麦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正义吗？赵正大，你也就是啊，在家里跟我耍耍横吧，到了单位啊，就是软柿子一个，谁想捏谁就捏。
0: 赵正大一摔手里的鼠标，指着门外喊道：你出去。周雨晴很不屑：
2: 嘿呦，有威风，你到你们台里耍去，在电台混了这么多年，还是和话筒混在一起，有本事啊，混个主任回来。
0: 你，周雨晴嘴巴上可不饶人。
2: 咋的？恼羞成怒啊？被人点到痛处的人都这样。
0: 赵正大瞪着周雨晴，手指着门外，气得说不上话来。
2: 走就走，小麦踢的又不是我。
0: 周雨晴嘴上嘟囔着，走到门口，咣的一声把门摔上了。天刚蒙蒙亮，周雨晴就醒了。他懒散地躺在被窝里想，昨晚本来是要跟赵正大商量今天去办复婚的事儿，没想到小叔子回来搅了局儿。他心里有些恨赵正大无情无义，但转念一想，最近他的脾气不好是因为他下岗了，现在两个人虽然不是夫妻，但自己心里还是无法放下赵正大的，特别是在他失落的时候，自己更应该去帮助他。想到自己没什么社会背景，心里顿时惆怅了起来。他想，赵正大失去了岗位，而小叔子又失恋了，自己的婚没复成，这些都是小麦造成的。原来自己不追究，是考虑到小叔子和他要处朋友，现在两个人掰了，那自己也就再也没有客气的必要了。到了晚上，小麦准时又坐到话筒前，他接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女听众打进来的。小麦打开话筒说：
3: 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0: 女听众不耐烦地打断小麦的话：
3: 你不用老显摆自己是主持人，一晚上重复多少次，你累不累呀？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主持人似的。
0: 小麦有些尴尬。

0: 续说道：“
1: 看来呀，这位听众呢喜欢开门见山。对，我挑干的和你唠了啊，把时间呢省给其他的听众。那好的，这位听众，你说吧。在说之前呢，我得问问你小麦，这里让说隐私吧。
0: 小麦想了想，说道：“
1: 啊，这位听友，这是一档情感节目，只有不能说的，没有不能听的。你愿意说，我当然会认真的倾听。
0: 女听众呢，听到小麦这么说，连连说道：“
1: 那好，这就好啊。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想问你个问题：女人为什么傍大款呢？尤其是那些出名的女人。
0: 小麦在听到这位女听众这么问，想了想，回答道。”
1: 啊，在回答你之前呢，我想送你一句话：傍大款的爱情啊，就像是鬼魂，相信的人多，见到的人少。所以呀，我劝那些有傍大款想法的女人们呢，趁早啊，把这个念想呢，早早的浇灭了。爱情这个东西啊，虽然能给你带来很多的伤心，但总有开心的一天。可是金钱这东西呢，储蓄了很多，但最终会被用完的。所以要相信爱情，别相信金钱。
0: 这一段话是小麦从杂志上看到的，就背了下来。没想到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女听众接着说道
1: 主持人说的挺好啊，挺有哲理呀，这是在哪儿抄的吧？哎，我今天听到一件事儿，说昨天晚上有个小伙去接女朋友下班，可女朋友却上了一个大款的车，你说这女的还算是个东西吗？
0: 小麦听到这里，顿时愣住了，脑子里有些空白。导播在外面敲着玻璃窗，他才反应过来，刚要把电话那条键子拉下来，女听众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1: 哎，主持人，别着急切断我电话啊！这些个伎俩啊，我见惯了。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你呀，得听我把话说完。
0: 小麦彻底慌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女听众继续说道。
1: 这个女人呐，不是别人，她就是你呀，小麦。
0: 这一下，小麦彻底乱了方寸，声嘶力竭地喊道
1: 你胡说！
0: ：“话音刚落，就忍不住地哭了起来。导播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帮忙切断了电话。这个电话正是周雨晴打的，她从小区的电话亭里出来，揉着捏了半天的鼻子，越想刚才自己的疯狂，越是开心。只是这种开心不能跟赵正大一块分享。让他觉得有点遗憾。等上楼走到家门口，他就听到屋子里赵正大和小叔子正在争吵呢。周雨晴悄悄地进来，见到兄弟俩正在剑拔弩张，赵正大指着小叔子说道：“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到底是不是你找人干的？”赵正义无辜地说：“哥，我干什么了？我干的，你这不是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吗？”我知道你这是为我考虑。可是你想过没想过，你这么一闹，你让别人怎么想我呀？那小麦不干了啊，我当然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呀。周雨晴在一旁插话说道：“你本来就应该受益嘛，这个女人抢了你的饭碗，那正义看不过去，暗地里啊帮你一下，怎么了？”可赵正义却是满脸的冤枉：“嫂子，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周雨晴继续说的有鼻子有眼儿：“行了。”你用不着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了，干了就干了呗，有什么呀？你帮你哥出了这口恶气，干得对。赵正义百口莫辩，我嫂子，我求求你，你别说了，我没干。周雨晴把自己早就想好的一套瞎嗑给搬了出来。实话说呀，正义，原来啊，我还对你追求小麦这事儿啊，挺有看法的。你说再怎么着，那小麦也是抢了你哥饭碗的人呐。你哪能敌我不分呢？胳膊肘向外拐呀！现在我看明白了，你呀，原来是表面上麻痹他，背地里呀，使绊子。用一句成语呢，就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天这件事儿啊，你干的是有勇有谋，有脑子，让他呢哑巴吃黄连，既报了你那一箭之仇，又为你哥呀报仇雪恨了。不是这。这都什么呀，嫂子，你也太有才了吧！赵正义一脸无奈，转身朝外走去。正大，你看你把老二逼的，他就是想背地里呀帮你一把。你这事儿本来就拿不到台面上， 你偏要说破他。

弄得老二下不来台，你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吗？周玉琴继续虚张声势地埋怨着赵正大。赵正大瞪着周玉琴，不是，我说你瞎分析什么，老二是什么人我不比你清楚啊。可周玉琴呢，在心里窃笑，嘴上却说，行了吧，我不跟你掰扯这事儿了，你们哥俩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过啊，这事儿管怎么说，对你来讲绝对是好事儿。我估摸呀，你马上就要上岗了。赵正大满肚子的气，冲周玉琴吼道，你以为你谁你啊，我上不上岗还得听你的啊。然而周雨晴的分析没错，第二天吕总监便通知赵正大赶紧上岗。赵正大的心里不安，跟吕总监理论了起来，我领导，那电话影响是不好，可因为这个让小麦下来，您说合适吗？吕总监说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是个导火索，还问赵正大在市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关系。赵正大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吕总监就说，哎呀，为你上岗的事儿啊，政府里面呢有人来找台长给你说情呢。赵正大听到吕总监这么说，就调侃的说道，哎呦，领导，那没办法，谁叫啊咱人缘好得不得了啊，市长呢都想帮咱一把，要不人家说嘛，这年头做妖怪都得有背景，要不都得成了孙悟空的棒下之鬼呀。重新上岗当然是好事，可赵正大还是不放心小麦，他问小麦准备怎么安排。吕总监叹了口气说道，哎呀，小麦他辞职了。赵正大决定找小麦聊聊，两个人刚在一家咖啡店里落座，赵正大就急着表白说，这事儿啊真的和正义无关，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个你应该知道。小麦苦笑着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他端起杯子看着赵正大说道，来，正大老师，我呀以水代酒，我谢谢您这些年啊对我的照顾。而赵正大没有举杯，小麦啊，我跟吕总监说了你辞职的事儿啊，他也希望你再考虑考虑。小麦摇了摇头说道，不考虑了，辞了职我呀就想专心做一个全职太太。什么全职太太啊？正大老师，我要结婚了，就是和那个大款。听到这个消息，赵正大有些吃惊，他劝小麦，婚姻可不是儿戏呀，还是给自己点时间好好的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小麦坦言他是个好男人，对自己也算挺好的，以前感觉主持正在说节目最大的收获是名气，现在才知道自己收获了一个好男人。他让赵正大可以瞧不起自己的感情，但是要尊重自己的选择。赵正大总觉得小麦做出结婚的决定太草率了，想到自己的婚姻如此的失败，劝小麦一定要慎重。小麦凄然一笑说道，正大老师，咱们说点别的吧，走之前啊我得说声对不起，其实呢建议您去卖药是我跟领导提出来的，你一直不上岗啊，我觉得压力很大，自己的位子也坐得不踏实，你不怨恨我吧？赵正大笑了笑说道，这个我想到了，不过那件事啊哪能是你能决定的，那台领导啊也不会让我一直待岗的。小麦，我理解一个广播人对话筒的渴望，你没什么错。小麦摇头苦笑，掏出了一把钥匙，正大老师，正义啊帮我买的那套小房子我不住了，按照国家政策要卖的话也得等到五年之后，如果你不嫌弃啊你就暂时住在那儿吧，你和嫂子毕竟离了婚了，在家里一定也挺尴尬的，我呢也不想租给别人，您就去住吧。赵正大答非所问，小麦啊，那个房子你不能卖啊。小麦明白过来，讪讪地收起钥匙，那行，我就不勉强了。两个人从咖啡馆里出来，赵正大就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要说话。小麦想了想说道，哦，你跟正义说一下他挺好的，找女朋友啊还是找一个务实一点的吧。和小麦告别，赵正大往电台走，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0: 他犹豫着接了起来，居然是宋天然打来的电话。他祝贺赵正大又重返岗位。赵正大就纳闷，宋天然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自己的动向了？而宋天然没有直接的回答，说这是因为他比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这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7: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

0: 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两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爆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0: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5: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5: 胡老师，这胡家老高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0: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就喝这胡家老高，就喝一瓶就好了。
0: 嗯嗯嗯，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是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心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
0: 这
5: 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5: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0: 啊。
5: 我吃上1个多月吧， 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5: 也不疼了。
0: 嗯嗯 嗯。
5: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5: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啊。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
0: 哎、
5: 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你把我给急死了、
0: 嗯、
5: 你说的。
0: 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0: 啊、
5: 我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0: 哎，好了，祝你、
5: 嗯、
0: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0: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 胃气也得奋起反抗。

0: 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就是订了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就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椒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1: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椒老膏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就
1: 是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

0: 对，
1: 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对，
1: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廷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0: 嗯，
1: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的越早，恢复的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 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0: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1: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0: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哦。
0: 我呢，就想问你一下啊。
1: 啊。
0: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1: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0: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1: 哦。
0: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1: 啊啊。
0: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1: 啊。
0: 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1: 嗯，很厉害呀。
0: 这药，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1: 啊，
0: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你看还有嘛血管炎
1: 啊，
0: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0: 对，像以前嘛还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痛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1: 啊，
0: 因为住的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啊，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1: 对
0: 骨病还好。
1: 嗯。
0: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福家老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1: 啊。
0: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1: 嗯、没错。
0: 哎呦，我一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哎、
1: 啊、
0: 哎，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膏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了，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嗯、
1: 啊，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 能干家务活，

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气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5点到7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4遍高。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10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10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

0: 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高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听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胜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4: 哦，
5: 这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4: 啊，
5: 我觉得这个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去是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4: 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这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那么1万多元呢。
4: 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4: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4: 那没错，
5: 我就报
4: 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4: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4: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4: 哎，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4: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啊。
4: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5: 好，因为这我都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4: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5: 对呀，我
4: 就这样了。
5: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4: 没错，
5: 我不买他吧。
4: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

0: 等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好吗？
1: 好，
0: 哎，
1: 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沉姜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就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就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高，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吧？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
5: 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5: 好。
4: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6: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7: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6: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7: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6: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7: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6: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

0: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高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9: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

0: 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胡家老高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胡家老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7000-8000，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1/3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1/3，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2/3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2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

0: 图下，原注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原注的胡家老糕，额外原注2大盒宫廷肾宝，原注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注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注的胡家老糕，额外原注7大盒宫廷肾宝，原注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注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注的胡家老糕，额外原注15大盒宫廷肾宝，原注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主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原主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4: 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
5: 那个胡老师，
4: 啊，
5: 我用过胡家老糕。
4: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
5: 啊，
4: 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5: 通过话
4: 更欢迎你了，
5: 啊，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4: 啊，
5: 这次吧，我是打台那个电话才进来的。
4: 啊，
5: 啊，胡老师，这胡家老糕吧，我用了一瓶就见效了。
4: 哦，
5: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4: 嗯，
5: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上医院都没治好。就喝这胡家老糕，就喝一瓶就好了。
4: 多好啊！你看看。
5: 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2个小时都睡不到。
4: 你看看，
5: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4: 啊。
5: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10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就最让我呢受不了呢，就是这个憋闷呢让我受不了。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胡家老糕了吗？我就喝了一瓶哈，就3-5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热，还不疼了。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神了。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我吃上1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膏，是原装的吗？胡老。
4: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5: 那胡老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
4: 哦，
5: 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
4: 嗯、
5: 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4: 嗯，
5: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4: 嘿，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5: 这电话呀、啊，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
4: 嗯、
5: 你说的？
4: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5: 那胡老，
4: 啊、
5: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4: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5: 嗯，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4: 哎，好，祝你、
5: 嗯、
4: 啊顺利，好吧？好，
5: 哎、
4: 再会吧。啊，
5: 哎，再会。
4: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躁、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3-2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 各占山头，

0: 也不高，谁也不低，为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啊，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胡家老膏，我特批的，就用了四天功夫，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胡家老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1: 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六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效果，结果吃了一个月啊。我老爸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啊和那个宫廷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就是
1: 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0: 对。
1: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胡家老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你说的对，
1: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0: 力度多大呀？
1: 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
0: 这是
1: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1: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

0: 能得到啊，公卿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1: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1: 嗯，
0: 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1: 好，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胡家老膏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

0: 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宫廷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胡家老高，只要胡家老高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啊。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4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啥时候能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胡家老高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老伴呢他是断脸的类风湿患者。
0: 很厉害呀、啊。
1: 这样这样胡家老高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最后就把肾吃坏了。你看有间质性肾炎。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尿在裤子上了。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现在呢就是偶尔病情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因为住的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这个效果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

0: 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
1: 啊、
0: 哎、
1: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责任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胡家老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胡家老高，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嗯，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为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一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10整。等到后半夜睡10整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

0: 吃辛伐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胡家老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胡家老膏，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效果，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胡家老膏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所有的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 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我能保证所有症状都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宫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4: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寻思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4: 这个我以3斤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4: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4: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4: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麻烦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可行，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胡家的老高的专线啊。
4: 好好好好，因为这我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4: 对呀，我
0: 这
4: 用了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4: 我不买的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4: 好
0: 吗？
4: 好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3: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 我现在吧，用咱们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效果特别好。
0: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护牙老膏，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胡家老哥还赠送那个宫廷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宫廷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也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宫廷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胡家老高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购买50大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
5: 好。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一念善恶，
4: 新娘舅，这是他挖的坑啊！
5: 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6: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8: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9: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你身边同事今天处得咋样啊？
1: 你指哪个同事？我同事不多的。
0: 确实是，
1: 对吧？
0: 三两个。
1: 不是，你要知道，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你在我心里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同事，
1: 不多的同事，会给我刷签纸鹤的同事，会请我吃大餐的同志。
0: 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身边的同事，哎，在单位的这个场景当中，容易处成朋友吗？因为之前有朋友就跟我聊过这个话题。
1: 嗯嗯，就好多人说，哎呀，好像在一个单位上班，成为就是那种掏心掏肺的朋友，好像很难，
0: 不容易啊。
1: 说毕竟会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利益在里面，
0: 嗯，
1: 说要是没有共同的利益吧，就可能这个感情会很纯粹。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就可能会考虑会很多。
0: 嗯。

0: 说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吗？
1: 我们是时而时而的朋友，
0: 一阵一阵的朋友，看心情的朋友，看天气的朋友，看手机信号好不好的朋友。
1: 所以呢，我们第二时段第一个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可能啊，朋友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也问过你，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掏心掏肺的朋友吗？
0: 嗯，
1: 就是不是普通朋友，不是普通的同事。
0: 嗯，杨大洋对于我来说，顶多就是掏个胆，心肺吧，掏不出来。
1: 掏个胆，胆可有
0: 口吗？胆还可以，这关键胆大，你知道吗？所以说随便掏两个出来，不是没什么影响。这心肺什么的，好像很少往外掏。
1: 就是，是我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哈，我在咱们的工作场景当中，掏心掏肺的朋友还挺多。我算了一下，一个，
0: 关键是后来心肺还给你了没有？
1: 三个，不用，我自己有。
0: 所以很多人说，哎，你看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会受伤啊，会遭遇好朋友的背刺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你对一个人的评判是否有一定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说认人这件事情上你的敏感度强不强，你能快速的接触几次之后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吗？
0: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每个人的这个领域啊或者是边界它是不停在变化的。我一直说我不承认说有很神圣的那种，不能叫什么，就很圣洁很伟大或者
1: 很纯粹。
0: 对，就我一直觉得它是诱惑不够。就假如说有的人可能100块钱他
1: 就一个单位有什么诱惑，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这可能是100块钱就把你抛弃了。但是我觉得你在我这值3000块钱我才能把你抛弃。
1: 就3000呢？
0: 有可能就过两天5000也行。你看你表现吧。我就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底线呢它是可能会有浮动的。
1: 我对朋友其实要求底线是比较高的。你没有觉得吗？
0: 没有。最怕空气忽然安静。
1: 你没有感觉到吗？
0: 就是我觉得你不是拿理性来交朋友的。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哎，我觉得你这人行，我认你，咱俩就是好朋友
1: 啊。对，
0: 嗯，
1: 但是我一般我就是
0: 你好像不会像我那种从人家做什么事儿去分析人家。
1: 我因为我这一波我早就过去了。
0: 嗯，
1: 我基本上和这个人一次两次接触我就能够判别出来。
0: 他是简单还是复杂，他是好还是坏，他的本质是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在认人这一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0: 怎么说呢，
1: 最怕
0: 不，你跟我比你是非常有天赋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就是瞎，我真的是看不清。而且就是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完全是凭感觉，就是一冲动一上头，哎，我觉得你好，我真的是什么都能给你，可以。然后过一段时间，那所以说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1: 真的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来问问这一时段第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很谈得来很好的朋友吗？工作场景啊，不是说是在工作以外的，是工作场景当中你觉得容易交到朋友吗？
0: 对，你看像杨丹阳这种这个基本上半夜不会给人打电话这个说事儿的人啊，他老半夜给我打电话，
1: 那就是我拿他当人了呗。
0: 对，老跟我谈工作很烦。这白天吧不唠，一到晚上就唠工作。哎，你看这个稿，你看那个稿，你看这个稿。我说我困了，我要睡觉。
1: 看出来了吧？
0: 哎，你等会儿睡。
1: 我们是纯粹的同事
0: 工作关系。
1: 上一时段呢，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那个有电子驾驶证的朋友，你看看，哎，还有不少梁子啊，包括山那边是万丈晴天啊。然后也问了大家说，职场新人，哎，你看 Jason Song 就有发言权了。
0: 他说要保持公司人员的流通。说这个中国职场啊，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挺有特色的。说你看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口出生率就持续的下降，说是不是因为太忙了？是不是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畸形啊？说先想想怎么能够这个多生点孩子，
1: 其实也是在有变化的。
0: 但你说咱们这个工作环境不是很繁忙，那照样90后、00后照样不结婚不生孩子，咱身边那些哪有？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还经常劝我说，快找个对象让姐姐个了，
1: 而且
0: 挑唆挑唆。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包括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育，这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你就包括之前我们就说到了，有研究表明韩国会成为第一个地球上因为人类繁衍就是国家的生育而消失的国家。
0: 对，他们的出生率更低，
1: 非常非常低。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呢，韩国呢最近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出生率在攀升。2个月的时间
0: 他们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1: 他们可也是属于奖励呀，就资金奖励啊，各种措施。

0: 我有问过身边的这些小孩，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嗯、我说你们是缺钱吗，他说钱是一部分，
1: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说你们是缺时间吗，他说时间我也有。我说那是什么、嗯、他说我不爱干这事儿，就是觉得谈个恋爱可能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
1: 嗯、
0: 要把自己的自由这个要适当的压制一下，对吧？然后你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是要两个人的，你不可能完全是顾自己，然后他们会觉得再生一个孩子出来是很恐怖的事情。
1: 我不想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0: 他觉得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人这个把我养好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去养他呢？
1: 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0: 但是你看另外老友之声另外两个90后的孩子
1: 早早的
0: 都当妈了。
1: 对呀、啊、嗯, 这所以就是有差别，是有差别的、嗯、
0: 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看人家小孩羡慕吗，说不羡慕。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生孩子，然后不行得给人送钱嘛，我跟我另外一个女同学就去了啊，我俩跟那个妈妈唠的呀可开心了，因为我俩对孩子都不敏感，走的时候把钱给了就要走，然后那个妈说孩子真的一眼不看、啊、我说对不起忘了，
1: 走个过程。
0: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完全就感觉好像是他结婚啊来送钱或者怎么样，把这孩子事儿忘一干净，你知道。但是那小孩也不哭不闹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完全忽略了宝宝的存在。
1: 所以就是我们要说哈、啊、未来当家长也好啊，走入到婚姻也好，其实身上就是说是要接受一定的责任感呢、
0: 嗯、对。
1: MM 说到了我们单位最小都已经03年了，但是我们当初入职啊、资格考试的时候几乎都是95以上，没有啊，都是95分以上，没有90分的、
0: 嗯、
1: 现在新人入职很多都60分都考不上不及格啊。
0: 哎，你说是素质在下降吗，还是说学习能力在下降？
1: 我觉得是学习能力，
0: 是吧？
1: 嗯，
0: 和 AI 有关系，
1: 素质是在提升，
0: 嗯，
1: 是有关系
0: 的。吃的挺好的是吧？
1: 对，素质整体的素质是在提升。
0: 这不有点
1: 浪费吗？因为带这批人的家长的素质，他们本身就、
0: 嗯、
1: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提升嘛。嗯，
0: 然后明天会更好。说刚入职的时候，领导给配了一个师傅，3年时间呢，每个月的工资给师傅20%
1: 啊。
0: 啊说当时的工资很少，一口一个师傅，说到现在见面也是师傅。
1: 啊，有20%！
0: 我现在在想，第一，哎呀，太好了，我没有给高薇姐20%。第二，方涵为什么不给我20%？
1: 考拉鱼说，两位主持人什么星座？大家伙听了我们的节目也
0: 快猜吧，
1: 也快满月了啊、嗯！我们节目也快满月了，就是大家伙猜一猜，我们两人的从性格辨别上看看是什么星座呀？
0: 需要把四个象限给他们确认一下吗？画一下小范围吧。
1: 嗯，
0: 我是水象，
1: 我是风象。
0: 嗯
1: 嗯，
0: 我们俩合起来就是风水很好。
1: 然后呢，这个 Jason Song 还说到说，咱们职场好多人呢都爱装着很随和聊隐私，然后呢他就把你的隐私啊拿出去套别人隐私啊，你我怎么遇到过这样的？
0: 他是 这么
1: 复杂吗？
0: 就是当你跟别人说你来，我跟你说一个秘密，这就已经不是秘密了。
1: 嗯，
0: 就是当你决定把这个事儿说出口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就会有泄露的风险，而且这是很正常的。
1: 所有的秘密想要守口如瓶，
0: 就别说
1: 消息的源头开始保密。
0: 对，你就把它掐死。
1: 嗯，
0: 如果说哎，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1: 完了，
0: 你不要相信这个事儿，
1: 不出二里地。
0: 嗯
1: 啊，
0: 那之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啊，有人跟我讲，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千万别跟别人说。我说好。我真的是咬牙跺脚死忍呐、啊！就跟我身边好朋友，我这好几次都想冲口而出咽回去了。过两天别人跟我说这事，我说哎，我说你听谁讲的？然后他跟我谁讲，哎，这给我气。
1: 好了，大家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最近的问题。这不是有人说是什么星座吗？我们俩、
0: 嗯、
1: 待会儿猜一猜吧啊。然后
0: 我是水象，他是风象。
1: 对，然后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哎，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看着答吧。
0: 这个不是说师傅的事吗？
1: 那不是上一段吗？
0: 还有刚才还有问题呢？
1: 有了个新的问题啊。
0: 啥问题啊？问啥了？
1: 看着答吧。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你们提醒我们一下，刚才问啥了？
1: 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
2: 不
3: 贩卖
2: 答
3: 案，只
2: 调
3: 整
2: 角
3: 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哎，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呢，我们来聊聊活人感
1: 啊。你快点，能不能把这两个字连在一块说？
0: 首先，高瑞星，你给大家界定一个概念，在你心目当中，活人感是啥意思？
1: 像咱俩这样的就叫活人感啊。你不觉得每天早节目做的很有活人感吗？
0: 我一直觉得就是很这种感觉不够具象。活人感是什么？
1: 就是能够让我有情绪的起伏啊，然后跟你听你做直播呀、啊，或者怎么样，他会有一些共鸣啊，会引发我的思考啊。你说的话我愿意听啊，你讲的事儿我愿意唠啊。
0: 哦，那收音机前大家觉得活人感的概念是什么呢？你要这么说的话，
1: 生动
0: 就是咱们两个
1: 与众不同，
0: 是你身边人，是鲜活的身边人，就是有这种活人感。
1: 你换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做咱们两个 AI 的这个形象是吧，两个 AI 主播也是可以来播早高峰的，你把稿给他就行了，然后模仿我们的语气，模仿我们的交流方式，
0: 咱俩
1: 真
0: 没办法模仿咱俩，
1: 你慢慢把它养成，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没有我们这种真人节目做的好听。
0: 生动的原因，其实现在呢，我们为什么在追求活人感呢？我觉得是因为在你身边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有活人感的朋友的话呢，你自己就是透过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活的丰富多彩。
1: 他是有高低起伏，就像一首音乐一样，一首乐曲一样，他会有副歌部分的高潮，然后他会有循序渐进，他这是每天给你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0: 哎，那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一直就是平铺直叙，然后呢循规蹈矩这样的人，他就是活人感少了一些是吧？
1: 这玩意儿咋说呢，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现在一些婚姻当中，有一些老公或者说有一些老婆，可能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话讲，那就好行，回来了，睡了，好，晚安，哎，早。那你说这叫活人感吗？那可能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很无趣。为什么有一些男人在回家之前愿意在车里抽根烟再上去
0: 攒点能量
1: 对对，可能就是一种，
0: 要不我对付不了这个女的
1: 就是一种放松。那活人感我觉得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力量，向阳，就像你之前跟我讲的，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你很有活人感，你始终每天都是一个高精力人群，我有的时候就是活人微死下了节目就是活人微死，你懂吗？就那段感觉就是必须我要睡一会儿，我要眯一会儿，因为我已经精力耗尽了，讲话是很耗气血的一件事情。
0: 我有的时候下了两个小时节目之后呢，有点缺氧，
1: 真的，就有的时候你想我八点那个时段要站起来出去点录音，我站起来都得迷糊一会儿，真的很好奇学的。很多人说，哎，你们上节目就叭叭讲讲，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是个体力活，
1: 我们是用生命在给你们播。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聊天讲话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直播间里边，你就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呢，在一些直播间里，有些主播、主播。就是像他们，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播之后，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活人感最鲜明的在直播间里面，你就能够比对出来。
1: 你说多快啊，这直播元年是2016年，
0: 都十
1: 年，到现在都已经是十年了。什么李佳，你是李佳琦女孩吗？
0: 我是啊。
1: 你买了李佳琦什么？
0: 我真的，我买了他太多了。
1: Oh my god， 所有女生跟我
0: 买
1: 他。
0: 哎，但是这句话都已经
1: 口红买了多少，
0: 那口红呢，这是
1: 我好像就买了一个。
0: 我有一段时间跟李佳琦，我至少跟李佳琦分手了有三年了。
1: 他最近还播吗？我好像没看到
0: 他有，他好像好多的复播。但是我跟李佳琦分手有三年的时间，我基本上不怎么太跟他下单了。
1: 那是因为什么分手了呢？
0: 我觉得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更愿意看他自己在直播间里那种鲜活感，这就是可能我也在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他的直播间里能够感觉到劲儿的。
1: 很有力量。
0: 对，就是他那一句 Oh my god， 不是还注册了吗？
1: 所以后来这个罗永浩背着债进直播间，他当场不是刮掉了自己标志性的胡子吗？然后这是直播名场面。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在星巴克被那个服务员
0: 打
1: 对，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而且星巴克是特别会抓流量的。你看后来那个服务员不一直在星巴克干，
0: 然后隔了多年之后，
1: 对，他
0: 又
1: 拍了一个片，
0: 又拍了一个，
1: 然后这个罗永浩说怎么又是你
0: 你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活人感是什么。活人感是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对于 AI 的判定就是我们能够预判他的下一秒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活人感他的鲜活在于他的不确定性，他给你的反馈
1: 有一天，就像有一天我们的早节目，我也慢慢没想到，这个杨南阳的期待是要发三个月的工资。我真的好有活人感，我立马眼睛就瞪大了吗？是真的吗？
0: 家人们，
1: 好喜欢你的期待啊！
0: 朋友们，家人们啊！
1: 更有意思的是啊，就算是你从来不看直播，就那些直播的话术哈，也能够精准钻进你的生活。就刚才南阳说的什么家人们啊，
0: 哦、
1: 是吧？所有女生
0: 对、
1: 啊、
0: 都买它，
1: 都能顺嘴蹦出来两句。
0: 嗯，
1: 以前我们说媒介及讯息，那屏幕的界限被打破了。现在啊，一看就不只是打破，直播就直接长在生活里了。我有的时候这开车等红灯，旁边大哥真的是能一边等红灯一边刷直播。
0: 这个驾驶习惯特别不好，
1: 而且有的人刷直播刷到什么地步呢、
0: 嗯、
1: 就是他把手机放在那儿，他也不看主播，
0: 只要有声，
1: 对，只要有声、
0: 嗯、
1: 巴拉巴拉巴拉在这讲。我那天在问一个朋友，我说你在听什么，我以为他在听书啊什么播客什么的、
0: 嗯、
1: 我说不对吧，好像在卖货吧。我在卖什么？在卖紫砂壶。
0: 嗯，
1: 我说那你要买吗？他说我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可能闲了拿起来看两眼，赶上就赶上了。我说那你一直听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要听价格还是什么？
0: 有声陪伴。
1: 他说就是有个动就行吗？我说不糟吗？
0: 你没有感觉就是你回家里不会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吗？
1: 我家没电视、
0: 啊、没有电视。我回家第一时间我必须要找出声源来，要不然就是那个播客广播剧，然后要不就是开电视。我第一时间，
1: 你家不是有活人吗？
0: 我
1: 你能不能找点活人感呢？
0: 白天在家的时候、
1: 啊、白天
0: 在家我一个人的时候、啊、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是说我不太喜欢就是在家里边太安静的状态。
1: 不行，我得安静，咱俩过不到一起去。
0: 就是太安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有人回到家里，家人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又喜欢安静的状态。
1: 我是进了家基本上得先安静一会儿、
0: 嗯、
1: 安静一会儿呢我可能会就听音乐嘛，把 CD 机打开、
0: 嗯、
1: 然后就是、
0: 这不也是一样有声吗？
1: 有音乐和有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就太多人在我旁边说话。
0: 那我一般都是属于要不放播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听广播剧。
1: 嗯，要是听播客的话，我基本可能会选择早上洗脸刷牙的那个时间段，就是我自己有事儿干、
0: 嗯、
1: 但是我坐在那儿看书，然后你在
0: 那不行，你看书肯定是不行，
1: 来回溜达叭叭也不行，来回溜达就是你只能让我听曲儿听歌，有音乐可以。
0: 嗯、
1: 哦，你看我原来做咖啡店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店员说哈，哎，我说你们为什么对音乐如此不敏感？因为你想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十点多下班，
0: 嗯，
1: 去到店里一点声都没有，就可能会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你们不觉得少什么吗？他说不少啊，这所有该干的事儿都干了。我说你没有音乐啊。我说我每次开店，
0: 音乐是氛围。
1: 对，我每次开店到店里第一件事先把音乐打开，然后再去干其他的活，什么擦玻璃啊、擦桌子啊、扫地啊，什么开咖啡机。我觉得那样的心情会很好、
0: 啊。而且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声源的内容啊，真的决定了给你营造的感觉。比如说音乐，它会让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节奏放慢。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也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听广播剧、
1: 嗯，
0: 因为有人在说话吧，就像是催着你，你必须要加快节奏一样。说话的节奏和你听音乐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已经被我妈催了20年了，我希望妈妈歇一歇，别在这叭叭的又在催我上班。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直播的赛道卷了。

0: 我无法理解，
1: 我没有找到什么美感，完全可能就是刷了一些存在感。就假如说我在直播间，你是榜一大姐，是吧？人一来说，哎，杨姐来了，来欢迎杨姐。
0: 你知道吗，高若晴，我给你刷的千纸鹤是我唯一送出去的，
1: 那个价值多少钱？
0: 25吧。千纸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1: 那应该算很贵的了。我一般都送小心心，
0: 免费呀。
1: 小心心要钱的，什么免费？一毛吧。
0: 千纸鹤多少钱？顺姐的朋友知道千纸鹤，
1: 但凡过10块的，我觉得都是真朋友。
0: 那我还是你的同事呢。
1: 所以你看现在啊，就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排名打赏什么的，就有点像竖屏版的选秀综艺了。这个选秀节目没了，大家就开始到直播间里这个去打赏。我一开始以为只有咱们这些上岁数人才能干这事儿。
0: 没有，
1: 00后的小年轻也会去刷钱，
0: 也会的。这个其实跟年龄没有关系，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是有关系的，就是欣赏美的媒介。
1: 我就跟00后那个朋友说，我说让你那个朋友在电台投点广告不好吗？
0: 啊，这两个主持人不一定有美感。
1: 没事，我们也可以给你唱歌，是吧？你想听什么节目？每天你找稿。我们给你讲，是不是？这不也可以吗？这和直播间打赏有什么区别？而且只对你一个。我说如果需要有竞争的话，我说要我跟我那00后朋友说，要不你也投点，是吧？他榜一，你榜二。我说这样你俩也有个竞争。我说有什么区别？
0: 包括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说，我们说到那个团播啊，它像是一部分人的追星的代餐平替。另外呢，你记不记得在口罩时间的时候，就是刘畊宏的那个健身特别火。我那个是跟了一段时间。
1: 你跟跳了，
0: 我跟跳了一段时间，
1: 我妈也跟人跳了，给我累的呼哧带喘，
0: 确实很累，
1: 我不行，
0: 确实是很累。然后呢，那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本草纲目》一听到就毽子舞就开始前后前后，
1: 只是身体上是有记忆的啊。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知识类的直播也跟人起来了，张朝阳讲物理啊，吴琼小亮讲生物啊。我关注了一个好像是叫什么小狮子什么，他做了一朵云。哦，真的好喜欢那朵云，它可以背在身上，随时随地闲没事干还可以给你下点雨
0: 啊！这是什么？
1: 好奇怪的脑洞是吧？
0: 啊，对。
1: 所以说我要把大连云背在身上。
0: 来，你的码。你像我关注了有一个博主，就是拆解，他拆解什么？他是拆解那种物理呀、应该怎么说机械呀、拆解。我说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博主，他其实说用我们来形容说活人感。不是很强，但是呢他给你的知识的东西输出，单方面的输出是另外的一种存在感。
1: 还有一种特别好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喜欢那些在大草原上生活的人。有一个小姑娘，她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她养了一条狗叫本巴拉，就是翻译过来是笨笨狼
0: 啊、
1: 但是内蒙语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天天的喊本巴拉。那天她要去跟她男朋友约会，出门说，哎呀，他搬家没告诉我，我找不到了，一大草原上嘛，他没有导航。
0: 男朋友搬家了。
1: 对，男朋友搬家了，说原来出门啊开车一直走，走一会儿就能看到房子。
0: 听起来两人不是很熟、啊。
1: 结果他男朋友搬家了，他就找不着了。
0: 游牧嘛。
1: 对，他真的是游牧民族。然后他就开车在那一片在那转，哎，忽然间就看到他男朋友骑着摩托车在遥远的天际线那儿。
0: 就全靠偶遇的爱情。
1: 真的就跟他招手。然后说两个人约会的内容是干嘛呢？说这个上午放羊，下午放牛。然后晚上就坐在那个大草垛上看星星，
0: 干的全是家族产业
1: 啊！真的是家里可有钱了。
0: 那可不是吗？
1: 我就觉得我这种生活真的好羡慕。还有一个博主叫草推车，他现在开始带货了，带的都是头部大牌。
0: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哈？就你刚刚说的本什么啦？
1: 本本啦？
0: 本本啦？啊，
1: 给我读本本啦！
0: 就是他们的某些生活状态呢，其实也是打破了我们原有的，就是对于生活的追求目标。什么样的生活是美的？
1: 你看他们这种人直播我就愿意看，
0: 我也愿意看。
1: 他卖点什么东西我愿意去相信。
0: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其实直播内容有内容吗？没有内容，
1: 其实就是
0: 生活即是内容。
1: 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然后跟你唠了闲嗑，今天吃了什么，然后牛啊羊啊牛奶是怎么挤的，羊是怎么放的，牧羊犬是怎么养的，全给你讲这些。然后他们那个草推车，他住那个地方叫东窝子嘛，有一段时间还招人，说去他们俩要出个门，说招人去看房子，我去报名没抢上，你知道吗？就是帮他什么养狗养猫养牛，其实他的住宿环境不是很好，因为你想在那个大草原，
0: 但是想体验那种生活，
1: 对，就是想体验那种远离城市的那种感觉，
0: 这其实是一种活人感。
1: 然后他卖东西我就下单了呀。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活人感。其实你想，活人感的这种感觉的穿透呢，它有的时候是真的能够就是抓住你的痛点，你的粘性。
1: 是，据说去年吧，说有人用 AI 合成的那个张文红的样子，

0: 直播卖蛋白棒，
1: 嗯，
0: 好多老人家就信以为真，疯狂下单。说这以前我们吐槽主播有剧本演的假，现在真的是演都不演了，
1: 因为现在
0: 都是真的了。
1: 因为 AI 杀进来了，杀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主播呢把脸还卖给了数字人，
0: 嗯，
1: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已经分辨出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能分出来吗？
0: 这社会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准社会交往，就是说我们会对屏幕里的人产生一种亲近感，虽然说他不认识你，哎，但是你觉得他好懂我，
1: 因为他感觉是一对一的。
0: 是啊，说以前主播们说一句家人们，
1: 嗯
0: 啊，你还能感受有点温度，现在什么主包什么宝宝们啊，所有都是宝子们，
1: 嗯，
0: 就好像天天跟机器人唠嗑，
1: 对，然后
0: 少点什么哈，
1: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其实都是在算法在推给我们嘛，
0: 嗯，
1: 在算法面前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个锚点，都是定向的锚点。
0: 是，据说今年上半年有个直播间特别火，就西游群英会，哎，我觉得这活儿真挺好。
1: 四个人，然后呢，扮唐僧的师徒，然后在山东寿光的一个小河边儿，哎，
0: 我能去演个妖精吗？
1: 我想演蜘蛛精，
0: 为啥呀？
1: 白骨精我不行，我就蜘蛛精、啊。
0: 白骨精你不行，你不瘦，
1: 就是我就想
0: 看不着白骨。
1: 我想演就是蜘蛛精啊，
0: 嗯、
1: 就是。一走一过你就感觉盘丝洞啊比较妖娆那种
0: 我觉得杏树精啊玉兔精啊我都行，
1: 演一棵树啊
0: 那也可以啊，杏树精是西游记里女妖怪里最好看的，比那玉兔精都好
1: 看，我觉得玉兔精好看，
0: 李玲玉啊，
1: 嗯
0: 啊，
1: 玉兔精好看，而且你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那个西游群英会啊，也没有舞台也没有灯光，就在小河边，
0: 嗯，
1: 就一个手机搞得支着，然后呢捡石头啊烧火呀、做饭，演到哪算哪，
0: 对，想哪演哪、说一阵大风刮过来他就开始演妖风来了，说好多词儿啊都是现场瞎编的，说那句火遍
1: 顺势而为，
0: 对，火遍全网的什么我求你救我了，就临场发挥。说开播之前呢大概就是有个框架，80%全靠现挂，但是虽然说看起来很粗糙，据说十几天功夫在线人数突破10万。
1: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吧，我就体会我自己，我不喜欢那种确定性的流水仗势的那种演绎表达、我更喜欢的是那种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的下一秒
0: 是
1: 什么。
0: 是你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很喜欢看彩蛋，
1: 嗯，
0: 看花絮，看他们接不上词儿，看他们忘词儿，看他们笑场，
1: 因为不完美有的时候更真实。
0: 是，所以说那就是活人味儿嘛、AI 吧就是无死角的笑容，零失误的话术，永远稳定的节奏，不卡壳不忘词儿，就觉得太完美了，于是呢就不够真实，所以说我们还是喜欢那种不加修饰的活生生的那种人味儿啊。
1: 嗯，其实画面高清啊，表演完美啊，那种呢我们都能够设定出来的、就是说现在已经人工智能能够制造出来的那些，我觉得不够生动，一抓一大把的感觉。
0: 下次我要是接不上你话，我就跟你说我在表演活人感，可以吗？
1: 你抓住了本质，我也在表演活人感，都是活人，
0: 于是俩人都不吱声了，都卡壳了。
1: 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对于一档广播节目来讲，像直播间里的那种活人感，你喜欢的是说所有的内容是今天你都能够预判出来掌握出来的平铺直叙的内容，我们其实手里是有稿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俩是认真对待的，每天晚上准备节目都11点多呢，还是说
0: 但是第一天杨大爷就跟我说你能不能照稿讲，说你这个思绪啊，这个飞奔的在大草原上很狂野，
1: 真的是就是还给我稿，
0: 嗯，
1: 然后还不照稿讲，
0: 因为我是水象星座嘛，就不一定就躺到那儿讲到那儿，
1: 你不了解风象，
0: 我是流淌的，那风吹水水在动、
1: 这种活人感彼此我们要珍惜啊，
0: 嗯，
1: 就像我们两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呢时常的冒出来，然后呢时常的冒出来之后呢，让我们感觉到哦对面是有人在听，活人感在听啊。
0: 听涛说丹阳是水瓶，热星是巨蟹，对吗？挺聪明啊，他怎么猜到的？
1: 他是怎么猜出来的？
0: 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我觉得这玩意儿百度上也没有啊。
1: 像我是非常典型的风象星座，
0: 但水瓶我有的时候真的是理解不了。水瓶很
1: 不理解什么？我给你讲一讲，
0: 就是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想什么了？我想什么了？
0: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上高中的那个初恋男友是水瓶座，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俩处了一年，到最后我跟他分手的时候，我都不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了解我吗？
0: 不了解呀，不了解呀。倒不是说你们看不透、
1: 嗯、
0: 但你们的确和另外那几个风向还不太一样，双子你看也是风向是吧？
1: 他

0: 是他和
1: 还有一个是啥？
0: 双子和不是双鱼，那个是什么？哎，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射手啊，不对，射手
0: 是
1: 火象，
0: 是火象的。
1: 射手是
0: 那个、是什么来着？我天天看来着，
1: 天秤，
0: 啊，天秤，
1: 嗯，天秤。你看我妈是天秤啊，
0: 嗯，
1: 但是我妈就很好拿捏啊，
0: 就是
1: 你不行。
0: 水瓶座真的和其他的风象星座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水瓶座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水瓶座的游戏规则就是没有游戏也没有规则。
1: 你上升是什么？
0: 我上升是射手，
1: 完了。哎呀，风风火火，对，这俩是反正你挺语气的。舍得说，哎，哪去了？
0: 我看看，舍得哪去了？
1: 舍得在下面呢，没事，从头念吧。
0: 啊，
1: 嗯，这个胡大说，我认为活人感呀、啊，就是真实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更生活化的、有喜怒哀乐的，是能对自己生命有真实表达的。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在我身边有一些情绪特别克制的人，
1: 嗯，
0: 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
1: 他们克制是为什么呢？
0: 体面
1: 啊，那我挺体面的，就尤其我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那我老体面了。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克制是太过于体面，
1: 嗯，
0: 但是
1: 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原因，
0: 太过于体面，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1: 嗯，回家自己的时候就不太体面
0: 了。对，就是因为你的体面其实抬高了你整个人的。怎么说好？
1: 现在我想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0: 真没必要，
1: 没有必要。
0: 你谁呀？
1: 我现在要努力不内耗，一定要外耗。
0: 嗯，
1: 夏芷汀兰说，有人活人在听说星儿，你的话头只有丹阳能给你拽回来。对，所以说我就信马由缰，
0: 特别散。
1: 他不说他是牧羊犬吗？
0: 特别散。你昨天不还是猴吗？
1: 啊，没事儿，那牧羊犬也可以牧猴。这个明天会更好说，就喜欢你俩这种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稿念那多没意思。说，请问你俩星座准吗？说现在年轻人很信星座，
0: 嗯，
1: 我觉得倒不是信，这完全就是
0: 它是一个大数据，
1: 对，很娱乐的、很好玩的这个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猜这个陌生人，就刚刚认识的朋友，
0: 嗯，
1: 大概是聊聊天啊，然后交往一段时间，我会猜他什么星座，挺有意思的，
0: 嗯，County。
1: 可以
0: 说在哪说话呢、我怎么觉得这是位老朋友呢？
1: 在这儿可以啊，是能看得到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燕麦拿铁说，讲话多了会缺氧，而且在密闭空间不通风啊。
0: 嗯，
1: 他猜你是天秤，不是啊，他是水瓶。
0: 嗯，
1: 考拉鱼说，丹阳是双子或水瓶，高小姐双鱼，丹阳我更倾向于双子。
0: 实际上我是水瓶座，我最爱我的星座，
1: 我也最爱我的巨蟹。
0: 所有的星座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水瓶和射手。
1: 嗯，射手我觉得很喜欢跟他们当朋友。
0: 嗯，我觉得足够潇洒。我人生的、人生的至高的目标就是活得要潇洒。
1: 我特别喜欢跟射手当朋友，因为他们的这种热情能够感染到我，这种自由，这种松弛，我会能学习到一些。
0: 我都有啊，我都有。
1: 要不然我为什么跟你上早班？你以为男四因为你好看吗？因为你年轻，因为你腿长，因为你1.76米啊？
0: 难道不是
1: 因
0: 为这些？
1: 大象啊？
0: 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吗？
1: 燕麦拿铁说，这个天秤还问说怎么看上升？没有
0: 下没有下降
1: 星座，没有下降星座啊？
0: 有月亮啊、
1: 嗯
0: 有太阳，
1: 什么水星、金星的、
0: 啊？对、
1: 有的时候还挺复杂。星期八休息说，活人感啊，就是周围的气氛是 up 的，说如果down了就有点这个丧了啊。
0: 嗯、
1: 比如说一股班味儿，就是活人为死
0: 啊。那我就知道了，我的活人感很强。
1: 因为你爱上班，
0: 我真的爱上班。
1: 对，我活人为死，因为我努力上班嘛。这个超越林美记说，双鱼女鱼怎么样？双鱼女挺好的，其实每个星座都挺好，
0: 都有它的那个，
1: 都有它的特色。
0: 对呀、
1: 对吧？
0: 嗯，胡大还说呢了，想求前天那期节目你说的冬阴功汤方便面。好吃吗？
1: 挺好吃的，你就上淘宝搜冬阴功汤面就能找着、然后它那个封面那个上面画了个冬阴功汤，里面泡俩虾，就那个红皮儿的。
0: 天涛说了，水瓶是外星人。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天涛说他老婆就是水瓶，巨蟹很顾家。嗯、
0: 我觉得水瓶座很正常啊。也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
1: 他不是说你不正常，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很跳跃呀、你的想法可能会很突然啊。然后怎么说形容不了，就是你难以被总结。
0: 啊，对，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固定的形态，这倒是真的。
1: Tiger 虎说，你们老说星座，我都弄不明白我啥星座，我是1月1号，摩羯。说有的说是什么山羊，有的说是摩羯，这两个玩意儿是不是一个东西？对，是一个东西。1月1号就是摩羯嘛，摩羯座。
0: 嗯，
1: 摩羯男啊，真的是， 大威就是摩羯男。
0: 哎呦我，
1: 我到现在都看不透他，
0: 我到现在都看不惯他。
1: 而且就是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跟摩羯男在单独的一个空间里，我会有一点不得劲儿。就是就包括你看我跟大威那么熟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俩假如说在一个车里，我就在想，我应该找话题跟他聊聊。哎，不聊也行，不聊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他并不想聊，
1: 对，他其实并不想聊，他就想专心开车。
0: 嗯
1: 啊，然后我俩这有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跟摩羯男在一起相处，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巨蟹女应该是很容易跟所有人相处的，但是跟摩羯男在一起可能会费点脑子。
0: 我也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费脑子。
1: 说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基本上都是很内向，
0: 很
1: 像李使劲儿的，
0: 他的内核很强大啊、摩羯男内核确实很强大，想的都是自己。
1: 然后这个 Cody 说很久没听了啊，康帝
0: 啊，
1: 罗曼尼康帝
0: 啊，康帝，
1: 真的是，你说罗曼尼，你把罗曼尼加上，我们不就知道你值多少钱了吗？
0: 而且还在想说这名字这应该是咋读呢？
1: 罗曼尼康帝，康帝九王说就愿意听两个小贵男人节目，
0: 是不是啊？好了，大家发着吧。那接下来呢？那个燕说了，赶紧出电梯 OTD 呀、啊，爱看呢。你说。我说谁知道？
1: 一开始丹阳说要换赛道，我说换什么赛道？我说就这 OOTD 最好看，
0: 就是 OOTD 啊，就是
1: 怎么的呢？
0: 修图有点费劲。
1: 丁涛说这个想让员工自主多开创性工作，就找摩羯星的人，会吗？
0: 自驱力强吗？摩羯的自驱力、
1: 但是我觉得摩羯是很刻苦、很努力、很脚踏实地的。
0: 谁？
1: 摩羯啊，
0: 大威啊。
1: 没，大威不能代表摩羯，他只是摩羯的一部分。我认识一些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他们工作是很踏实的。
0: 嗯，
1: 就是你想找那些踏实的员工，我觉得摩羯是很靠谱的。
0: 我能感觉到摩羯在某些时候他的自驱力是比较强的。
1: 嗯，什么叫自驱力？
0: 就是这个活儿我既然决定接了，我就一定要做好。
1: 那很负责嘛，很靠谱嘛。
0: 这一点就是大威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活儿我接了。我可能就会好好干。
1: 我只是觉得跟摩羯男生沟通起来有点费劲，因为我就在想我是沟通小能手，然后沟通起来还有点要动动脑子，我觉得就会
0: 你像
1: 那不是说摩羯不好啊，我希望多多有摩羯的男生跟我多聊聊天，让我多感受一下你们。
0: 就是你像
1: 女生也可以，对不起，
0: 是你像水瓶座对于摩羯，我可能也会有你说那种感觉，是说怎么聊天感觉就是聊的不透，而且
1: 就不顺畅，
0: 交不交不透。
1: 对对对，
0: 有交不透的感觉。
1: 而且
0: 但是水瓶的反应会是什么？交不透，交不透不交呗。
1: 不行，巨蟹是属于这个交不透呢，这还想交，然后呢还交不透，然后就在纠结交还是不交，完了还想交，完了还交不透，你懂吧？所以说水象就会很内耗。刚才还有人问说讲讲狮子座，没事，一会儿问陈小佳，陈小佳狮子座，让他给你讲狮子座。
0: 哎，加油每一天！今天让陈小佳在后续给大家伙来讲讲啊。好了，有意思研究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伙来聊聊什么呢？你看今天的生活品质，你看今天这个调性，龙香的包，讲讲活人感。
1: 前两天鬼冢虎的鞋，是吧？这个北面的羽绒服，迪桑特的冲锋衣。
0: 来，我们来说一说香气。
1: 香气，接下来要卖的是香水。
0: 我们就来说说哈，生活当中的味道。就是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吧，夏天我不愿意吃火锅，到秋冬季节是我超爱火锅。
1: 为啥？冷啊。
0: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火锅一上来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白烟，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整个人被收拢了，被包围了。
1: 你一般吃什么类型的火锅？
0: 我就是看心情
1: 啊，
0: 要不极淡，要不极浓。
1: 鸡蛋的火锅是啥？
0: 清水。
1: 哦，
0: 纯清水
1: 啊、哦！我以为你，我问的是重庆火锅啊，还是涮羊肉啊，还是菌子呀？
0: 我不喜欢吃菌子，
1: 菌子火锅其实很好吃的。
0: 我不喜欢吃。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说到火锅哈、啊，我们就在讲，大家伙吃完火锅之后最闹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1: 火锅味儿。
0: 你那个一天的那个衣服呀，你就得在阳台飘好几天。
1: 他们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我中午吃完火锅，下午去这个见人谈事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说：“皇城老妈出来的。”哎，我说 说这都能闻着，他说一闻就是那四川火锅那个辣锅的那个味儿嘛，
0: 冲鼻冲鼻哈。
1: 但是我要去吃野地肥牛，他们就不太能闻出是哪一种火锅，但是能闻出是火锅。
0: 嗯，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你说火锅的这个味道为什么久久的锁在身上难以散去？但是香水有的时候呢，你像高瑞欣早上喷香水来的时候呢，哎，我也觉得哎这个味道挺明显的，但是一个上午的这个时间，留香的时间就一点点淡去了。
1: 那是因为你适应我了。
0: 嗯，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火锅为什么赖在我们身上不走，香水却很快就没了，就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呢？
1: 香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里头有酒精，
0: 嗯，
1: 所以说它会挥发。因为你想，每个人对于香气的阈值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咱们台最香的男生是谁？
0: 范嘉瑞。
1: 对，
0: 每天呢几乎是半斤呢，半斤起步。
1: 他原来啊是一泵，后来是两泵，后来是三泵，
0: 因为他有鼻炎，
1: 再后来就半斤了。因为他每天老是那一个味儿，他就闻习惯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段时间跟他上节目，他每次进来我就开始打喷嚏，真的是喷喷香。但是你看，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对他这个味道也就适应了。
0: 适应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适应了
0: 还是散去了。
1: 对，还是散去了。
0: 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第一反应就是香水不持久，无论你买的是多贵的香水，就品质一般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贵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但实际上呢，香水慢慢变淡，就是刚刚高若星说到的，是本身设计师提前去规划好的效果，他就不想让你说在身上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香水本身，你想，我们常常说前调。
1: 嗯，
0: 中调、后调，
1: 嗯，这一天都是白毛洗洁精味儿也不太好，是吧？
0: 哎，我现在哈、啊、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洗衣球的那个，
1: 就是有皂感的那种，
0: 有皂感的那个味道、
1: 那你可以试试玛吉拉的那个周末白床单
0: 啊。是吗？
1: 啊、那个感觉是挺好的。然后它有一种啊摩羯男形容的，我那天喷的玛吉拉的周末白床单，说哎姐，今天你这个香水味儿不错。我说哎呀大威，我说你都会
0: 难得夸你啊。
1: 对呀，难得夸我呀。我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妈妈的感觉。我闭嘴。我说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香水味儿让他想起了他妈妈把床单洗干净晒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那个床单清爽的味道。我说那你能不能说是白床单的感觉？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说床单是妈妈洗的。我说我谢谢你。
0: 本来是想和对方深情的告别，
1: 这就是摩羯男，你懂吗？
0: 就是本来是想跟对方深情的告别，其中呢有1000多字的情感表达，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滚。
1: 对，就当时都给我问愣了，说妈妈的感觉这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看他的感受是对的，
0: 嗯、
1: 对吧？就是你妈妈洗完床单，然后晾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的那个味道。
0: 嗯，其实
1: 气死我了，
0: 就是
1: 他要按他这么卖香水哈，马西拉都得黄。
0: 真的是，你知道，就是香水的调香师哈，他会根据呢香料的分子挥发的快慢，本身就给出一个好的香味出场的顺序。
1: 嗯，
0: 这个快慢呢，专业上叫什么？告诉他们
1: 啊，
0: 蒸汽压，
1: 蒸汽压，
0: 对。
1: 也就是说，有的香味分子这个性子很活泼，特别容易飘到空气里；有的分子比较稳重啊，挥发起来就慢很多。例如说我们能闻到的前调，大多数都是柑橘啊、柠檬啊这类清爽的味道。
0: 水果调、啊。
1: 我今天早上还买了2瓶柚子味的香，不是香水，那个洗发水。
0: 嗯、
1: 因为洗发水用的快嘛，早上晚上都洗头。
0: 像这种橘子味的呀、柠檬味的，它挥发的都比较快，
1: 嗯，
0: 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基本上散掉了。但是呢，它会很明显、很突出，第一时间就被你抓住了。
1: 嗯、对，然后呢，就是花香、馨香组成的中调，大概是3-4个小时。最后登场的就是后调，就像麝香这类香料，麝香的味道闻起来就有点暖，就有点像体香的那个、
0: 木质调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有点那种体香奶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去约会，假如说你1个小时之后约会，对吧，他闻的就是你的前调。
0: 嗯，
1: 那假如说你晚上吃饭，你是想问让他闻哪一个味道，你自己可以适当的调配一下时间的。
0: 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我只是想今天早上吃那个蒜味掩盖就行，不用什么调。
1: 那今天不适合约会。
0: 然后那我们就来说火锅吧。你看，你刚刚我们说调香行业，它实际上它是有时间阶段区分留住这个香气的，
1: 嗯，
0: 但是火锅不是，
1: 嗯，
0: 火锅好顽固啊。
1: 火锅的那个白雾啊，不是水蒸气，它里头有无数细小的油脂颗粒，所以说你身上沾的不是香味儿，是香油。
0: 难怪呢，每一次吃完都感觉自己油油的。
1: 嗯，对，所以呢，就包括这些油雾就会落在你的外套上啊、头发上啊，而且像毛衣、卫衣这种面料，它不是纤维缝隙多嘛，就相当于无数个小口袋，把这个油滴啊就稳稳的兜住了。
0: 哎呀，这样说的话，每次吃完火锅之后，其实是衣服是应该洗的，因为是油气
1: 吗？
0: 油气吗？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外套啊，你沾染你不能吃
1: 外套，我会喷那个去味儿喷雾，然后晾一晾。
0: 但是你说他说到的这个火锅是沾了油，
1: 嗯，
0: 油水油珠的话呢，油滴的话呢，那其实是应该洗的。
1: 那就进火锅店之前，你先找个那个，他们不都会提供衣服箱嘛？
0: 嗯，
1: 你把那个衣服脱下来放在箱子里，然后再让它上锅呗。
0: 嗯。
1: 是赶媳妇儿下班之前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帮到你哦。
0: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上班路上呢，就陪大家到这里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差不多结束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不，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快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4: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5: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4: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5: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 欢乐一家人，
5: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乐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了，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一家人，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确实大呀，我从沈阳了赶来的。这一道啊开了4个小时啊。
1: 那你是有点扯
0: 啊，就是大家此刻如果堵在路上的话，正常半个小时的路你大概能开多长时间呢？
1: 嗯，此刻有很多人应该堵在路上，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今天呢这个比平时上班的这个早高峰，我觉得
0: 难度要增大，
1: 对，要更堵一些，
0: 嗯，
1: 是不是？
0: 你有没有打好提前量呢？
1: 嗯，
0: 正常我是1个小时的路，我打了4个小时的路的量，我才到的呀。
1: 刚才飞姐说呀，她是陆地小飞机呀。
0: 啊，我一到我都开着车窗直比划呀，
1: 冲人家摆手让让我。我说你没喊呢，她说我喊也没有用啊，因为人家没开车窗，
0: 就我一个人开车窗呜呜跑带风啊。我们一路带风来的啊！
1: 她是追风小女子，拉风小主播。
0: 哎呀，
1: 是
0: 拉风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在周末啊。虽然说今天是周末，为什么这么多车呢？咱们是串休。
1: 对，
0: 哎，在这个时候也来听我们的节目，肯定有很多新朋友。
1: 对，
0: 从前没听过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可好了
1: 啊！可好了。
0: 欢乐一家人，
1: 嗯，
0: 我们俩8个字呢，我们家人
1: 他叫西门小飞
0: 啊，他叫茶水小王，
1: 全广电呐、啊、6个频率啊，巴拉巴拉呀，4个字名字的播音名啊。就我们俩呀，
0: 什么全国，全中国也少啊。
1: 是吗？
0: 啊，
1: 啊，对，
0: 一听就不像太好的人。
1: 不能这么说，
0: 4个字
1: 不能这么说，人好不好不重要，节目好吧。
0: 啊，我是真的复姓西门
1: 啊
0: 啊 啊， 啊，哎，他是真的姓小王，
1: 我是真姓小王。
0: 从马高他真姓小王。
1: 对。
0: 此刻欢迎大家在云。